0: 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手不留点痕，能推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1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怎么会有个温泉啊？
1: 还挺舒服的，你们要不要也来试试啊？
2: 闪电，我们不是来度假的。
3: 有情况。
4: 坚持住！
5: 谢谢你们。哇，流星，流星，
0: 站住，你这个冰刺猬，在不能证明是绝对无害之前，不要靠近流星。
5: 不要乱说，我可不是坏人。发为光，发为热。
6: 你的仪器应该是出故障了。
0: 搞定。
5: 发为光，发为热。终于自由了，流星，你真是太棒了。
6: 你是？
5: 我是古生物学家北极鸭鸭鸭博士，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在这个火山口里发现了远古恐龙的遗迹。

0: 等我休息一下，还要下去做研究呢。
1: 这么冷的冰川，你居然忍受得住啊？
2: 闪电，北极呀可以忍受零下100度的低温，这是他的天赋。
0: 专业，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彩虹。哎，对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晴天霹雳带着几只恐龙去赤道了，他们准备冰冻地球。
3: 什么？
4: 我们赶快出发。
0: 哎，等等，流星，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并减少能量消耗的办法是什么？走得这么急，看来只能等下次了。
1: 水柱，犀牛大叔，你真是有求必应啊！
4: 这不是我动的。
5: 这些椰子水都归我了。我透心凉。
4: 黑洞，别忘了我们是来冰冻赤道的。
5: 霹雳说的对，那就从这里开始吧。嘿，
4: 嘿，嘿，嘿，
5: 霹雳，对不起。
4: 竟敢嘲笑我！我要把这里都冻住！赤道海滩冰冻完成。去下一个地方。
5: 好的，霹雳。
6: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2: 赤道地带的沙漠真是荒芜啊。
7: 沙漠怎么结冰了？
8: 哎呀！
2: 耶！哟呵！哎，慢点儿！
8: 你太慢了！耶！你干嘛呀？
9: 怎么打了一场冰球赛，外面就变成了扔冰水了？小心！大家小心啊！
4: 快帮助大家！
1: 我有个办法啊！
4: 停下来了，
9: 我怎么抖起来了？
1: 不是你在抖，是我。

0: 哪里休息？哦，没想到居然有人请我们到赤道来开冰雕展。不过，赤道哪有冰啊？嗯，可能不是开冰雕展，是开玩笑。啊，这里到底是赤道还是北极啊？
1: 这里的冰质不管是温度还是硬度，都达到了极限。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远古冰川。这样的冰川和远古恐龙有着密切的联系。什么？我们的考古梦要死灰复燃了吗？哦，算了吧，忘了考古梦吧。嘿，我们还是用这些冰川来制造最伟大的冰雕吧。耶！
2: 来，谢谢。冰球馆里怎么这么冷啊？因为这是冰球馆啊！大家稍等一下，我安装好太阳能取暖器，马上就可以让这里变暖和了。啊！哈哈！哎！哈！嗯！啊呜！
3: 我们还是忘不了最初的梦想，
4: 那就把我们的热爱投射到我们的作品里吧。
2: 北极四人组已经成为过去。没错，
3: 北极三人组即将迎来新生，远古鱼龙冰雕雕刻完成。
2: 雕刻的恐龙越多，我们就离自己的梦想越近。
4: 没错，啊呼！
2: 不知道为什么。
5: 每雕刻完一个恐龙，我就有种失落的感觉。我反而感觉，距离我们真正的梦想越来越远了。我们真正的梦想究竟是冰雕，还是冰川考古啊？哦，先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们再来雕一个威武的霸王龙吧！耶！小雨点，扫描冰层。
6: 这些冰层带有和远古冰川一样的特性，而且被擎天博士加入了特殊的防融化处理。普通的阳光照射根本无法让它们融化。
7: 看来要让大家做好长期和严寒做斗争的准备了。护卫队，霹雳和擎天带领着超强恐龙队。
5: 哎，傻家伙！彩虹闪电，和我去帮助森林里的居民。
8: 收到。
6: 流星，你留下来照顾赤道地区的居民。
8: 收到。坐标定位，显示目的地：北纬30度，四川地区原始雨林。
9: 宇宙护卫队，出发。
10: 这里是北纬30度的四川原始森林，只要把地球冰冻的范围从赤道延伸到30度纬度附近，照射到地球上的阳光，就可以被大面积反射回收，造成地球温度急速下降，地球就可以自然冰冻。哎。
11: 大家加把劲儿啊！快点！气死我了！ 我要把你们都冰冻！住手！
12: 冯梦，你跳下来的时候站稳一点。
5: 就是。
13: 霹雳，这就是你。

0: 说的护卫队吧，也太弱了。
1: 都已经这样了，你们应该加倍小心啊！当当、菲菲，你们先离开这里。
2: 你们要小心啊！
3: 给他们点厉害看看，银河，银河！
4: 好看的吗？

0: 站住！
1: 风暴力量！
2: 冰球比赛开始喽！嘿，
1: 小心！风暴战甲！
3: 彩虹战甲！
4: 闪电战甲！站！
3: 人呢？
4: 在这儿！呀！
3: 彩虹能量弹跳，
5: 什么？快生气呀、
0: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黑豆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6: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哎
3: 星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5: 升级后的冰冻枪，冻结速度更快，甚至可以快速冻住生物，好好使用吧！
0: 包围阵型，大队护卫队！
3: 轮到星云华丽的进攻了！被分彩虹

0: 看看还有谁能阻止我们冰冻地球？护卫队好像还有个流星，
1: 流星就是那个最弱的护卫队队员，不值一提。
2: 不值一提。
0: 接下来只要尽快让地球30度纬度的地带迅速冰冻，就可以快速冰冻住整个地球。我和霹雳银河去把远古恐龙带回地面，星云黑洞就拜托你们在这里看住护卫队了。
3: 由我们看守。

0: 你到底安装的是暖气还是冷气呀？虽然零下15度对于我们北极三人组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这些生活在赤道的居民，简直就是严寒啊！
1: 你安装的取暖设备还比不上这些最简单的棉被，真是太差劲了！哼，
0: 对不起。
2: 身为一个护卫队员，你只会说对不起吗？难怪他们出去对付抄家恐龙队都不带上你。哎，熊熊，算了。
1: 不要这么刻薄，这只是护卫队员的正常分工。爸爸，我冷，其他的护卫队员什么时候会来呀？
3: 如果风暴他们在就好了。
1: 对不起，我会尽快想办法的。小雨点，怎么只有你回来了？什么？北极三人组。 托你们照顾好大家，一定要帮大家做好保暖工作。
4: 大家还是先把被子盖好吧。

0: 风暴力量、彩虹能量、闪电飞梭。这次看你们还怎么耍威风。苹果，苹果，苹果，苹果，
1: 这里都被冰冻了，怎么会有苹果？
0: 苹果，这儿还有。苹果，苹果，
1: 挂住。风暴他们的冰雕去哪儿了？
0: 星人，你怎么把冰雕看丢了？
1: 总算把他们引开了。风暴、彩虹、闪电，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再想办法为你们解冻。咱们走吧。
0: 流星，原来是你在搞鬼，
1: 差点中了你的调虎离山计。那就让星云华丽的把你也变成冰雕吧。
0: 好机会！
1: 流星，风暴他们来执行任务都不带上你，肯定是怕你拖后腿吧。

0: 这么近看你怎么躲。
1: 啊，糟了！啊，小雨点儿。

明明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胆子倒是不小。黑洞，你看住这几个护卫队冰雕，我去把流星也变成冰雕。

0: 小雨点，你别急，我马上放你出来。
1: 只要把他们带走，我还要把他们复活。
2: 很好，地球已经被完全冰冻，接下来只要让远古的恐龙复活，就可以恢复恐龙的荣光。
1: 亲人呐，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3: 虽然身为一个古生物学家，我也很想看到他们活过来的样子，可是这对目前的地球居民并不友好。
1: 你说的地球居民应该都已经被冻成冰雕了，就像这样。
2: 霹雳，我们走。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凌晨四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2: 啊，姑姑，
3: 姑姑今天没得好了，一千五百个好队支。
1: 八旬医者陈怀炯，一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4: 是接受别人的负担。
1: 破传儿不传女祖训，捐百年基业为哪般？
5: 这边交给徒弟，要我是师傅，
6: 不保证不就是为了亏了服务范围。
1: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6: 左右吃了饭，吃了饭左右。
5: 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1: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仁心。
6: 活一天就干一天。
1: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7: 凯丽，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8: 一晚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9: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银板肯定也在。
10: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11: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2: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这两副印板有什么用？
7: 你盯着贾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3: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0: 献丑了，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哈哈，都头，请。都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1: 那就多谢大人了。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
0: 定是得了。
1: 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0: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1: 哦，
0: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1: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0: 正是。
1: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 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0: 哦，
1: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0: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1: 啊，当时史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

0: 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
0: 嘿嘿，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武都头接风。武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二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1: 扎稳，再来！
3: 好！
2: 姐，看我打死你！还顶嘴！姐，春兰，
4: 是
2: 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给我使劲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4: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
2: 小贱人，敢顶嘴！啊！打不死你，还敢吗？找你找男人！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吧？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的。
2: 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1: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5: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6: 就是啊，
5: 挺可怜的。哎，都头，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姨太的
2: 勾引男人，
1: 没事的。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再继续。
5: 哎，都头。
2: 是受罪，让我死吧！
4: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2: 是。
7: 住手！
1: 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4: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2: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武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4: 在，
2: 给我接着打。
4: 是。
7: 住手！

0: 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她当人看呢？
1: 哎呦，真看不出来武都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她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
0: 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2: 三姨太，
1: 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2: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啥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武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0: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2: 住口！
1: 哼，
2: 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欺。
0: 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1: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你好大的胆子，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
0: 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2: 住口！不许胡说！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啊！
0: 老爷，
2: 回去，晚上给武都头赔罪。回去，
3: 姑娘，你没事吧？
2: 来人呢，在，把玉兰领到张麻那儿上点药。
4: 是，
2: 走吧。啊，武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4: 那怎么行啊，都头，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呐，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 胸怀宽广点儿。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不必了，大人。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1: 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呦，
5: 二娘，我哪敢藏武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哼，
1: 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5: 哎，我那腿长他身上啊。
1: 诗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呐，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5: 你要干嘛？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4: 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我说，哎呀，好了好了，我的心肝宝贝儿。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1: 我可跟你说好了，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儿，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配军。 一身牢房臭味。

0: 别别别，你看这戏还得有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1: 什么？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1: 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0: 这里边牵扯到快武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1: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0: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1: 这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光拿话添人。
0: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武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0: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2: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0: 哎，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3: 请，
0: 请坐，请坐，请请请。
1: 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武都头，还望武都头您见谅。来，武都头，请满饮此杯吧。
0: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啊原谅了他吧。
2: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0: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武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
2: 见过张大人。
4: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2: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4: 请。坐。
0: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武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2: 来
0: 来，
2: 大人请。
0: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
2: 武松今年25岁。
0: 是否有家室了？
2: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0: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

0: 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1: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2: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0: 这万万不可呀！
2: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 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3: 大人呐，这不太合适吧？
4: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呐，来来来，快快拜见武都头。奴婢玉兰见过都头。
2: 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玉兰姑娘，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
4: 可否愿意啊？这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2: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武都头的人了。
0: 谁还敢低看你？
2: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她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 也算他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大人，
0: 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2: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5: 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的。何人在外面喧哗啊？
6: 好像是找武都头的。
5: 二弟，
6: 大姐，
5: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6: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5: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6: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2: 武都头。
5: 这位是，
2: 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笑>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5: 你怎么说话的？<笑>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笑>
2: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
5: 大姐在此，也正好给武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什么见证人？
2: 玉兰姑娘。是大人。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武都头。
5: 许配给我二弟？
2: 是啊，你觉得如何？
6: 不是的，大姐，杜监大人。
5: 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他再缓一缓吧。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不你就答应了呗。
6: 大姐，这个……
5: 哎呦，别在这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 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

0: 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1: 大姐，督建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这个还要考虑啊？
0: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2: 罢了罢了，随你吧。
1: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0: 对对对对对。
3: 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1: 好好好，来好，
0: 来来来，
3: 干！
1: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3: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0: 好，
1: 干。
0: 来来来来来来，吴都头，
4: 玉兰姑娘，吴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我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快去。
3: 回去休息吧，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来来来，别喝了，来来，
0: 快去休息吧。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不要回去啊！
4: 好好好好，
3: 再喝。再喝。
0: 二弟，哎，再给我倒酒，
4: 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0: 来呀，
4: 再把它扔到院子里。是，我还要喝，啊，勇哥，让我喝酒。
3: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5: 来，咱们再等等。
3: 大姐会生气的。

0: 你是谁？
1: 五都统，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都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都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都监大人照料着呢。

0: 玉兰姑娘，我刚才……都头，你想问什么呀？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都头，
1: 我……
0: 走吧。
1: 都头，你很讨厌我吗？我
0: 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先走吧。
1: 哦。

0: 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1: 玉兰姑娘，我
0: 都头，
2: 我是想告诉你，今天杜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
0: 我知道了，都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2: 没事的，你放心吧。
0: 那我先走了。

0: 这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哎，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啊。
1: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0: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2: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
1: 快去吧，去吧。
2: 是。
1: 站着干嘛呢？
0: 算他识趣。

怪了，哎，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0: 你给那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1: 哼！老娘我呀是十字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0: 武松，武都头啊，说不说？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在哪儿。
1: 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0: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1: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
2: 要不我就给你找找。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赶快找回来。
3: 我去找，我去找。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别躲着我。
4: 少主爷。
5: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
4: 哎呦，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6: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4: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6: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4: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5: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哼，
4: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
5: 二娘消息也没有，
6: 没有，没有呀。
5: 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是。哎呦，吴都头啊，哎，吴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出去溜达溜达。
5: 吴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 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7: 规矩，
5: 嘿嘿，你说，吴都头，你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哦，所以您看这个，
7: 好了好了。
5: 都头，
7: 我知道了，应该的。
5: 我
7: 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5: 哎，好好好。

0: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0: 哇哦，谢谢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嗯，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4: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3: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

0: 从容、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些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

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代脱骨酱浆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

0: 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突破留点汗，能推里跑朝阳突破。别把别队骗我，自己拿呗。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6: 凯琳，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7: 硬板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8: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硬板肯定也在，
9: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10: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1: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这2幅硬板有什么用？
6: 你盯着贾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好，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负江姐啊！明明是你的马，他杀了我的儿子，他太绝了，他太闯了。我们已经救治旺他逃生活，我们怎么……
1: 我可跟你说啊，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你不能，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踏，我让你全家。滚！不是太硬。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 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五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

0: 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上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督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1: 哎呀，子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0: 穆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督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1: 来，他娘，快快起来。来，他娘，这个是督监大人赔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2: 啊，多谢老爷。
1: 来，大娘，来，使不得。
2: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1: 好了，大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0: 那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吗？
3: 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啊，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
1: 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2: 阿弟，哎，就是他，就是他！
1: 阿弟呀，大姐，
0: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1: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2: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
0: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那是啊，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1: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0: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1: 哎，真的不用了。
0: 哎，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1: 好，
0: 走走走。
1: 二弟啊，
0: 我说，这房子可比诗恩那地方好多了啊。这种事情啊。
2: 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督监大人给我安排的。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
0: 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2: 吴督头，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2: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 坐下，好好聊聊。<笑>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1: 大姐，
0: 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吴督头。哎，玉兰姑娘，你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1: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0: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1: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吧？
0: 不是我说你。 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1: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0: 哎，有什么下次啊？现在。

0: 就去。
1: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0: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1: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0: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2: 好，来来
3: 来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4: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3: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5: 是，就是没钱，你先走掉。
4: 小二，
5: 先走掉。
6: 哎，客官，
4: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6: 下面是一黑汉子在作怪。
4: 这作怪的是厮？
6: 这厮叫李逵。
4: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3: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4: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5: 哎，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3: 这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5: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3: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4: 来起来，
3: 兄弟请起。
5: 哥哥，
3: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5: 哎，
4: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3: 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5: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敢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一腰带粉碎的。
3: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5: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3: 哎，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5: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6: 哎，
5: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3: 好，兄弟快去快回。
5: 俺去去就来。
4: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3: 这却是为何呀？
4: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3: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4: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弟连累得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6: 哎，哎呀，哎，
5: 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7: 打小，打小，打小，打小。

1: 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
0: 这是太……这可不，是啊，俺这可是十两，不
1: 管是谁也不计于事。你再驳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2: 快些，快些！来了啊！哎呀，这多气呀！
0: 是啊，这两只铜板是谁？哎呀，
2: 小张爷，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0: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3: 小张爷，俺这银子是别人的。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4: 小张爷，你先借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5: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都唱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啊？
6: 你不借俺，俺也要拿回来。
7: 天牛大哥，天长你最笃直，今天是怎么了？
8: 往日爷爷笃直，这次全部支。
9: 给我上！
10: 抓住他！哥，梅客官，来看看，来看看，
11: 你这厮如何抢了别人财物？
12: 我你要是，哥哥。
10: 哥哥修惯，安铁牛嫌厂渎职，不想今日却输了功名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12: 给你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
10: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银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12: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呦，
10: 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12: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10: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12: 喂，小张爷，哎哎哎，
11: 哥哥，
12: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嗯，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
10: 哈哈，
12: 吃了功名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10: 哎呀，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13: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14: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哎，鲜鱼汤来喽！哎，来，鲜鱼汤。
13: 啊。
12: 三位慢用，好，来，哥哥，来来来，
13: 这鱼汤的味道，
14: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中哥哥的意思。
12: 啊，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11: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
14: 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嗨，小二，哎，来了。嗯，
10: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14: 哎，
10: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为要好的鲜鱼。
12: 啊，那俺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

0: 伟了。
1: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2: 哥哥，休怪小弟。啊，
1: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2: 来，喝酒，哥哥，喝酒。
0: 死的不要！
3: 新鲜的鸡
0: 肉啊！你太小了。
3: 这个便宜点吧。
0: 哎，嘿嘿，哎，店家，你这二货鱼给我来两条。
4: 我可做不了主，
5: 问俺主人家。
0: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我来两位。
6: 哎，走起！
7: 哎，我说你，
8: 干什么呀你？哎，
7: 放下！
8: 哎，那个，哎呀！
4: 裴大，给我站住！哎，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0: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4: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0: 你来啊！
4: 娘，跟你去吧！哼，来，有本事给我来！
0: 打晕了，站住！去！
4: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0: 换鱼
4: 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0: 你
4: 过来吧。傻大哥，在这边呢。
9: 你看哪？
10: 你看哪？
0: 换鱼了。
4: 哎，滚！
9: 哈哈哈哈哈！大姐看的，哇！
4: 小哥，你的鱼来了！喝多一点，水不要银两的，快去！
1: 这不是李逵兄弟？
0: 我不要鱼了！
1: 戴宗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2: 稍等，诸位兄弟，这白汉子是谁？
11: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1: 张顺，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11: 对，就是他。
1: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12: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4: 停，把他拉下来。戴院长，属下都无礼了，
2: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4: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1: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2: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4: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2: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倒冲撞了你。
4: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0: 今日你咽得够呛。
1: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侵犯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0: 去，
2: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4: 在下不曾见过呀。
0: 这乃是黑宋江啊！
4: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2: 正是共鸣哥哥啊！
4: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0: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混，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带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1: 哥哥
2: 哥哥，
3: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4: 谢谢都头。
5: 谢谢都头。
6: 吴都头，
3: 白师傅，有什么事情？
6: 都头，请借一步说话。

0: 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
0: 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2: 那谢谢白二哥了。
3: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放心吧，
4: 吴都头，吴都头，
0: 吴都头，
2: 哎，都头，
3: 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2: 是，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笑>
5: 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哦，
0: 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5: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但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2: 都头，您放心吧。
3: 吴都头，请。
5: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 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近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 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磕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以济岁月，想今日之苦。 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踏实若醉，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五都头来了。哦，快快有请。请。见过大人。请坐。
1: 谢大人。下去吧。是。五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嗯。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哎，五都头客气。
0: 啊，哎，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0: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是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0: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2: 说来话长。
0: 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

0: 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脚斗，由此便种下了祸根。哦，
1: 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0: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
2: 一再忍让，
0: 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
2: 找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呐。
1: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0: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 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
0: 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县高太尉对我不错，
2: 他把奏章压了下来，
0: 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呢。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 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哼！
2: 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掉那些狗官呢？
0: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哎，
2: 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呐，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

0: 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大人，有何不妥呀？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 江湖的弟兄们自有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把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
2: 还是暂时罢了。哎，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
2: 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 结果您猜怎么？

0: 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0: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凌晨4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3: 啊，姑姑，
4: 姑姑今天不得好了，
5: 一千五百个好队出。
2: 八旬医者陈怀炯，一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6: 是接受别人的负担。
2: 破传而不传女祖训，捐百年基业为哪般？
7: 这得交给自己，要我是师傅，
8: 不报什么就是为了亏了服务范围。
2: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8: 左右吃了饭，吃了饭就。
7: 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2: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仁心。
8: 活一天就干一天。
2: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9: 凯琳，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10: 今晚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11: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银板肯定也在，
12: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13: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4: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这两副印板有什么用？
9: 你盯着贾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0: 比如你的八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2: 大人啊，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2: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五渡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1: 武松怎敢？
0: 别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五渡头一醉方休。
2: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2: 这个三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哎，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来，把他领回去。哎，是大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老爷又带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眉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否则我跟你没完！哎、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哎！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哼！
0: 快点儿！

0: 武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1: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玉兰姑娘，我来渡监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 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把你带上吧。
1: 你怎么过来了？哎，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0: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1: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 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哎，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0: 这个，
1: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0: 这，我，
1: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
2: 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铁牛，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3: 什么？
2: 公明哥哥在悬崖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3: 哪个狗在敢告哥哥？
2: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3: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这就让哥哥。哎，快！哎哎，铁牛，不可！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没看到，进来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2: 那又怎样？
3: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 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4: 那你说咋办？危急之际，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
5: 铁牛，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嗯，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4: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哎，吴都头。
5: 你看我这把刀，如何？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 也绝非奢望。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吴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6: 哎，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 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

0: 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英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1: 大人说得太好了，
0: 捕头头，拜托了。
1: 大人，您是说？
0: 正是，为民除害，为友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1: 大人，多谢您对吾儿的信任。
0: 刘龙李豹，
2: 属下在。
0: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3: 是。
0: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1: 大人，您静候佳音。
0: 好。
1: 走。
3: 嗯。
4: 大人，您看这。
0: 哼。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4: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6: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哎，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7: 都头，
6: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8: 大人，
9: 大人，康叔伯，你来了。
10: 是。
9: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10: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9: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10: 是。
9: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10: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呀、啊。
9: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10: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9: 你说。
10: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9: 怎么说？
10: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9: 康叔伯，
10: 在。
9: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

0: 为官者，五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1: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0: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1: 大人，我
0: 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1: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0: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1: 小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他，武松绝无二话。
2: 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2: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
0: 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大人，告辞。
2: 真是义士啊！
3: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
0: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3: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0: 明天。 你去密会讲中，就这么着。要下雨了，
2: 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

0: 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血杀江过去。
0: 那就是宋江，
2: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0: 宋江怎么这样了？
2: 走。
1: 俺那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带上来！跪下！跪下！
1: 站住！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
2: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1: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2: 快快赶紧走！
3: 53刻已到，
4: 行刑。

0: 大铁牛来救你了！
1: 有人进马场，快保护大人！
0: 兄弟们，上！
2: 算是追不上来了，
3: 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
4: 啊，恩兄，你还活着呢。
3: 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4: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3: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5: 这就是
3: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2: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3: 正是正是。
2: 哎呀呀！哥哥，休感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俺受不住了。
4: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哈哈。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5: 对，上梁山。
6: 是啊，是啊，是啊。
2: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是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4: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1: 狮子坡地境偏狭，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 不是大姐多心，那杜坚府墙高远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杜坚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2: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 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2: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
0: 都不想放过他。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2: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
0: 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2: 嗯，
0: 大姐，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 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2: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 大姐这条命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 要跟他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2: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呢。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2: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0: 大姐，你要保重啊！
1: 二弟，回去吧，多保重。

0: 我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那。这会儿啊，往十字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的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着急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 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2: 哦，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2: 哎，
0: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
3: 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十字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4: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哎，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
5: 第二名从贼带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带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不得了啊！
6: 哥哥，走，快走！哎哎哎！赏金这么多，
5: 你不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6: 别说话，跟我来。哥哥，你胆子太大了。 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顾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岔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俺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咬咬，俺拿刀剁了他！
5: 哥哥，不能喝。顾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你就让喝一回嘛，这眼看到到家了。不行，不能喝。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嘿嘿嘿，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 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被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1: 那还不快引荐啊！嘿嘿，
5: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7: 好，来嘞。那，
1: 好酒。
7: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1: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7: 叫朱富。
1: 哦，
5: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7: 朱富兄弟，再赶铁牛来一碗吧。
5: 好。
1: 哥哥，来，哎，哥哥不能吃酒，哎，哥哥不能吃酒，你，哎呀，人家顾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嘿，来来来，哎，哥哥，哎，好酒，痛快，
5: 哥哥少吃酒啊。
8: 哥哥，记忆。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8，一抹一柔，透皮。

0: 已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客官里边请。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持球推进，连续变向狂开跑。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凯莉，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2: 硬板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3: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硬板肯定也在，
4: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5: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6: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这两副印板有什么用？
1: 你盯着贾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俺再与你使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给爷爷去吧。这拿着。哎呀，拿着！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哼，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哎，

0: 娘子，哎呀，哎呀，你这冤家，弟弟撞上去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1: 劫的谁呀？干嘛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0: 就是呢，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啊！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当饿死。
1: 这家伙还真信了。
0: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哎，那你看，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啊，不是他。
1: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啊，我。
0: 我这，
1: 哎，站住！你要去哪儿啊？我这，
0: 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1: 好。 我这便去偷偷看。

人呢？他刚刚明明在这里的呀！啊！你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你是孝子，放了你，还与你银两。你却携歹心害俺！爹，爹家，快快快！媳妇大人家，
2: 天牛，出门在外。 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

0: 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1: 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八月十五咱们有什么安排？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还有什么事？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
0: 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刘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2: 好，我这就去。
0: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3: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
0: 来，咱们明天。
2: 就这么多，谁呀？
3: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都头，
2: 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 男女有别啊，
3: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2: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疼，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1: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督导，你看啥呢？哦，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0: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这么了，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支点知心的家里人。
0: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2: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 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1: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0: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1: 哎呦，好啊好啊。
0: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嗯，
1: 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0: 那我。
1: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0: 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0: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哎呀，李大哥，
2: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0: 哎哎。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蒙方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啊！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月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0: 五兄弟啊，
4: 坐哪？
0: 今天就是为了月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

0: 来来来，喝一口。
1: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别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2: 我自己来吧。
3: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买上吧。

0: 你没事吧，都疼？哎，
1: 啊，他，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
2: 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
1: 啊，没事，没事。
2: 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3: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2: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4: 来来
5: 来
4: 来
5: 来，
2: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5: 老爷，
2: 把琴拿上来。
5: 是，
2: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哟，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一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雾都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笑>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1: 哎呀，五头牛！哎，大侠呀，月亮真圆呐！慢点，慢点，慢点，哎，慢慢慢慢慢慢，好，好，好。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2: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3: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都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1: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您都许配给了五都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儿。

0: 你们不是要服侍武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武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1: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2: 哎，
0: 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监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1: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干着！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你管不着。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
2: 走！
1: 老实点，
2: 玉兰姑娘。
1: 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都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0: 兄弟，
2: 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1: 走。
0: 哎，哎呀，
1: 两位，
0: 别光看景啊，哥哥，今晚的戏份是你俩的份儿呢。去你的，赶快走吧啊！
2: 走，走。
0: 想跑啊？ 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玉兰，玉兰，玉兰。

头，你快走啊！你快走！

0: 赶到督监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放开我！拿住盗贼了！
1: 是大人，
0: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督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 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1: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 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什么？哎，说，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1: 是啊，大人，
2: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0: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3: 呸！
4: 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嗯，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绝对没有啊！
5: 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儿，大家伙儿都看见了。对，就是。
6: 三姨太来了。
4: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
0: 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4: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0: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吴都头吗？
2: 你真看清楚了？我那个，这天太黑，我没看清楚。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
0: 滚！
2: 这个老瞎子。
1: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走。哼！
7: 哼，我要杀光你们！大人，这……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0: 武松。 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7: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
0: 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7: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再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7: 来吧。
0: 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7: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

0: 有口气，来呀、啊，
1: 在，
0: 把他给我固起来。
2: 是。
0: 给我箍，给我箍。
1: 你。

0: 谁呀？这白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啊，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0: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1: 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0: 那他去哪了？
1: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牢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
0: 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
1: 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
0: 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1: 哎哎哎，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0: 那行，快点，快点，快点啊！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

0: 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

0: 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

0: 中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

0: 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淘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峨眉山市多云，22到30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阴，3到15度。盈津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小津阵雨，13到24度。岳西阵雨，17到25度。达州阵雨，23到31度。大邑阵雨，22到28度。德昌阵雨，20到28度。延边阵雨，21到31度。军连多云，21到28度。古令阵雨，21到30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凯莉，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3: 今晚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偷，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印版肯定也在。
1: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
2: 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3: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0: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这两幅印版有什么用？
3: 你盯着假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血压。

0: 康先生，
1: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个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呀。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督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2: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
0: 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康先生是说，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 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2: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0: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督监府要出来。他在督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 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2: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0: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2: 哦，康先生。
0: 这是点小意思，殷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2: 哎，
0: 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2: 啊，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
3: 这张萌芳私不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笑>
0: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
3: 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哦，你有什么办法？大人，到了督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
3: 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嗯，好，那就这样吧。哎，施公子，
2: 啊，
3: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2: 我爹他，
3: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大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0: 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1: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0: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0: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

0: 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1: 本押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0: 康文呢？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1: 老夫自有分寸，
0: 请
1: 前面带路，
0: 走。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2: 让他进来。
0: 是。
1: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
2: 康文
1: 在。
2: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1: 正是。
2: 康文
1: 在。
2: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事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3: 大人，您轻点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2: 哼！
3: 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2: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4: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3: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这没错吧？
2: 没错。
3: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2: 你这是何意？
3: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2: 这个，
3: 您身为五支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2: 这个嘛，
3: 哈，老夫都快70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2: 什么名声？

0: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1: 这有何区别啊？
0: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0: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这
0: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2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40-50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6月初。
0: 啊，现在是8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2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2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40-50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0: 这个，说得对。张大人，看那你府中必有内奸呐，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2: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人，不是在下。 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2: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3: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忠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镖施恩又是结拜兄弟。 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康先生，请你指教。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污事，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
2: 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哎，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3: 赶快脱手啊！
2: 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4: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2: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5: 在，
2: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是。
5: 陈大人，快抬回州衙大牢。是。
2: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3: 哼。
2: 哎，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5: 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6: 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的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
2: 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6: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2: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 毒死他！哼，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6: 那黄毛施恩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

0: 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哎，你这怎么了？这是，哎，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呀！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哼，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 不是他家，
1: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娘，是铁牛啊！
1: 我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就要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甭哄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1: 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0: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娘。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我还有出息了，
0: 娘
1: 啊，
0: 娘，
2: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0: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2: 我又说傻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0: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2: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0: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敞呢。
2: 是吗？
0: 哎，
2: 铁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0: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2: 哎，好好好。别那么快，慢一点儿啊！哎
0: 呀，娘，站在这儿歇。
2: 哎，哎，
0: 哎，哎，哎，哎，娘站着别动啊！
2: 哎，

0: 娘，哎呀，可把我儿累坏了。娘，饿了吧？有点饿。娘，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1: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带着别动啊！
0: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1: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
0: 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1: 娘，你拿着吃。
0: 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娘，我的娘，我的娘！ 该夺的大仇，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户！

啊！

0: 娘，娘，你说好了，跟俺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我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嗯，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哎，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嗯，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武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0: 二叔，那该怎么办啊？
3: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4: 二叔，想想办法吧。
3: 这。好吧，来人呐，
5: 在。
3: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5: 是
6: 是，
3: 快去吧。来来来，慢点慢点。哎。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

0: 哎呀，是公子啊！
1: 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呀、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醒过来了，
2: 二哥，
1: 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
0: 兄弟，啊，这是哪里啊？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哇！
3: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

0: 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着，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

0: 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
1: 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服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服行，今天只需要
2: 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服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服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
3: 再也不用离3圈外3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这欢服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4: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服行这个 LED
2: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服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 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服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 欢服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服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服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服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服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服行啊， 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服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服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服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
10: 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服行，早买啊早方便。
1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服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

0: 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呼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呼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凯丽，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1: 应满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2: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应满肯定也在。
3: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4: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0: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这两副印版有什么用？
4: 你盯着贾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剂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
8: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6: 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1: 二哥，感觉怎么样？
2: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1: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2: 兄弟，我被张督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
1: 哎，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2: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
1: 哎呀，二哥，
2: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1: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1: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江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这个小王八，算你狠！没想到施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1: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0: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 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
0: 也说不定句话呀。
3: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0: 哼，
3: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
0: 李豹。
4: 按我说的去做。
5: 是。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

0: 哦，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多谢康二叔相救。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毒通命大。哎，
1: 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哎，
0: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1: 他那个。

0: 等我的伤好了，
1: 二哥，
2: 二哥，哎，哟，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3: 施公子，
1: 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2: 是吗？
3: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1: 嗨，
3: 又跟蒋中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2: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3: 康二叔。
1: 那就忙去吧，告辞。二叔，慢走啊！
2: 好好好。
1: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中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3: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1: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3: 我这个做晚辈的。
1: 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食人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食人就是变卖家产，豁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3: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都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4: 小蛋子，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哎呦，
5: 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都监府的人来往。
4: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5: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笑>
4: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6: 五爷说的是啊，
4: 嗯，
6: 干什么你？我可不告。
4: 拿着。
6: 你们这是害人！
4: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 又不要武松的命，这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来，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5: 哎呦！
4: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眼睛
5: 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哎呀，
4: 好，行，来，
5: 就这儿。
4: 好，
5: 舅舅，
4: 我看看，
5: 在哪儿呢这？舅舅。
7: 好了，哎呦，一会儿小心点啊！哎，好嘞。哎呀，嘿嘿，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的利索，我家少主爷啊。 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3: 有酒，这下可好了。
7: 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来，啊，请，多多，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 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3: 都头。

0: 且慢，
1: 康二叔，怎么回事？
0: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2: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0: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2: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担子拉了几句家常。哦，
1: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0: 慢啊，我刚才见小担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
3: 小屋的滋味儿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4: 好好看。
3: 滚滚，贱人滚！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4: 我让你喝，
3: 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4: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3: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4: 吃，给我吃！
5: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4: 吃啊！
5: 来，姐姐，辣椒，辣椒，
4: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6: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
7: 滚！
3: 是。
7: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6: 是啊，
8: 二位爷，二位爷，张大人找你有事。
7: 我待会儿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1: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0: 我也这么想。亮他武松就是出来，披甲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哼哼哼哼哼，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哈哈哈哈，你不说我都明白。 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0: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
1: 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0: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 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1: 好。

0: 这下好身手啊，
1: 石公子。哎呀，五都头这是好功夫啊！
2: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1: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1: 请，请，请。
2: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0: 是。
2: 坐歇一会儿，二哥。好，
0: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2: 刘佩，
0: 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2: 兄弟，不要再说了，
1: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
0: 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2: 陆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
0: 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2: 嗯。
3: 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您，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 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

0: 以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啊。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1: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0: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1: 怎么说？
0: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督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4: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2: 好，
4: 没事了，出去吧。
2: 知道，大哥。
5: 武松身为督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6: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7: 大人，
5: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7: 来，大人。
5: 来人呐，
8: 在。
5: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8: 是。
2: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9: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2: 哦，
10: 没事儿，他睡了。
4: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2: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9: 是啊，大哥。
4: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
2: 哎，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2: 嗯，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4: 家人，去拿大哥把刀来。
2: 好。来，大哥。
9: 哎，好刀啊，大哥。
4: 哎，别动，刀上有毒。
11: 有毒？
2: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9: 就是。
4: 好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督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9: 好，好，走。
4: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流配来流配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
1: 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0: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呸！你张耳朵喘气儿用的呀？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1: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0: 对呀，这为什么？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1: 金眼镖师恩。
0: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师恩。
1: 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对，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2: 嗨。
3: 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4: 对对对，来来，您再去催一催，就是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您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3: 哎呀，施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
4: 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哎，
3: 好吧。
5: 二哥，我施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施公子。
6: 施公子，姑娘，您是？
5: 快，快，快带我去见吴都头！吴都头，
3: 二哥怎么了？
6: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3: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6: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3: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
6: 哎，对了，
3: 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6: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3: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6: 嗯，
3: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6: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都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3: 拜托了，
6: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奸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
1: 这孟昭正，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武都头。
1: 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施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啊？
0: 不，武都头，我不跟施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

0: 你哭啊！请你放一百颗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来，快把门打开。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2: 武都头，我
3: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可是，
0: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3: 好了，我去。
0: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放心吧，武都头。
1: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3: 我说施公子，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1: 哦，
3: 二位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1: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
4: 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3: 好，来来来，干。
4: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笑>
3: 哦。
1: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笑>
4: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武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1: 就是就是，武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4: 好，好，干干。
1: 玉兰姑娘。
5: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哼，你少管闲事，老鱼走开！哎呀！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哈哈哈哈，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6: 放开我！
7: 玉兰姑娘。
8: 老板娘，
9: 嗯，
8: 结账，
9: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8: 好嘞，
9: 慢走。
8: 哎哎哎。

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

0: 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

0: 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0: 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凌晨四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3: 啊，姑姑，
4: 姑姑今天没得好了，
3: 一千五百个好队支。
2: 八旬医者陈怀炯，一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5: 是坚守别人的负担。
2: 破传儿不传女祖训，捐百年基业为哪般？
6: 准备交给自己，要我是师傅。
7: 不保证不就是为了亏了服务范围。
2: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7: 左右吃了饭，吃了饭就。
6: 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2: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仁心。
7: 活一天就干一天。
2: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8: 凯丽，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9: 今晚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10: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英板肯定也在，
11: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12: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3: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这两副印板有什么用？
8: 你盯着贾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板娘，嗯，
1: 结账，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哎，
2: 好嘞，
1: 慢走。哎哎哎，二童，嗯，收拾东西。
0: 好。
1: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儿！
0: 啊，好好好。
2: 老伯，
1: 慢点，慢点，
0: 二娘给。

0: 哎，展清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1: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2: 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3: 王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4: 哎，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2: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3: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4: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
2: 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是啊是啊，老板娘。
3: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家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4: 是啊，
2: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3: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4: 哎，二娘，不是不让你去。
3: 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
2: 就是
3: 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2: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不知否？
3: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2: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哎哎哎！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啊。是啊。
2: 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岂是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5: 哎哎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哎，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5: 好好
4: 好。哎，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这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
1: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1: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不听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1: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爷比他还憋屈。拿酒。啊，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1: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2: 张大哥，张大哥，
1: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哎，
2: 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以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0: 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哥，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瞧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窝头头，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嗯，
1: 走吧。

Yeah!

动。啊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1: 满上。嗯，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来，干一个！来，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2: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虑，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先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3: 哎。 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

陈仲谋不过是素元井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啊。

0: 来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
1: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
2: 甭冲，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
0: 嗯，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1: 来，
0: 嗯，
1: 哎，干，
2: 嗯。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我要杀光他们！
0: 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
1: 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好，好，好。哎，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0: 好。
2: 哎，大人说了。 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哎，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的得了。
1: 吃吃，
2: 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
3: 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1: 谁？
0: 都督饶命！饶命！都督饶命啊！
4: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0: 是。
1: 我都督，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杰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0: 刘罗，
1: 我也是。
0: 你受死吧！你啊！

0: 月亮姑娘，武都头回来了。
1: 老伯，怎么是你呀？
0: 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是啊。他现在在哪儿啊？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2: 开门呐！开门！
0: 哎呀，谁呀？三更半夜，哎，死人了！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3: 什么？
0: 武松他杀人了！啊！

0: 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3: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3: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呀、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3: 什么猛药？
2: 毒刀啊！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
1: 哎，

杜坚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坚，来，我敬你一杯。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坚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

0: 来是人还是鬼啊？
1: 我是你爷爷，孙。啊。

0: 快走啊！玉兰。
1: 别过来，让我杀了他。
2: 武大哥，别管我，杀了他。
0: 玉兰，我一定要救你。蒋门神，亏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讨命。
1: 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2: 武大哥，不要！
1: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2: 吴大哥，不要啊！

吴大哥，你保重。保重。

0: 就是他，来啊，给我拿下！
1: 小心呐！阿弟，
2: ，走吧。

二弟，你醒醒，你醒醒啊！是我，快点走！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你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林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 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错的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8: 出发！
9: 场景 T，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1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凯莉，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2: 硬板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3: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硬板肯定也在，
4: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5: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6: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这两副印板有什么用？
1: 你盯着贾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姐，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1: 是啊，
0: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1: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二弟呀，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1: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0: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2: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二弟呀，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能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啊，你家施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哎，你，哎，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想想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哼。
4: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那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4: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得，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4: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办。
2: 哼，真是。
3: 胡大哥，
0: 您还跟着干嘛？
3: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0: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
2: 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啊！
0: 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6: 恭喜恭喜
7: 恭喜！
3: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呀、啊，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0: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8: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9: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
10: 就是
11: 你害我们吗？
12: 你这不害我们吗？
0: 得，三爷，结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13: 牛三爷，
0: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13: 走。
3: 等等我，等等我。
14: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5: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14: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杜建福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6: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15: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3: 老板娘，
15: 怎么了？
3: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儿

0: 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1: 啊，你先去看看。
2: 好。
1: 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
3: 大姐，我还是……
1: 哎呦，二弟呀，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哎。
2: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一母鸡打鸣，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4: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5: 谁呀？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6: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真是……
5: 怎么着，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6: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5: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又来新人了吧？那还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7: 是我。
5: 哟，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7: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5: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8: 不认识。
5: 你认识吗？
9: 不认识。
5: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7: 老胡，
6: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那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5: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6: 多谢二娘。
5: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6: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5: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2: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6: 是
2: 他做不了主播。
5: 得得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充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6: 多谢二娘。哥几个，
8: 在，
6: 进去看看。
9: 好，
10: 是，
9: 走，
0: 都给我搜仔细点。
5: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儿，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7: 有没有搜到了没？
8: 搜过了，都没有。
0: 是啊，什么都
7: 没有。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2: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7: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5: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7: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11: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0: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11: 我这不是，
0: 等我自己上。
2: 哎，你。
5: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2: 哦，那你说，
0: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5: 你搜啊，我等。
0: 好，你就给我等着。
6: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哎
5: 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0: 你怎么说话呢？
5: 爷，哎呦，你冲我叫什么叫啊？哎呦，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0: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12: 哎，走！哎
7: 呦，我行！
0: 哎呦，

0: 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0: 放屁！
1: 你
0: 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2: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3: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3: 哎，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你
0: 别磨磨蹭蹭的，

0: 好了，太爷说话，叫你赶紧过去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哎呦，哎
1: 呦，哎呦，等等！
2: 快点！
1: 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3: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1: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1: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0: 你
4: 200两，二娘，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1: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0: 你这是敲诈公差！
1: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3: 干什么？
5: 想动武啊？
4: 哎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0: 那老胡子，他
4: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0: 应该是我的，
1: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2: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
0: 你不能这样！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看什么看？赶紧走！
3: 老胡，
0: 哎呦，老胡，哎呦！
3: 老胡啊，
0: 哎，
3: 有空过来喝酒啊！
2: 好，
3: 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找我。
2: 走走走走走！
0: 哎，
2: 老胡，哎呦，
0: 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骗不信这个邪呢。
3: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我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2: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3: 你看看，
2: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3: 走。
0: 二弟。
3: 姓怎么那么宽呢？
0: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哦，对对对对对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3: 好。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杀回来怎么办？
0: 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3: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3: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0: 那你有什么办法？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走？嗯。上哪儿去啊？
3: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0: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儿龙山。
4: 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5: 大哥大姐，
4: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5: 哎，坐坐坐，
4: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0: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4: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
0: 我这就走。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4: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0: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
4: 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3: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4: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0: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就是你捡回来的。 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4: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3: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
2: 掌柜的，
1: 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戴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3: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二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0: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1: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
4: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1: 好。
0: 哎，二弟，等等，稍等。二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都没有。
1: 好，
0: 走。
5: 哎，二娘，等等。
0: 哎呦，怎么了？
3: 二娘，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五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0: 你有什么办法？
3: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0: 哪个疯和尚？
3: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0: 那个人，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3: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0: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哎呦，是走。
4: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0: 哎呀，跟我走，走。
4: 哦，
0: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

0: 哎，等等啊，带上这个。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1: 好，很合身。
0: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你试试。
1: 好刀。
0: 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项王无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易行、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0: 二弟，你走吧。
1: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0: 不行，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1: 我这，
0: 走啊！

0: 二娘，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哦，
1: 二头三头，来，
2: 来了。
1: 老板娘，
0: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1: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哎，
2: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
1: 哎，好兄弟，

0: 看过没？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0: 哎，好，走，走！
2: 多少？
0: 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吗？咱们人多，杀吧！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天神打斗，肯定死光光。
2: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0: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令给我守好了。
2: 是。
3: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

0: 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厚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厚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3: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

0: 这货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吃下了的出门自右，非常方便。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 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000米，
2: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 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 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
4: 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 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 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
1: 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 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每个老年人

0: 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凯莉，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8: 今晚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9: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银板肯定也在，
10: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11: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2: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着两副印板有什么用？
13: 你盯着贾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4: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Thank you.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爹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二爹，你到了阿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
1: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0: 快起来，
2: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我儿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哎，这怎么了？啊？怎么了？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全没了。<笑>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你敢！
1: 哎，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别动！哎，什么东西啊？
0: 哎，你转过来，我看看。啊，干什么呀你？
1: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

0: 妙胜大师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5: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5: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3: 吃不下。
2: 那尹天色现在何处？
4: 二娘，铁牛兄弟。
3: 哎
4: 哎，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4: 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4: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6: 快点吧！
3: 等等，
4: 铁牛兄弟，
3: 铁牛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3: 啊，
2: 这是小旋风柴进。
3: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6: 正是在下。
5: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3: 是啊是啊。
6: 母爷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5: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6: 哎、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仅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石子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5: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石子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石子坡客栈，哈哈，没了。
6: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下再去如何？
2: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3: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5: 多谢，
6: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2: 行。
7: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了。
6: 是是，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8: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

0: 为是叔伯兄弟，在高堂州城胡作非为。他的妻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1: 岂有此理！咱家有仙朝太祖丹书铁卷，主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0: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1: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殷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2: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殷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3: 娘的，这殷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要是再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4: 天九兄弟。
3: 休要鲁莽，听柴大官人的啊！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5: 不好了，不好了，
3: 不好了！那殷天赐又来了！
6: 奶奶的，俺劈了他！
3: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6: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3: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妻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笑>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家有仙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7: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3: 我正在差人去取，怎么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快快快，柴大官人！我是亲舅，我告诉你，我。
6: 贼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8: 哦，
6: 老爷，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这牛回梁山了。
1: 皮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1: 告辞。告辞。

0: 铁牛兄弟啊，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去搬救兵吧。
2: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1: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1: 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1: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殷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殷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抢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殷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4: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3: 铁卷，铁卷在哪儿？
4: 我已派人去取。
3: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5: 在。
3: 打。
5: 是。
6: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7: 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6: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8: 滚开！滚开！滚
7: 开！表哥！表哥！
9: 这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9: 去一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11: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我们给啊！
9: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12: 哎，就是啊！
11: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9: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13: 带小子走。
11: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9: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11: 金定，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7: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9: 带走，回山。
12: 走。
11: 表妹，

哎，快关门走！哎，客官，你不是来吃饭？

0: 你不是来吃饭，哪来这饭馆干什么呀？里边请。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1: 你想吃什么？
2: 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
1: 不不不不，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1: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
0: 瞧你把我吓的！
1: 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2: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等，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好。客官，您慢用。 我先下去了。哎哎哎，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呢，您干嘛呀？
0: 对不住，您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儿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啊，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啊！哎，
0: 没事。
2: 你就跟我说说看吧。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0: 一僧一道，
2: 那和尚。 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无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3: 飞天蜈蚣，江湖上使得好双冰刃的是一道一僧。
0: 一道一僧，
3: 那个道人。 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0: 弟子记住了。客官，
2: 您认识他啊？
1: 不认识，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吴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哼。
2: 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嗯，不不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
0: 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们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哎，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1: 客官您，您这是……
0: 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来，这个给你。
1: 哎呦，完了完了！

明月师兄，你说这倒霉事怎么都让咱俩给赶上了？师傅要入洞房，田冠的师兄弟都去喝酒，偏偏让咱俩出来站岗。

0: 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嘛！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呀，
0: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打什么；
1: 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印，
0: 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印啊？
1: 那肯定没这印，大师傅。 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0: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 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哼！哎呀！哼！哎哎哎哎哎！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半道爷子。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2: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Ah!

0: 住手！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2: 山东武二，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无功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2: 武俊，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0: 好汉，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乃你一起死。

0: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马堆，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
1: 英雄。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

0: 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时再来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

0: 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1: 凯莉，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2: 今晚不能再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3: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银板肯定也在，
4: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
5: 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6: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5: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这两副印板有什么用？
1: 你盯着贾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1: 哎，姑娘，快起来。
0: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姑娘，你没事了，先走吧。
1: 好。哎，英雄，走，跟我来。
2: 二娘家的，怎么着？大娘家都被宰了！抄家伙！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3: 听到了，快点走吧！
1: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3: 我自有办法，快！
1: 好。
3: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2: 走。

0: 给俺杀了他！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这吴公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1: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 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乡亲们都出来！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有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3: 哟，今儿个是干是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给子明招呼一声？
4: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
3: 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
4: 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3: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4: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3: 坐吧。
4: 哎，进去喝。
3: 老伯，这位是。
5: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金佩，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呀？
6: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沿袭哪部经典呢？
7: 我出家时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哎，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进好汉一杯茶。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
5: 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设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6: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5: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6: 吴老伯，
5: 我看。
8: 这事就这么定了，小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娘，
9: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娘，您说什么呢？
3: 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要不然怎么样？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9: 娘，您说什么呢？
3: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9: 来来来，
8: 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9: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8: 老爷，
5: 我看这出家师傅八成有假。
8: 你怎么知道？

0: 今天在宴席上，子民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1: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0: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1: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0: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1: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0: 哦，
1: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0: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1: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0: 你少给我提啊！
1: 哎，

0: 好汉，睡了吗？是我。
1: 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0: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 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1: 老伯，这坐坐坐坐，
0: 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这
0: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 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头，武都头，你叫谁呀？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
2: 我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1: 你想怎么样？我能，那您怎么样啊？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英雄，
0: 哎，
2: 英雄。 你刚才跟谁说话呢？没有啊。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0: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
3: 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2: 嗯。
0: 别，我自个儿来。
2: 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3: 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
0: 哦。
3: 他
2: 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0: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
3: 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0: 我真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3: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这真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吴公陵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0: 好，
3: 再放饭就凉了。
4: 行迹已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自有难言之隐。
5: 我也没好再追问。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
4: 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唉，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5: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4: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
5: 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4: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5: 哎，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
4: 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哎，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0: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坐，请坐。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多谢伯母惦记。
1: 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嗯，哎，
2: 没错，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1: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
2: 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请受我一拜，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1: 你就是武松，
2: 正是。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1: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2: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遇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 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莫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3: 孩子，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等等。
5: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 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6: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1: 子明，
2: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3: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4: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3: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0: 多多，不关我事。
3: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0: 饶命！
4: 别动！武松，放下刀，你会放开的，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3: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4: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是。
3: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金鼎先走一步。

0: 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也是好人，也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喂，
2: 我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你仨，够词了。
0: 哎，我跟你说啊，

0: 改天来取银子啊。
1: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嘿，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

0: 娘子请。慢走，慢走啊！
1: 好好好，
0: 下次再来啊。
2: 喂，哎呦，
0: 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1: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0: 好好，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2: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0: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2: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0: 我们掌柜啊，那个，
3: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0: 是。
3: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来。
1: 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3: 是。
2: 这是茶吗？
3: 好茶，绝对好茶。
2: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3: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2: 是吗？
3: 是啊。
2: 那你就先尝尝吧。
3: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1: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3: 是，
2: 快！
3: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4: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3: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4: 快去呀、啊！
3: 好，快去！
4: 怎么了，
3: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4: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3: 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4: 怎么样？相公，你真行啊！
3: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4: 去吧。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3: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2: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3: 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1: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3: 正是正是。
2: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3: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2: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3: 好了，
1: 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3: 是，二位慢用。
4: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1: 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2: 哟，力拔千斤啊！
4: 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1: 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坐，来吃吃，来坐，来吃啊。
3: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2: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 把你们自己的房间

0: 还给我。
1: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2: 给，够不够？
1: 小二，带二位楼上都是热水伺候，快去。
3: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娘子，
1: 银子，
0: 银子，
3: 哎呦，就不知道吃啊！哎呀，
0: 妥了，
3: 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1: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0: 信，
3: 绝对不会失手的。
0: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3: 对，看看去。
4: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2: 走吧。哎，
4: 好。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0: 滚！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4: 哎呀，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5: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时候不早了，睡吧。
3: 相公，睡了吗？
2: 睡了。
3: 相公，开工吧。
2: 现在可是我怕万一他们，
3: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儿都没有。开工吧。
2: 娘子，我这手抖，
3: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大侠饶命啊！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啊啊！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1: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1: 后来
0: 后来他去了赌场，

0: 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1: 嗯，哼，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2: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3: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2: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0: 我们真没伤过人。
2: 是，
3: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2: 是。
3: 起来吧。
2: 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0: 相公。
3: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0: 谢大侠。
3: 好了，走吧。
0: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
0: 哎，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

0: 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

0: 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
4: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
4: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0: 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凯丽，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1: 尹婉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2: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尹婉肯定也在。
3: 等估计早晚都得找，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4: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5: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这两副印版有什么用？
6: 你盯着贾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凌晨四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7: 八旬医者陈怀炯，一元挂号费坚守二十年，图什么？
8: 是坚守病人的负担。
1: 破传儿不传女祖训，捐百年基业为哪般？
9: 这位教委书记要我是师傅，
10: 不保证不就是亏了部分。
1: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11: 所有吃了饭，就是犯罪。
1: 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控卫，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仁心。
12: 活一天你改一天。
1: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1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德妥隧道右洞顺利贯通，为全线2027年底建成通车奠定基础。德妥隧道位于甘孜州泸定县德妥镇境内，右线全长6940米，是泸石高速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泸石高速全长约96.5公里，起于泸定县散岗坪接雅康高速，止于石棉大杉树，地处横断山区藏彝走廊核心区域。那截至目前，泸石高速仅剩两隧两桥正在加紧施工，全线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那届时，从泸定至石棉的通行时间将由3小时缩短至1小时，串联川西众多自然与人文景点。我们再来看，昨天一批由成都发往比利时列日的出口跨境电商货物，在成都空港国际快件中心完成海关监管放行后，直接由空侧下穿隧道进入机坪装机运往境外，标志着成都空港国际快件中心前置货站空侧直装监管模式正式落地，实现常态化运行。那过去，成都空港国际快件中心的出口跨境电商货物在海关放行后，需要在快件中心办理转关手续，再转运到机场货站，中间需要重复装卸2次。启用新模式后，省去了传统物流中存在的路侧折返、重复安检及二次装卸和转运等问题，实现了从快件中心到飞机的无缝衔接，显著提升了出口跨境电商货物的物流效率。我们再来看啊，上个月四川农业大学陈晓红团队牵头申报的珍稀濒危植物光叶蕨的野外回归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国家林草局批复立项，这是四川首个极小种群蕨类植物的野外回归项目。这两天，科研团队正在为野外回归项目做准备，将前往二郎山、峨眉山、瓦屋山等地，把孢子人工繁育的种苗移栽回原生环境。光叶蕨是中国特有野生蕨类植物，仅在四川西部有发现，野生总数约500株，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2013年，四川启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与保护行动，光叶蕨被纳入其中。野生状态下的光叶蕨主要靠孢子繁殖，自然繁殖能力极弱，经过上百次人工繁育反复实验，去年孢子培养取得成功，已培育出小苗100余株、大苗数十株，为后续较大规模野外回归提供充足的种苗支撑。这套涵盖种质筛选、人工繁育、野外回归和回归监测的方案，对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其他濒危草本植物的抢救性保护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再来看啊，昨天甘孜州石渠县民警在满琼村开展日常巡逻时，发现180多头白唇鹿成群结队横渡雅砻江的场景，展示了雪域精灵在夏季迁徙觅食时的自然习性。

0: 白唇鹿是中国特有珍稀物种，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栖息在3500米以上高寒地带，大规模集群现身较为罕见。白唇鹿具有典型的垂直迁徙习性，夏季登高觅食，冬季下移避寒。为了获取食物啊，它们常集群活动，取食草本植物及灌木嫩芽枝叶。横渡河流是其迁徙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雅砻江流域因其具备3500到5000米高海拔梯度，完整的高山草甸、针叶林、湿地生境序列及充足水源，完美契合白唇鹿生存需求，是白唇鹿的重要栖息地。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王秋入选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6年最美医生，也是今年四川唯一一位入选者。王秋是一名标准的80后，但是却被患儿家长叫成王爷爷。下面一起去认识这位最美医生。作为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创立者之一，王秋从零起步，带领科室从最初的3名员工发展到如今的90余名，诊疗项目从2个拓展到近100个。面对脑瘫、孤独症等最需要耐心的孩子，王秋积极探寻有效疗法，率先在西南地区开展肉毒毒素注射、系列石膏矫形等治疗技术，倡导早期康复、全人康复理念，为儿童康复事业倾尽全力。
1: 其实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在1岁以前已经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表现的，特别是一些高位儿，如果能够进行早期的康复的话，那么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但到3岁到7岁，那么这个期间可能康复的效果就相对会少一些，如果到7岁以上呢，可能就效果会更差一点。
0: 在日常看诊过程中，王秋发现不少来自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特殊小孩前来就诊，但是他们年纪都偏大，已经错过了治疗和康复的最佳时间。去高原地区支援的念头在他脑海中萌生。2021年10月，王秋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院长，带领11个科室的13位医护管理人员组成首批对口支援团队飞往拉萨。
1: 我是主动报了名，但是我到了那边去以后呢，就发现了其实面临了诸多的困难。一个本身的医院呢，前面它的基建还没有完全移交，设备呢大部分还没有安装，同时呢医院的员工呢其实大部分是新招聘的，所以说在基建设备包括人才的梯队然后组织架构上面都还相当于是一个零起步的一个阶段。
0: 梳理历史遗留问题，推进医院基建建设，将设备安装到位，建立院办、党办、人事等重要部门，医院开始正常运转起来。3年间，王秋整合当地医疗资源，牵头共建高原儿童发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助力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全面开诊，启用病房，正式填补了西藏没有省级妇幼保健院和妇产儿童医院的空白。实施近100例先心病、唇腭裂手术，多项手术在当地首次展开。他和团队还手把手指导当地医生开展临床科研，培养医疗骨干30余人。通过科研与人才的双轮驱动，王秋为高原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能够把我们的技术交汇给当地的这个医务人员，让他们能够持续的在高原服务，为我们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妇幼的健康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专注脑瘫、发育迟缓等儿童康复治疗22年，王秋曾获评拉萨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援助医疗队总领队、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先进工作者、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1: 更多呢，我觉得是一个激励，激励我们更多的儿童康复的从业者坚守初心，用我们的专业和技能更好地为这些特殊儿童服务，托举我们的特殊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0: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成都东部新区世博园婚姻登记处正式投用，18对新人置身山水园林间，缔结美好姻缘。在锦江区春熙路，充满科技感的人工智能加消费

0: 浪漫消费季也同步启幕。从庄重温馨的婚姻仪式到新潮多元的消费体验，成都以多样浪漫表达诠释着公园城市独有的幸福底色与蓬勃活力。
1: 世博园集体婚礼现场布置的温馨浪漫，现场设置了爱情飞花令、为爱破冰等互动游戏，配备专业摄影师、化妆师提供全程服务。在亲友的见证与祝福中，新人们依次登台，许下真挚热烈的爱情誓言。
2: 首先是很惊喜意外的，因为这种集体的活动让我仿佛回到了大学小学时光。无论是从现场的服务，以及我们主持人以及我们会务组的帮助上面，感觉到非常的热情，这个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次集体婚礼。
1: 当天世博园婚姻登记处正式启用，登记大厅、颁证大厅、多功能候登区等功能空间与园区风貌融为一体。除周一至周五常规办公时段外，登记处还开通周五晚间及周末延时服务。除了领证，新人还可以预约化妆、婚纱照拍摄等配套服务。
3: 在网上开放一个小程序的预约，新人呢可以在网上登记初步的信息之后，我们会电话联系新人，然后跟新人确定了具体的需求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特定的定制化服务。
1: 而在百年商圈春熙路，浪漫的气息则被注入了科技的底色。昨晚成都市锦江区礼遇浪漫消费季正式启幕，智能网联汽车与人形机器人亮相核心商圈，以人工智能加消费点亮气息，为传统节日注入科技消费新动能。
4: 成都的科技很厉害，机器人的表演上身印象很深刻。
1: 活动同步发布七夕锦鲤权益包，面向七夕领证新人推出专属购车券，配套汽车消费补贴，联动商圈餐饮、文娱业态推出惠民举措，仿生机器狗、VR 体验设备同步开放体验，活动持续至8月20号。
5: 当前春熙路商圈正全力打造集国际时尚消费、首发经济引领、文旅体验、科创应用于一体的世界级商圈，借硬核科技产品为商圈发展注入新动能，让新智生产力真正走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0: 不止在成都，宜宾市也开展了以七夕觅良缘为主题的特色活动，不仅为单身青年搭建了相识相知的鹊桥，更以婚恋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持续擦亮宜宾爱情之都、浪漫之城的城市名片。
1: 昨天，一场国潮七夕婚恋联谊活动在宜宾拉开序幕。200名适龄单身青年通过非遗互动体验、榜样分享、文明婚俗倡议、心动互选等环节，共赴浪漫之约。
6: 这次活动办得我觉得很有意义，为单身职工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活动形式丰富多样，把国潮元素和传统佳节巧妙融合，氛围感很足，既让大家轻松拓展交际圈，也传递了文明健康的婚恋理念。
1: 而在宜宾君莲县木爱镇，十对新人则在有着百年历史的县衙内，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古县衙集体婚礼，共同迎接幸福时刻。
7: 我相信在这个百年县衙、百年老树的见证下，我们的婚姻一定会百年好合。
1: 除了古县衙集体婚礼，当地还围绕浪漫 IP 推出粮仓情歌之夜等特色文旅活动，现场浪漫与欢笑交织，氛围热烈又温馨。
8: 围绕浪漫 IP 开发文创产品，国风旅拍、民宿体验、特色餐饮等业态，真正把文化热度转化为经济，实现持续做强做优，酷爱浪漫文化 IP，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 宜宾不断延伸婚恋服务链条，培育壮大甜蜜经济。今年以来，相继策划主题婚恋活动30余场，婚恋消费市场活力显著增强。
9: 我们将婚姻服务从传统的登记窗口延伸至婚恋服务前端，既为全市单身青年搭建交友平台，也通过常态化婚恋活动大力弘扬文明婚俗，擦亮爱情之都、浪漫之城城市名片。
0: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 今天，四川省自贡市首个农村资产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在富顺县挂牌，将通过平台制度性、系统性唤醒农村沉睡资产。目前，富顺全县共清查出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帮扶项目资产1.4万余宗，总价值48.4亿元。当地针对闲置厂房和建设用

0: 地，深化与省属国企合作，因地制宜建成各类型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同时利用闲置村小农房引入社会资本，打造文旅新 IP， 盘活资产，增加村集体收入，让村民享有长远红利。
1: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7月上旬，受台风巴威气流影响，浙江缙云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一只虚弱不堪的海鸟，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白燕鸥，随后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经30多天悉心照料，这只已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近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
3: 上周末，一年一度的瑞士维尔比耶自行车节落下帷幕。今年共有来自23个国家的3975名选手参加了多项比赛活动，当中不乏世界冠军及奥运冠军车手。在备受瞩目的山地自行车挑战赛中，葡萄牙选手伊曼纽尔·庞布在男子项目中获胜，女子组比赛奥地利选手斯皮尔曼夺冠。据悉，维尔比耶自行车节山地挑战赛是欧洲最知名的山地自行车耐力赛之一。
4: 好，接下来走进由四川产业基金与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四川首档基金智库访谈专栏《机遇》。在这里，我们对话资本掌舵人，拆解产业投资逻辑，洞悉时代新机遇。2年前，四川省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新体系正式发布，一场从顶层设计到运行机制的全方位重构就此启动。2年后的今天，回望这场改革，四川千亿基金舰队如何重构产业投资逻辑？今天的节目嘉宾，我们请到了四川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月航。
5: 这2年国家也频频出台了很多的关于这个引导基金的一些新的一些政策，
6: 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大家才能各自精彩。
5: 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需要耐心资本
6: 去做这个先试先行的领头雁，去把一个行业的信心竖起来。
7: 首期的200亿财政资金到撬动3000亿的社会资本，
6: 永远要去相信时间的力量，要去相信成长的价值。
5: 叶航总，你好。
6: 你好。
5: 再过几天，我们省政府的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新体系发布就将2年了。那我们财政资金做产业投资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引导基金的“引导”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6: 一句话来说，就是用财政资金做引子，用国有资本去做杠杆，然后撬动社会资本跟进来，最后呢，在我们四川这片土地长出一片产业来。引导两个字说白了，其实就是4两拨千斤。
5: 那其实2年前我们打算重构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有23支政府引导基金在运行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选择重构呢？
6: 23支引导基金它的这个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同样也比较明显。就像是一个球队，你有23个球员都在球场上跑啊，你看似阵仗还是很大的，但是实际上大家各跑各的，没有章法，没有战术，也没有教练在指挥。那么这样一个球队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全国的产业竞争的比赛里面，就很难去打出四川的优势。
5: 现在我们这个新体系哈，它搭建了管委会加母基金公司加管理机构这种3层架构，那这3层架构是怎么运行的？
6: 那么我们的管委会就是我们的指挥部，那么它是省领导直接挂帅，20个部门在中间参与，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去把方向定规则，管考核，它就是告诉你要去哪个山头打仗作战，但是它不会指挥你到底怎么开枪。那么我们母基金公司它就更像是这个总后勤，我们是不冲到一线去的，我们不直接投资项目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在建制度、选机构、促执行我们是去夯实整个这个产业竞争赛车的这个底盘那么我

0: 我们的具体的这个市场化的管理机构就是尖刀联啊，他们是一些专业的投资团队啊，直接负责我们引导基金的募投管退，他们是真正在一线去打硬仗、做投资决策的这样的一个主体。
1: 刚刚您说的这个是三层组织架构，其实我们的运行架构又分了母基金加综合基金加子基金，这三层又是怎么运行的呢？
0: 我们母基金就是这个总闸，200亿财政资金完全从我们这里出去，但它不直接去浇地啊，它是把这个水分流到我们的12条主干渠里边去。我们的12只综合基金，我们就是我们的12条主干渠，它就分别对应了啊，比如像先进制造啊、成果转化、资源能源、文旅商贸这样的一些产业方向。综合基金再在自己各自的产业方向去引渠开流，组建子基金，比如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地空经济啊，那它就是真正的把我们的金融活水去触达我们的一些优质企业啊、优质项目的。那么用一句话来说，其实就是产业哪里有需要，我们就把管子、把水啊引到哪里去。
1: 哎，其实我看到有一些地方它是直接是母基金就加子基金了，其实中间没有综合基金这一层，
0: 其实就是为了就是让这个体系啊有两层放大，多一层你就会有更多的资金进来啊，你的放大效果就会更好。母基金从200亿到最后我们的放大效果其实是至少有6倍以上的。
1: 那现在综合基金哪一支是最大的呢？
0: 现在我们的集群最大的是先进制造基金啊，它的集群应该是超过了300亿的一个集群啊。先进制造也是四川的一个主攻方向嘛。
1: 成显光电是我们投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对吗？
0: 对。
1: 因为成显光电我以前也采访过，它是作为一个另外一个技术路线的一个新兴显示的一个企业哈，这个新路线是完全是一个无人区。
0: 这个企业就是从成长到现在，它的每一轮融资我们都有参与，我们的投资额现在应该已经达到了6.15亿。因为我们的这个每一轮的进入，那么社会资本看到了啊，那么社会资本所以就敢入局啊，就愿意入局。我们同时还为它对接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既是一个陪跑者啊，我觉得也是一个赋能者。它已经成长为它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个国家级链主企业。
1: 对于一个科创企业来说，我们怎么能够拿到政府引导基金的这笔钱呢？
0: 第一条，你可以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的一个推荐，那么第二呢，通过这些管理人的一个自己的主动发掘，第三呢，可能就是可以参加我们省上的一些常态化的投融资路演活动。
1: 所以一个科创企业，其实你只要技术够硬的话，其实你不用担心，因为你们其实到处都有布局，其实也会被看见，是吗？
0: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触角出去，去捕捉、去挖取这些在我们想要扶持的产业链上的这个链属企业。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不是一个局部作战了啊，你自己只要够强，你一定会被看见。
1: 刚刚我们是说了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怎么样被看见，如果我站在一个机构的角度来说，我怎么样能够参与到综合基金和子基金？你们是怎么筛选的？
0: 那么第一道硬门槛就是你的一个入场券。那么首先你得持牌，对吧？你的这个实缴注册资本金有没有1000万啊？那么你的这个近3年你有没有受到一些重大处罚？拿到入场券之后呢，你就开始比你的软实力。在这一关的时候，你就得涉及到过三关。那么第一关呢，就是我们会看你的这个历史业绩。那么你管过多大的规模呀？你投了什么好项目啊？你的投资回报怎么样啊？那么第二关我们会看你的一些专业素养啊、专业能力。那你是不是在这个细分赛道或者在这个行业领域有自己的一些独特视角或者是资源？那么第三关呢，我们还会看你的一个储备项目，就是你现在手头有没有一些马上就可以投的好项目。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拿过好成绩啊、有真本事还能快速落地的人，对于这种特别优秀、比较成熟的条件、比较成熟的机构，你也可以来走我们的这个直接申报遴选的这个绿色通道，基金60天就能落地。
1: 争取综合基金和争取子基金的管理人，这两个能力上是有区别吗？
0: 对综合基金的，我觉得它至少还有一个你的机构朋友圈，那么可能更加的重要，因为你要能够去找到这些优质的子基金管理机构。同时呢，综合基金直接对向政府端啊，那么它可能也需要一些这个全局的这种统筹调配的能力。那么子基金可能它的这个能力就是你在这个市场的灵敏度、你的嗅觉，就是一些更加市场化的能力了。
1: 我们引导基金成立快2年了，这2年来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0: 我在这里说我们的三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是我们的这个体量，我们目前已经批准设立了这个76只省级政府引导基金啊，其中综合基金是12只，子基金是64只。

是啊，我们的目标总规模是已经超过了1200亿元。那么目前我们的这个基金谱系是已经实现了这个从种子到天使到 VCAPE 并购全生命周期的基金链。第二组数据呢是我们的这个速度。其实2025年就是去年才是我们的投资元年，在2025年当年哈，我们是投放了69个项目，实现了这个投资额是100.5亿元。它叫我们这个重构前，

0: 那么从这个支持区域协同发展来看哈，我们的投放项目里面有超过一半的项目其实是投放在了成都以外的这个区域的啊，我们撬动的这个啊社会总投资现在也已经超过了3000亿元。
1: 从那个1.0到2.0，我们这一次改革，您觉得这个改革的最核心的我们是改变了什么？
0: 那么首先是这个投资逻辑，那么我觉得是从以前的这个短期逐利的一个狩猎式投资，转到了这个更加注重产业发展的一个农耕式耐性资本。第二个转变呢是这个方式，以前呢是单兵作战，到现在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集团军的作战了。第三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转变，是我们发展理念的一个转变。1.0的时候呢，它可能更加关注的是单只基金的募投管推，那么我们2.0核心打法就是去建生态，主动啊链接联动高能级的 LP 啊，去吸引高能级的 GP。那么只有这些高能级的钱和高能级的人在四川都已经在同频共振了啊，那么我们四川的这个生态才真正的激活了。
1: 那再过几天我们也即将要召开我们这个引导基金的生态大会，
0: 对，
1: 在这个生态大会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动作值得期待的
0: 啊？我们会去发布一些新的政策举措，我们也会释放更多的投资机会，去邀请这些啊全国的头部资本啊创投机构来加入我们四川产业投资的一个大生态。这个生态大会也是给市场的一个最强信号，就是告诉大家四川产业投资基金的大幕已经拉开了，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2: 大幕已经拉开，市场可以期待的不仅是一个更开放更透明的遴选机制，更是一个愿意与企业机构共担时间成本共享成长价值的四川产业投资新生态。
3: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0: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5: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 七十余载

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算力规模持续扩张，高耗能成产业发展短板。六网新观察，今天来看四川如何推动算力设施与清洁能源体系协同发展。
1: 施晓林在德阳市、绵阳市调研时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合力攻坚克难，扎实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致敬守护生命的白衣使者，第九个医师节来临之际，全国最美医生、我省最美医务工作者揭晓。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算力网。AI 大模型、智能生成类应用爆发式增长，促使着算力规模持续扩张，也使算力中心的高能耗矛盾愈发凸显。如何节能降碳，成为绕不开的现实考题。四川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被纳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于国家枢纽节点。我们怎样破解算力能耗痛点？今天我们走进成都东部新区的西南地区首个能源中心加智算中心耦合项目，看它如何用算能融合的路径撕掉算力高耗能标签。
2: 走进成都东部新区的这个绿色能源智算中心，地下两层和地上四层的建筑里配置了两大核心功能：数据机房算力和能源配套设备。
3: 说起数据中心的特点，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能耗大户。数据中心大量服务器24小时不停运转，就像一台台持续发热的大功率取暖器。平时这些热量都是直接排到空气里浪费掉了，但现在有这样一套设备，可以变废为宝，节能减排。
4: 这就是我们的冷水主机，它可以给我们数据中心降温制冷，同时把我们的这个热量回收起来了以后，给我们的用户进行一个供暖，
5: 可以减少我们化石燃料的一个燃烧和碳排放。
2: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电力消耗可能超过1000太瓦时，同比增长近100%。如何把数据中心产生的海量余热利用起来，成为新型算力网建设必须回答的节能降碳题。成都东部新区的这个绿色能源智算中心正在用算能结合作答。他们通过离心主机，用数据中心的余热把水烧热，再把热水送到周围的高校住宅里供暖。
3: 数据中心2300多个机柜全部运行的话，它能够产生多少余热？
4: 大概能产生10兆瓦的一个余热，供应20到30万方的一个整个冬季的一个供能。预估的话，我们整个碳排放，可以减少5000多吨的二氧化碳，2000多吨的标煤。
2: 总工程师说，虽然实现了余热的回收利用，但实际运行中数据中心的负载也会有所波动，比如在深夜业务需求下降、机柜部分检修时，产热量就会相应减少。怎么确保供暖的稳定呢？他们在余热不足时，一方面通过提取地下100多米的浅层地热来补上空缺，同时数据中心建设了2个大型储能罐，在热量供给大于需求时，便将多余能量储存其中，而需求大于供给，则释放罐中热量。
3: 我身边的这个储能罐高约16米，直径18米，体积3500立方米。这个大家伙可以说是一个调风神器，它能够起到移风填谷的作用。整个罐体充满之后，它可以供10万平方米的建筑群16个小时的持续供暖。
2: 让电老虎变身城市热源，这套余热回收系统消化了海量余热，摆脱了算力高碳困境，使算力基础设施更加绿色化，这样

0: 集约高效节能降碳的探索，企业负责人认为，在未来四川算力网的建设中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
1: 那我们觉得数据中心余热回收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应用的前景的。一方面呢，就是咱们四川和成都作为整个西南大的算力的中枢节点，未来的这个算力的需求会逐步的增加，而且余热也会越来越多。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成都市和四川省也在大力的推广这种集中供冷供热的这样一个项目，那这个将来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0: 放眼全省，四川正在全局维度推动算力设施与清洁能源体系协同发展。不久前，四川省推进算力设施优化布局提质建设和算电融合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出台，将构建一区一带两节点全省算力一体化布局。一区即成都平原算力核心区，重点发展以训练推理一体化智能算力为主的高能级智算中心。一带即攀西川西北算电融合带，重点发展绿色算力中心。两节点即川南川东北区域的算力节点，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和城市治理。值得注意的是，在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中，算电融合、算能融合的举措已经产生了协同效果。
2: 多网协同逐步显现，算电协同支撑万卡集群落地，促进川西清洁能源就近销纳。水网加新型电网深度融合，雅砻江、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加快建设。
0: 四川已明确到2028年年底建成西部算力高地的目标，届时智算规模较“十四五”末翻三番，占比超过90%。对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探索，也将贯穿算力网建设的全过程。
3: 从能耗大户到城市热源，成都东部新区的实践为算力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观察的样本。面向“十五五”，四川以算电融合为抓手，推动算力基建与能源系统双向适配。在六张网统筹布局之下，算力底座正在走出重规模、轻能效的老路，为数字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筑牢绿色根基。
4: 8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德阳市、绵阳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扛牢经济大事责任担当，锚定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等部署，保持战略定力，合力攻坚克难，更好统筹发展和民生、生态及安全，以“十五五”规划实施，引领各领域工作，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
5: 施晓林前往中江县、绵竹市、平武县、江油市，了解经济运行情况，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防灾减灾和生态保护等工作。他指出，当前三季度已经过半，要统筹向新向优和能快则快，发挥科教产业等优势，强化创新驱动、科技赋能，聚力破除堵点卡点，推动稳投资、扩内需、强产业、促改革等工作布局高质量落实，促进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断长补短，提升经济治理水平，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量质齐升势头。施晓林强调，要持续用力，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机遇，联动高能级机构，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按照六个一批要求挂图作战，推进项目攻坚，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聚焦文化旅游、演艺赛事、医疗健康、技能培训等领域，加强高品质供给，做好市域交铁路沿线特色商业谋划，通过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等多种举措，稳定房地产发展。要持续用力深化建圈强链，加快动能转换，放大科创生态岛、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川一带等平台溢出效应，推动科技协同创新、供需紧密对接和成果落地转化，加快建设创新策源、产业集聚、产城融合的高水平科技城，突出主体功能，促进源链协同和园区提质增效，精准绘制产业图谱，靶向提升招商引资质效，依托链主，促进资源共用、产业共育。

0: 域利益共享，发挥检验检测、中试验证等公共设施集聚牵引作用，健全基金、人才等服务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取得新突破，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着力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推动白酒、装备制造、化工、特种钢材等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核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工业、农业、服务业质改数转。要持续用力增进民生福祉，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等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大力推进农业接二连三，促进产业增效、品牌增值、农民增收，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政家校社协同育人和关爱服务机制，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拓展做好重点人员管理服务工作。要持续用力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抗旱、防地灾防地震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持防范在先、力量前置，把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把重大隐患当事故对待，加快感知系统等一张网建设，强化监测预警信息纵向横向及时共享和统一调度研判处置，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更好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加强科研合作和国际交流，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保持四周换届期间工作连续性，确保发展力度不减，安全工作不松，以过硬作风和实干实绩交出合格答卷。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省直有关部门和德阳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是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生节，来自四川的医务工作者分别获评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他们所代表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群体为千家万户筑起健康屏障。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王秋获得“最美医生”荣誉称号。作为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创立者之一，王秋带领科室从最初的3名员工发展到如今的90余名，诊疗项目从2个拓展到近100个。援藏3年，他为西藏建起最大儿童康复科。
2: 更多呢，我觉得是一个激励，激励我们更多的儿童康复的从业者坚守初心，用我们的专业和技能，更好地为这些特殊儿童服务。
0: 昨晚，我省的20位最美医务工作者获奖名单揭晓，他们当中既有扎根临床前沿、全力攻克疑难病症的学科带头人，也有把技术和希望留在高原的帮扶医生。
3: 把习惯疾病的这个治疗的技术，不仅是我们自己要掌握，我们还要向更多的基层医院和其他的不发达地区进一步推广这些技术，更多的病人受益。
4: 接下来我们会把好的技术留下来，把服务能力提上去，帮助当地建好本土人才队伍，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
0: 用责任担当守护万千家庭，这是我省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日常。达州市持续派遣专家长期下沉坐诊，驻点帮扶，构建大病上转、康复下转双向转诊模式。达川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下沉驻点医师来到基层，指导患者开展肢体训练、功能恢复等理疗项目，让群众就近享受专业的康复诊疗、慢病管理服务。
5: 对病人进行一个评估和指导，基层服务的质量越来越高，服务的病种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救治患者的能力逐渐提高。
0: 同样是在家门口，针对终末期肾病、急性肾损伤等患者的诊疗服务已在雅安落地。日前，雅安市宝兴县总医院血液透析室正式投入运行，可常规开展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灌流等诊疗服务。当地患者不必在1周3次往返雅安奔波。
6: 下一步，医院将新增肾病内科、残疾儿童康复等门诊，

0: 让群众就近享受到三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1: 当前，我省正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预计2027年实现全覆盖。脑机接口、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医疗技术也正加速落地。同时，巡回医疗服务持续深入基层，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的结合也让优质医疗资源跨区域共享。从高原的基层一线到城市社区的卫生站点，90余万四川医务工作者把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每一趟下沉都变成了群众家门口摸得着的健康便利。昨晚，2026年四川省最美医务工作者现场交流活动在成都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并颁发证书。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我省评选出20名最美医务工作者，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健康四川凝聚力量。
2: 三伏未过，川西北高原暑气已渐消散，凉爽的气温、独特的自然景观让黄河四川段的生态之旅成为游客出行的热门选择。
3: 每年6到9月是若尔盖景色最美、气候最宜人的季节，清凉舒适的高原气候、澄澈灵动的湿地风光、风貌辽阔的大草原相得益彰，优质的生态环境、绝美的自然景致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观光、休闲度假，开启浪漫的高原之旅。
4: 感受到这里保护的生态保护的好，看到那些鸟包括那些野鸭游得非常的自在。这次到若尔盖来旅游，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5: 我觉得这里边气候很凉爽，然后有山、有湖泊、有草坪，看起来很心旷神怡，非常舒适。
3: 秀美生态风光持续出圈，也带动当地特色游牧体验游持续升温。草原骑马、亲子游玩、特色美食体验等项目，让游客在赏美景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高原游牧风情。
6: 在若尔盖骑马真的太爽了，特别是在我们草原上飞奔的时候哈，感觉人要炸开一样，真的太爽了，以后还要来骑。
7: 这里是位于若尔盖县唐克镇的黄河九区第一湾景区，也是欣赏长河落日圆的最佳观景点。8月以来，平均每天有8000余名游客在这里欣赏波澜壮阔的黄河胜景。
8: 我以前觉得黄河吧就是比较壮阔一点，但是来看到这个第一湾之后，觉得它还是非常的平静，河流也是蜿蜒曲折的，比较震撼的一个景色。
3: 面对暑期持续走高的旅游热度，当地也通过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游览路线等措施，全力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以精细化服务护航暑期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9: 旺季以来，我县两大 C 级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抓实旺季生态管控、环境治理、资源养护各项工作，持续擦亮若尔盖生态文旅招牌。
10: 社区超市并不新鲜，但最近成都街头冒出的这批新面孔不太一样。他们把过去大卖场才有的硬折扣搬到了社区门口，这背后是怎样的消费趋势呢？
1: 眼前这家社区超市位于成都成华区的临街铺面，不到800平米，从蔬菜水果到肉禽蛋奶再到即食熟食，围绕开火做饭的一日三餐场景几乎都能一站购齐。记者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成都新开的平价社区超市中，既有全国连锁品牌下沉社区，也有本土品牌转型入场。
11: 就像我身后的这一家门店，它就是来自于成都的本土品牌，在上个月才刚刚开业，而以前呢，它还是主打的是时尚、美妆、零食等产品，但是现在它已经走进了大家的一日三餐的烟火气。
12: 那我们开始做这个社区超市，主战场就是做生鲜了，就是一日三餐的这些商品，是有1500个商品，非常的精简，经过验证之后留下来的。但是的话呢，生活必须需要的一些商品在这都能买到。
1: 把品类做少做精是这类社区超市的共性，但平价超市的运营者们深知，真正撬动消费者购物车的最终还是价格。
13: 价格基本上可以，能够出来的话，我基本上一个礼拜要来个一两次。
14: 就是每天都有打折食品吧。

0: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年轻人的话，很爱薅这种羊毛。
1: 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这句调侃精准戳中了当下的理性消费逻辑。那么，平价社区超市是如何把薅羊毛的偶然变成了天天低价的必然？
2: 我们绝大多数产品就是源头直采和源头定制，差不多超60%的产品都是我们自有品牌。我们也精简了我们的包装，然后我们的卖场可以看到也是比较简单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很多生鲜类的产品，我们的商家也是整筐整件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商家，也省了很多的这样的人力的一个成本。
1: 源头直采，自有品牌，平价社区超市的天天低价，本质就是用供应链效率换价格优势。正是这份天天低价的确定性，让社区超市的火爆不再是偶然。他看准的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的巨大机会，回应的是消费者对省心、省时、省钱的刚需。提振消费，解法或许并不复杂，就是离消费者近一些，再近一些。
3: 下面请看80怀抱。
4: 今天，2026年水稻产业技术发展报告会暨四川水稻新品种新技术现场考察会在成都召开，集中展示了百余个水稻新品种和新技术。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中式熟化基地也同步在崇州授牌落地，基地将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联动，进一步构建科研院所加地方政府加种业企业协同创新格局。
1: 第38届广元女儿节将于8月24号启幕。作为当地特色文化品牌，今年的女儿节在女儿节之夜、主题巡游等传统活动基础上，延续赛事加文旅的办会特色，将举办国际凤舟赛、羽毛球、桥牌等多项赛事活动。此外，女儿节期间还将推出多项惠民福利，欢迎八方游客来蜀道广元为美丽加冕。日前，第4届福地色达金马之邀游牧文化旅游季在色达县金马草原火热启幕。开幕式上，精彩的文艺展演、古老的藏戏表演、激烈的赛马比赛轮番登场，为八方宾客献上了一场独具魅力的草原文化盛宴，展现了当地热情奔放的民族风情和昂扬向上的新时代风貌。今天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3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第2集《清风入怀》将于21:05登陆四川卫视。本集从苏轼、苏辙视角回望母恩，展现苏家经典家教故事，以及兄弟二人谨遵母训、躬行家教的人生实践。该纪录片将于每周3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爱奇艺播出，持续至8月26号。
3: 星河耿耿，银汉迢迢。今天是咱们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去见证浪漫，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我们结婚。

0: 凯丽，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1: 印版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2: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印版肯定也在。
3: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4: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2: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 偷这两副印版有什么用？
5: 你盯着假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

晚上好，来看天气。近期我省出现大面积强降雨，从今天开始，大部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少减弱。但由于前期降雨量大，大家还是要警惕滞后性的地质灾害。频繁降雨同时带来田间高湿环境。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植物保护站与四川省农业气象中心联合发布2026年水稻白叶枯病发生趋势预报。当前水稻白叶枯病在成都平原西部、攀西地区北部偏重发生。近期盆地大部农区出现降水天气过程，并伴有阵性大风，极易致其爆发流行，请上述地区及时开展统防统治，抢情施药，确保水稻生产安全。来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盆地的东北部、南部以及西南部和川西高原中部南部、攀西地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成都阵雨21到30摄氏度，自贡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攀枝花阵雨18到26度，泸州阵雨23到32度，德阳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广元阵雨21到31度，遂宁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内江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乐山阵雨22到32度，南充阵雨22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广安阵雨23到31度，达州阵雨23到31度，巴中阵雨21到28度，雅安阵雨20到29度，眉山阵雨22到31度，资阳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马尔康阵雨8到21度，康定阵雨13到22度，西昌阵雨18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3到31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2: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1: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

0: 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等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0: 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3号遥2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3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0: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3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

0: 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3: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5: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6: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

0: 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华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

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

0: 关键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7: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68-2626。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1: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王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如果留点汗，能对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别人的天空自己拿呗。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5: 凯莉，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
16: 尽管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17: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银板肯定也在，
18: 但估计早晚都得找，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19: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7: 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偷这两副印板有什么用？
17: 你盯着贾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老板，解释一下。要解释，去你们总部呗。特战总部离你的靠山没来，特失望了。
1: 哎，你干什么？哎，你要干什么？动！
0: 快点，来来来，下来下来。喂，这个就是申通银行的米老板，在他的金库里头。
2: 别动！
3: 你们得让我说话呀！我是冤枉的呀！找陈主任，陈主任得救我啊！找陈主任，你们
2: 平房去喊冤去！
3: 哎哎哎，我们冤枉啊！哎，你们这干什么？走，我冤枉啊！找陈主任，我要找陈主任，
4: 哎，兄弟，我这冤枉啊，真是冤枉！
2: 住嘴！哎、
4: 不是，哎呦，这是。
0: 一个开银行的老板，金库里私藏那么多烟土干嘛？
4: 哎，兄弟，我跟你说啊，对对对，哎，八爷，我真的跟你说实话呀，我真的不知道这里的是烟土啊。再说我也没打开过这个箱子呀。
0: 皇军有命令，私藏烟土一律杀头。
4: 兄弟，不是八爷，我真是冤枉，你要不然你去找这陈主任啊，陈主任的证明啊。
0: 不，
4: 没用，不是，哎，别，兄弟，兄弟，别，
0: 怎么回事？
5: 怎么这个时候停电了？
6: 有好戏看了。

0: 凯丽，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去。是。
1: 曼娜小姐，为什么不让我搜金信银行，还让朱成在那儿保护？你们可兰城明有鬼！
2: 有没有鬼你说了不算，你去青木科长那里说。你以为我不敢见青木科长？我现在就去找他。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申通银行的米老板手把正在我们特战总部做客呢。
1: 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1: 从他的金库里搜出大量的烟土，八爷正在刑房伺候着。陈主任，要不要过去关照一下？我关照他干什么？冯曼娜，你不要太嚣张！我现在就向青木科长汇报。
3: 陈队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4: 你去打探一下米老板都说什么了。

0: 主任，
1: 蓝胭脂呢？
2: 下班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2: 停电之前就走了。

0: 今晚不能带出去，他们一定会搜遍院子的每一个角落。
1: 那怎么办？干嘛？
0: 这样不就是一根线上的蚂蚱？

0: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着火了？陈队长，刚才那么大动静儿，您没有听见吗？
1: 我给青木科长打电话，但是没人接，我就打了个盹儿。我听见砸门还有枪声，才把我吵醒的。
2: 您这个盹儿打的可真是时候。
0: 你什么意思？
2: 你什么意思？住口！

0: 过来！为什么要躲到这里啊？马上会被发现的。发现就发现，反正也跑不了。李天，嘿！
1: 出来！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我数三，一、二。哎，
2: 怎么了？
0: 还有谁？出来！

0: 不吃。
1: 哎，你把嘴巴放干净一点啊！男未婚女未嫁，碍着你了。
0: 你们为什么鬼鬼祟祟到这里来？
2: 你看不出来吗？
3: 外面都成那样了，你们还有心思？
1: 刺激啊！
4: 正是因为外面乱成一片，我们也帮不上忙，所以到这儿来躲躲清静。哎，今天晚上的联合行动我们已经配合完毕了，现在是下班时间，我们可没有违反任何的规章条例啊。
3: 请继续。
0: 那个奸细还在这个院子里，银板肯定也在，所有的人都有嫌疑，通通不准离开。
5: 嗨，
6: 开张了吗？
7: 不清楚，但估计早晚都得招，
6: 绝对不能让他开口。
8: Thank you.

0: 娘娘，喂。
1: 刚抓来的人怎么就死了？我们确实给他动了刑，可也就是皮肉之苦，不会要他命的。
2: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动了手脚？
3: 一定是，太奇怪了。
2: 这个人是谁？申通银行的老板。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金库里搜出大量的烟土。
3: 他才交代出来这些烟土是他与陈家伦主任做的买卖，有苦功吗？还没来得及做。一个死人，马上被你们又来攻击自己人，而真正的对手还藏在暗中。你们到底还有几个人能够值得信任？
2: 渡边队长，你问我。
4: 我只是跟你陈述事实而已。事实就是印本，还有那个奸细，就在这个院子里。全員集合させろ。互いの反応を見極めるんだ。己を噛み合ってくるはず。潔白でない者は必ず隙を見せる。

0: 我一直都在储物间里负责监视，我就看见陈嘉伦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就没再出来过。陈嘉伦太明显了，人一抓到，店就停了，灯再亮起，人死了。先生回来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领导自己有自己的事儿。
1: 这我们哪能问呢？
2: 周先生，真是风流倜傥啊，百忙之中也不忘了偷香。
3: 男欢女爱，人之常情嘛。
1: 我们所有人都要例行搜查，请你配合。

0: 社训。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
1: 这个照片应该让冯主任来解释吧。
2: 我光明正大，你居然派人盯我的梢，你什么用意？
1: 我没有派人盯你的梢，这照片是别人给我的。
2: 谁？
1: 我不会出卖朋友的。
2: 周宇浩，你到底还是不是特战总部的副主任？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居然遮遮掩掩。
1: 这照片和昨天晚上的事有关吗？
0: 周先生，我问你，警报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我在和胭脂小姐约会啊。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是说，你们是几点钟离开的办公室？
1: 停电的时候，我和大家是一起离开办公室。
0: 为什么会是那间杂物间？
1: 那个地方既隐秘又安静。
3: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姓陈的又不是上海站的人。

0: 你偷这两幅印版有什么用？你盯着假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冯曼娜，你干脆索性说，我偷印版是为了自己印假钞发大财。
2: 难道不是吗？
1: 你把自己干的事儿栽赃到老子头上，老子跟你没完。
2: 坐下。
1: 皇军真正应该审的是冯曼娜和蓝昌明。
3: 他们相互勾结，大肆印制发行假钞，他们才是贼！
4: 血口喷人！
1: 肯定是你自己偷了印版，靠印假钞。
4: 真假乱，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3: 审讯就是意志和意志的较量，谁先动情，谁就输了。
4: 我懂。
5: 陈娇兰说的没有错，你确实有嫌疑。可此时此刻你还坐在我的身边，这不能足以证明特高哥对你的信任吗？
6: 谢谢科长。
5: 就剩下最后一个了，曼娜，记住控制你的情绪，让他进来吧。
6: 为什么把我放在最后一个呀？
5: 成心不晚上睡觉。胭脂小姐，请问你的下班时间是几点？正常是6点钟，加班就不知道了。
6: 那昨天有加班的通知吗？没有啊，活儿5点多钟就做完了。
5: 为什么不做？
6: 等周雪浩啊，等他下班约会。
5: 你们经常约会吗？上班这么无聊，不谈谈恋爱打发时间，这日子怎么过呀？
3: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哪里？
6: 仙乐四舞厅。
5: 他只不过是跟你逢场作戏而已，不要自欺欺人了。他对每个女人都这样，不过就是利用完了就抛弃。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有眼睛，我会看，我也有脑子，我会想，谁是真情，谁是假意，我分得清清楚楚，是吗？
3: 曼娜，如果你再说一审讯无关的事情，我只好请你出去了。胭脂小姐，你的记忆力大家都很了解，那么，就从你和周以浩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开始，把每一次约会的地点、时间。 内容都告诉我们。那可是隐私啊！为了洗清你的嫌疑，很遗憾，我们必须这样做，然后与周先生核实。好啊，
5: 那你们可要听清楚了，这一个本恐怕不够用吧。
7: 第一次见面是1937年9月13日晚上9点，在仙乐四舞厅。他出现的时候穿着一身白西装，手里拿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当时他不小心撞了我一下。预先藏在会议室桌子下面的窃听器，此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周宇浩和胭脂都明白，将任务转化成一个香艳的桃色绯闻。 是目前撇清嫌疑的唯一办法，而曼娜的愤怒、嫉妒，将会使这场争风吃醋的闹剧演得更真。

0: 他们的供词完全一致，没有一丝漏洞，一点漏洞都没有，就是最大的漏洞。科长，你不觉得他们的供词太一致了吗？可是，在爱情里，男人和女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记忆又怎么能完全一致呢？
1: 冯主任，不要拿你的逻辑去套用所有人。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会被感情冲昏了头脑。好了，艾雷，现场的鉴定结果出来了，现场留的痕迹很混乱，主要原因是灭火，把现场给破坏了。
2: 冯主任，你当时太冲动了，你就没想到放这把火就是为了消灭痕迹。
3: 我是太冲动了，不够冷静。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了吗？
2: 从现场痕迹来判断，这个人是从卫生间的天花板上爬进来的。我们已经搜查了，天花板上有爬动的痕迹。这个。
3: 是从检修口碰掉的一小块石灰。冯主任的这间卫生间和隔壁陈主任的卫生间在天花板上是相通的。
2: 相通的。
3: 我们已经查清，此人就是从陈主任的办公室进入卫生间，从卫生间的天花板上爬进来的。我们都认为此人应该有陈主任办公室的钥匙。
2: 这个是从冯主任办公室找到的。潜入你房间的人用这个打火机点燃了窗帘，制造烟雾弹，然后逃之夭夭。是谁的？
0: 查过了吗？
2: 查了，有人认出这是陈主任的打火机。从目前证据来看，陈主任的嫌疑最大。第一，嫌疑人是从陈主任的房间进入了冯主任的办公室；第二，现场留的打火机是陈主任的。
4: 第三，案发后，陈主任从办公室走出来，他又作案时间。
2: 我让凯丽一直藏在走廊顶端的储物间，他可以看清楚整个走廊。据他陈述，除了陈主任，他的确没有看到任何人。
4: 那停电是怎么回事？
2: 问题出现在这里。这是维修工交上来的，有人换了根很细的保险丝，刑房在审问犯人时动用了电刑。 电流过大，超出了负荷，导致保险丝烧断，然后造成停电。
0: 有指纹吗？
2: 除了维修工的，没有别人。

0: 保险柜里除了硬盘，还有没有其他文件遗失？
1: 没有。
0: 有没有人动过？
1: 我已经让技术科检查过了，没有指纹，但是不能确定进来的人是否动过。
0: 那你还不采取措施？
1: 保险柜里最重要的，除了硬盘以外，也就是有关燕的卷宗。今天凌晨，我已经派人赶去松江的乡下，把收信人转移走了。收信人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不知道任何情况。科长，审了一天了，要是没有任何结果，恐怕不好交代。
0: 说说你的意见。
1: 陈嘉伦暗自跟踪大岛将军，他嘴上说是无意撞见，可谁知道他的目标是不是山机关？他又为什么无缘无故把那些照片交给周宇航？无非就是想挑拨我跟周主任之间的关系。上一次我们抓获共党，他突然间横插一杠子，那么这一次我们抓获申通银行的米老板，米老板刚刚交代出他是为陈主任私藏的烟土，却莫名其妙停电了。等到再来电，米老板却暴毙了。

0: 正常的工作状态，但是陈嘉伦很有可能还有补充的，而且印版钻井下落不明，所以警戒不会被解除。请诸位继续配合调查工作，早日还给特战总部一个清白。
1: 科长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以下班了？
0: 是的。

0: 走，送你回家。好。
1: 去哪儿？不知道，你定吧。啊？长官，请接受检查。
2: 本当に犯人が真価なんだと思われますか。たとえこの件に関して罪はなくとも、奴は潔白ではない。昨晩の厳重な警戒からして、便番は必ず。まだこの屋敷のどこかにあるはずだ。我々が焦ってる以上に、相手も焦っている。ここは一旦警戒を弱め、
3: 様子を見よう。相手が隙を見せるのを待つんだ。
0: 我们去哪儿？
3: 不是回家吗？
0: 这么早就回家？
3: 那你想去哪儿？
0: 既然说是谈恋爱，那就去谈恋爱该去的地方。
3: 真正的谈恋爱是不是就像现在这样？不是，真正的谈恋爱要比现在美妙1000倍。难道现在不是吗？还不是，是等到我们有共同信仰的那一天。你说过，我们是一样的。
1: 都是为了挽救这个国家对抗共同的敌人。现在是一样，但是未来就不知道了。我们的目标不光是要挽救这个濒临破碎的旧中国，还要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幸福的中国。

0: 什么都别做，所有人都在盯着你。你们家到处的剩菜剩饭，他们都会拿去化验。他们在等你露出破绽，我会想出办法的。
1: 虽然相识已久，但这个男人仍然让胭脂觉得

0: 的谜。他好奇是怎样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周宇浩的内心。
1: 老子是被冤枉的。

0: 沈星没有结果，山机关不是有特效针吗？在蓝岩指身上都起了作用。你赶快给大道将军打电话，给陈家伦也来一针。
1: 那种药物对人身体有要求，心跳和血压都必须达到标准，否则的话，被注射的人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0: 哼，你这是弄丢了一本。 不敢见大道将军才是朕的，躲是躲不过去的。

0: 安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给你送蛋糕来了。
1: 进去说吧。
0: 老大昌蛋糕房的巧克力蛋糕，提前好久才订到的。
1: 你找我到底是什么事？
0: 就是想给你过个生日。咱们以前上学那会儿，不都给你过生日吗？

许个心愿吧，我的心愿是，林天墨，从今往后你离我远一点。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上级指示，让你动用一切力量协助找到硬盘。
6: 周主任，你觉得这个圈套是为谁而设的？
7: 既然成绩

0: 嘉伦一点最多，就从他身上下手。印
1: 板在哪里？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印板的消息，其他的我都不想听。
2: 他们为了嘉奖你，在你的银行账户里打了30万。
3: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头阵，稳球断杆，他突破流点汗，能推里头照样突破。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5: 陈嘉伦不是省油的灯，屈打成招对他没用，到了大岛将军那儿，他翻了供，后面怎么办？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呢？上峰一直在催，取回印板要不惜一切代价。别动！陈嘉伦越狱了！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
6: 拍呢可以防蓝光，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部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门娜，许个心愿吧。我的心愿是林天墨，从今往后你离我远一点。不仅仅我，所有职业跟我相同的人，你最好都离他们远一些。这样的话，我想起你还会觉得世界上有个干净的人，心里有块干净的地方。我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你的心里还有温度。

天堂还好吗？记得要相互照顾。我怕我将来去的是地狱。

0: 我现在这样，是你当初期望我走的路吗？可是我已经回不去了。
1: 上级指示，让你动用一切力量协助找到硬盘。硬盘已经找到了，和有关燕的资料都在特战总部。敌人找不到，可我也拿不出来。我们需要做什么？等我消息。
2: 嘉伦叔叔，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开口，就别怪我不近人情了。

0: 我这儿有一种药，打了以后人会很舒服。你不是跟踪我和大岛将军吗？这种药就是大岛将军研制的，毒药会把人毒死，但是这种药会让人生不如死。
1: 嘉伦叔叔，知道被1000只蚂蚁、10000只蚂蚁啃骨头的感觉吗？浑身的神经火辣辣的，麻酥酥的，非常奇妙。你马上就会感觉到被蚂蚁啃骨头的感觉。
2: 我说，米老板是我杀的。
0: 只有这些吗？是。
3: 硬板在哪里？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硬板的消息，其他的我都不想听。
0: 如您的分析，硬板应该还藏在特战总部某一处隐蔽之处。我们还在继续搜索。
4: 三机关知道硬板丢失的消息了吗？ 你的计划是由你一手操办的，你动用了特高哥和山机关的巨大人力和物力，而现在一无所获，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0: 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4: 你至少要让大岛将军知道。

0: 大岛将军，哦，曼娜小姐，你的声音总是那么迷人。啊，
1: 是任务完成了，要我为你清空吗？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0: 我们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印本在行动的过程当中遗失了。啊，不过我敢保证，他一定还在特战总部的院子里。
2: 我们不是说好了，10天之后把印本还给我吗？

0: 现在，特战总部已经换成宪兵队把守了。燕之身边的暗哨每天都在换，联络站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没有办法，上峰一直在催，取回印办要不惜一切代价。可敌人也在找印办，一样不惜一切代价。
2: 包括你和我。上级给你安排了新同事，刘凯丽，他父亲原来是徐恩曾手下的红人，对南京军事委员会非常熟悉。以后重庆方面的情报就交给你们两个人了啊。哼，我知道，我们以前是同学，现在变成同桌了。
0: 坐，谢谢。想吃什么？我让门房给你去买。
2: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去忙吧。

0: 卑职有一事相求。
1: 进来说。
2: 这个能请到三位啊，这个真是太给王某面子了。
3: 老王，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处行宫，够风雅的呀。
2: 啊，您说的，这是祖宅，
0: 上一辈留下来的，无非就是请几个朋友来喝喝酒，打打牌，说话比较随便罢了。
4: 不是金屋藏娇。
0: 看杜边队长藏什么娇，就藏了一老妈子，打扫打扫。
2: 没事，嘘，来，那三位，请坐，请坐，三位。
3: 看来今天手气不好啊，这个月的工资恐怕都得输进去了。这还不输吗？
0: 啊，一点儿，一点儿，输了，我输了。周主任，您福气大，我手气差。
3: 继续发牌吧。
0: 哎，哎，好。
3: 这上面有人呢。
0: 啊？不可能，这楼上是个阁楼。应该是老鼠，老鼠。这个，渡边先生。陈嘉伦招了吗？
4: 招了，说所有事情都是你和他一起做的。
0: 这可太冤枉了，太冤枉了。但是我发誓啊，我只做了我分内的事儿，

0: 这门邪道的事儿，我可一点都没掺和。
1: 老王啊，哎，你要相信宪兵队和特高科，好坏自有公断吧。
2: 我相信，我太相信了。
1: 光我们相信没用，你要打消青木科长的疑虑。
0: 青木科长那儿，不是还有劳几位美言几句吗？啊！
3: 我听说青木科长也喜欢玩牌，啊？下次你再马个一样的局，我们把青木科长叫来，你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4: 三位的大恩大德，小的没齿难忘。周宇浩。 为了保护自己和胭脂，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引向陈嘉伦，决定先除掉老王，而且必须要让日本人自己动手。他向地下党组织发出信号，请求协助自己的行动。

0: 喂，电力公司吗？哎呦，谢天谢地，你们总算是来了。
1: 电闸在哪儿呢？
0: 啊，在那儿。
1: 那边。
0: 哎，
1: 快看看。这边。
0: 哎，对对对。
2: 你们二楼有房间吗？
3: 二楼，
0: 阁楼很小的。
1: 哦，有线路吗？
0: 哎呦，不知道。
1: 上去看看。
2: 大姐啊，
1: 到了。
0: 有没有找到？
1: 一个电容器烧坏了，还挺麻烦的。
0: 哎呀，那修不修得好啊？
1: 小五。
2: 哎，
1: 你把那个工具箱给我拿出来。
2: 好。

0: 我说你们轻点啊，这是要拆房子吗？
1: 哎呦，大姐，你还想不想让这灯亮了？哎呦，
0: 怎么样了？
1: 试试，试试，试试。哎，亮了！
0: 哎呀，亮了！谢谢。
1: 十四。
0: 啊？
1: 十四块。
0: 这么贵啊？抢钱呢，这是。赶快走啊，客人马上就来了。
2: 哎，什么鬼啊，姐，
1: 谢了我的鲨鱼。

0: 王队长，不错，这可要比特科克的宿舍好多了。
1: 不是，青木科长，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我这是祖宅，我父亲留下来的。您要是喜欢啊，这以后就是您的。
0: 你这个礼太大了，我可不敢收。
2: 科长，难得出来放松，那咱们开始吧。
1: 请上座。

我跟您换一杯，王八，王八，这耗子这是要起义啊！这个。

0: 黄队长，真的是老鼠吗？
1: 。
2: 周主任，陪我上去看一看。
3: 王队长，他们。

0: 周主任，你觉得这个圈套是为谁而设的？
1: 说两句好话呀！这我可没少给您好处啊！不要胡说！之前淘换的东西，先交给您了，您挑剩下的才是我们的呀！渡边先生，滚开！渡边先生，
2: 闭嘴！

0: 对不起，属下失职，差点将客栈置于危险。
1: 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呢？
2: 科长，我马上去调查清楚他的人际关系。
1: 究竟还有谁可以信任呢？

0: 就差把这儿的砖一块一块都拆了，什么都找不到。
1: 行了，八爷，就别发牢骚了，先替主任想想办法。大岛将军这一关，咱们得过去啊！
0: 有本事你去。
1: 我
2: 好了好了，既然陈家伦疑点最多，就从他身上下手。

0: 没错，一定要让陈嘉伦说出印版是他偷的。
1: 陈嘉伦不是省油的灯，屈打成招对他没用。到了大岛将军那儿，他翻了供，后面怎么办？
0: 主任，我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当讲不当讲？这一关要是过不去，大家一起完蛋。
0: 是是，明白。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拿到口供，然后嘛，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即使大岛将军和青木科长认为这不是铁证，到时候他也就成了铁证了。

0: 因为什么要跟踪大岛将军到1860来？是不是为了刺探山机关的机密啊？我根本就不知道，山机关是什么。那你知道我们俩今天来干什么吗？哎，王爷，老爸，咱俩怎么多年的交情了？你好，老关系。哎呀，等等，不能，不能，兄弟，看我黑枪的时候，你他妈怎么说老关系啊？不不不不，看看，这是你的口供。姓名、陈家伦，你早就是救国会的人了。他们命你夺回印版，完成河豚计划，你还收买了老王。他们为了嘉奖你，在你的银行账户里打了30万。哦，还有，米老板也是你们的人，你怕他说出你的身份吗？杀人灭口。哎，
1: 我不是，我不是，我是冯曼娜的一条狗。

0: Good luck， 嘉伦。
1: 什么时候学的英文？
2: 跟他学的。
3: 冯曼娜，你不。

0: 主任，你怎么了？
1: 汤里边不干净，有毒。
0: 不会吧？那可是您行动队人给您送来的。 主任，您没事吧？
1: 不行了，
0: 我给你叫人来。好，

0: 你快走吧，王队长已经在外面等着你了。
1: 这条路不是堵死了吧？
0: 都挖开了。啊。哎。

老王，老王。

0: 陈嘉伦，我们是锄奸队的，我们是来接应你的。我们是锄奸队的，快跟我们走，宋勉在前面等着你呢。
1: 车，
2: 是。吓成这样啊！把灯都关了，子弹专程亮着的窗户呢。

家，这样什么样子的人打不过你。多好了啊！小心被子弹打到。

0: 陈队长，救我！救我！
1: 陈主任，我求求你，快点死吧！

0: 这是一起有接应的越狱。行动队的内监通过关系，把钥匙给了陈家伦。他打开手铐以后，杀死狱卒，抢走牢房钥匙逃跑。
1: 行动队是怎么会有钥匙的？
0: 审讯室、刑房和牢房都是陈家伦分管的。他应该事先把所有的钥匙都复制了一份。
1: 以备急用。陈家伦的手下还真是忠心啊！王队长设下了牌局刺杀我，其余的人冒着生死掩护他逃走，皇军待他们不薄。
2: 因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内线。陈家伦就是从这逃跑的。当年你们来拿机油册，走的也是这条路吧？改造特战总部的时候，不是已经把管道都堵死了吗？
3: 堵管道的人应该是老王从街上招揽来的，估计早就动过了手脚，为的只是蒙混过皇军的检查。里面那堵墙，脚一踹就塌了。
1: 这么说，外面有人接应，是突监队，和我们交了火，可惜距离太远，让他们跑了。
2: 逻辑上确实能解释得通。
0: 现在行动队的正副队长都已经死了，我也只好相信你们的解释了。陈队长在死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证词？有，这是陈家伦的口供，上面有他的签名和手印。
4: 验尸的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疫情、正中心脏，没有其他伤痕。逻辑链、证据链都很完整。那么我们现在就去见大岛将军，看看他能不能接受你的解释。
5: 科长，尸体怎么处理？既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2: 就尽快把它烧掉吧，免得夜长梦多。

0: 银板在吗？没有，这是空的。找，继续找，一定还在。我们只剩下五天的时间了，如果再这五天，我们还找不到银板，特高科、特战总部，所有人。
1: 硬板和胶被你转移了，送出去了。可是讯息全部被封锁了，他们没有办法接收。所有
2: 的地方都被钉死了，我们只能等着外面的人来和我们接触。
3: 为了在敌占区留下最后一颗棋子，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万智超脑中形成，而万智超自己也将成为这计划的一部分。
4: 别动，启动，
5: 走。
6: 你根本就没资格跟我说话，我要见最高层。
7: 他就是上海站站长万智超。
6: 他想要什么？就在今天晚上9:25，我有一个接头，就在万国饭店出门右侧的柱子边上。我提供的这个情报有没有价值，晚上就能见分晓。

0: 是你。
1: 哎，素面，您
2: 别过头。只有这样，我才能守住你的秘密。
3: 課長、ちょうど失礼待ち伏せです。先ほど撃たれました。

0: 車の下とホームベンチで爆弾発見しました。
1: 探せ。
0: は
2: っ。你怎么会在这里？
3: 他们发来最新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号外上。
2: 什么内容？
3: 刺杀青木武重。
4: 你做人简单，生性有耿直，你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欢迎加入军统，
0: 要学会获取别人对你的好感。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你们要习惯撒谎。
5: 间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谎言的世界。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滚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中途流点汗，身体里头朝阳出口。前方面对天空，自己拿没？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凌晨四点，二郎山下为何排起长龙？
3: 啊，姑姑，
4: 姑姑今天不得好了，
3: 一切不被过好对之了。
2: 八旬医者陈怀炯，一元挂号费坚守20年，图什么？
5: 是接受别人的负担。
2: 破传而不传女祖训，捐百年基业为哪般？
6: 这边交给徒弟了，我是师傅。
7: 不保证不就是为了亏待服务范围。
2: 百万患者跨省求医，他却把走红当作负担。
7: 作用是反而起了反作用。
6: 我们面对是患者的健康生命啊。
2: 全国道德模范领奖台空位，谁在缺席？看八旬老中医如何用一生丈量医者仁心。
7: 活一天就改一天。
2: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先生陈怀炯。
8: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9: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10: 先生用水转一圈多快？
8: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2: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13: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8: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4: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5: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1: 你能走到多远？

在中国大陆向南延伸的雷州半岛上，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雷州市。雷州古城内这条岁月斑驳的老街，名叫苏楼巷。相传，这个名字与当年苏辙被贬雷州，曾在这里居住有关。巧合的是，那年苏轼也从惠州被贬往海南儋州，雷州正是他的必经之地。苏轼因此得以和弟弟在这里短暂相会。千年之后的今日，在雷州仍能处处看到与他们兄弟二人相关的文化遗存。

这天午后，被贬出岭南雷州的苏哲终于盼到苏轼的来信。自半年前兄弟俩雷州一别后，他就一直苦等着海峡对岸的消息。苏轼在信中告知，经过海南数月辗转，已在儋州基本安顿下来，要弟弟大可安心。信中又特别提到，吾母在世时常教我兄弟相亲相爱，不可有一日之离，今虽天涯海角，梦中每念及，未尝不痛哭失声。读完来信，苏哲不禁潸然泪下。

此时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谪的儋州已是大宋江山的天之尽头。面朝大海，无路可走，正如他眼下的处境。有关他当时的心境，透过这期间他撰写的文字，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在东坡志林里，此时的苏轼开始频频回忆起儿时的场景。夜里梦回之时，他似乎又闻到了珊瑚巷海棠花的清香，看到了来凤轩中母亲在屋里屋外忙碌的身影。

0: 来了来了，
1: 那巢中有雀，母亲可否帮我捉来？
2: 母亲，帮我们吧。
3: 是儿折儿，雀虽小，亦有性命，乃是生灵，为娘不喜杀生，汝等亦应如此。
1: 母亲，雀儿如此之多，捉一只又有何妨？
3: 鸟雀有家，捉走一只，其父母岂不悲伤？
1: 真会如此？
3: 自然如此，万物皆有情，莫随意伤之，慈悲为怀，方为人道。
1: 母亲言之有理，
3: 将心比心，方能体谅万物。
1: 母亲，儿明白了，往后不再捉雀，愿与母同心，敬畏生命。
3: 很好，愿汝等日后皆怀慈悲，谨惜生灵。

0: 南荒儋州的飞鸟，总是勾起苏轼儿时的记忆。母亲那一声不得伤害鸟雀的叮嘱，仿佛就在昨天。程夫人嫁入苏家后，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只可惜其中三个都在襁褓里早夭，抚养成人的只有八娘和更年幼的苏轼、苏辙一对兄弟。历经丧子之痛，程夫人将最深的母爱投放在了这几个孩子身上。生于诗礼之家，从小便受到良好家教的程夫人，每每读到史志典籍里壮怀激烈之事，总是心有所感。在为人母之后，她更是有心要将自己所仰慕的历史名士的品德风范传给子孙后代。在司马光为其撰写的《墓志铭》里，留有这样的记载：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是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可见兄弟俩幼年的启蒙教育主要落在了程夫人身上。对于读书之法，程夫人告诫两个儿子：你们读书可千万不要像周边那些人一样，仅仅是做个样子。为了拿历史上的有德之人来做榜样，他甚至并不忌讳谈论生死。他会告诫孩子，如果你们能为正道而死，我也没有什么忧愁悲哀的。那些年，透过沙湖行苏家老宅来凤轩的珠窗，常常可见夫人与两位小公子孜孜不倦读书习文的场景。暮年苏轼依然清晰地记得童年的一件往事。一个晴朗的夜晚，月光如水，母亲收拾完家中的杂物，把兄弟俩叫到跟前，要考考他们近来读书的心得。那一晚，母亲手上拿的正是《后汉书·范滂传》。
1: 范孟卿家贫志坚，不为五斗米折腰，以广泽救人，行义于世。
2: 母亲，范孟卿心怀天下，却为吾辈楷模，然其父行，母亲岂不心痛？
1: 然其母临别时言，而以正道行，虽死无憾。
2: 若儿将来遇到世人误解，母亲又如何看待？
1: 是儿，若你有此志，我自当支持。你能以范孟卿自诩，我亦能为孟卿之母。
2: 母亲这么不忧？
1: 正道虽险，行者无畏。若心无愧，虽困顿无惧。
2: 儿已明白，虽千难万险，亦当勇往直前。
1: 行正道需勇气，守正心更需坚毅。吾儿此志，足谓为母。
0: 少年时代母亲所给予的这种名节教育，在苏轼的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苏轼一生为官敢有即时性的伟大抱负和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的人生实践中，可以看到母亲程夫人的教育影响。正如《宋史·苏轼传》所评价，苏轼自为官以来，始终不屈服权势，出言忠诚，立论正直，在群臣中堪称楷模。在苏轼兄弟所在的时代，科举应试是男儿求取功名走向仕途的主要道路，但程夫人却以为要做大事必先会做人，没有良好的人格修养，即便求得功名也把持不住。在苏轼继先夫人不发素藏一文中，就回忆了一段铭记一生的往事。

0: 我的脚陷进去了。
1: 什么情况？莫非地上有什么物件？确实有东西啊，赶紧告诉夫人。
2: 夫人，
3: 夫人，是否取上来看看？
4: 不可妄动，非吾所有，不可取用。
0: 夫人，若真有宝藏，为何不看呢？
4: 天下之物各有主，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此物是前人埋藏，当留于此，不可贪求。非义之财，取之有悖道，用之难安。清白持家，岂可因利失德？
5: 多年以后，泛舟大江之上，思接千古的苏轼在《赤壁赋》中所感叹的那句：“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就是不忘母亲教诲的印证。而这种清正廉洁、不贪不义之财的品质，始终伴随了苏轼兄弟一生。

0: 南宋诗人朱辩所著的《曲尾旧闻》里，记载着苏轼向文友刘共富提起的一段关于吃饭的旧事。苏轼将自己和弟弟在京城赶考时每日的餐食戏称为一种三白饭。这所谓的三白之宴，不过就是一撮盐，一碟儿生萝卜，一碗白米饭而已。这样简朴的饭食，却在有关苏轼兄弟的史料中被多次提及。相传，这也是源于童年时期父母的一番良苦用心。
1: 今日饭食虽简，然其中寓意深远。此三白饭，乃为汝等磨砺心智之深意。
2: 父亲，孩儿不解其中深意，不过米白、盐白、萝卜白，未免太过清淡。
3: 正是，米白、盐白、萝卜白，虽无佳肴，然自有其味。若能于此中品味人生之道，
2: 母亲所言，似乎在教我等淡泊明志，不以物喜，无以己悲。
3: 粗食不一，养性之本，经磨砺，方成人。
1: 汝等兄弟若有此物，吾与汝母其甚慰。
2: 坚守本心，清白做人，孩儿必不负所望。谨记父母教诲。
0: 后来苏轼流传极广的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或许就是这刻骨铭心的三白饭咀嚼出来的灵感。而纵观苏轼一生，都对富贵名利看得很淡。在《东坡志林》中，苏轼自己就感叹道：人生所拥有的东西都是有定数的，衣食无忧和功名富贵一样，都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节俭的品质也伴随了苏轼一生。后来在汴京任职期间，有一年元宵节，皇上下旨要采购浙江花灯。苏轼认为此举过于靡费，毅然上书劝谏。宋神宗对苏轼的刚直颇为赞赏，最后朝廷因此收回了成命。待到苏轼、苏辙相继迈入束发之年，为了满足儿子们蓬勃生长的求知欲望，苏洵和程夫人开始积极为孩子们寻找更多的老师和求学的机会，希望孩子能博采众长，为治学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在眉山青神县岷江东岸的翠微峰下，有座始建于唐代的寺院，这就是有西川林泉最佳处之称的中岩寺。中岩寺后山上的中岩书院，相传就是苏轼和苏辙幼年曾经游学的地方。当时在书院教书的乡共进士王芳，是当地一位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和苏洵也有多年的交往。苏洵性格孤傲，但对王芳却敬重有加。程夫人看好的不仅因为先生有丰富的学问，更是因为先生有受人尊重的人品气节，是他心目中德才兼备的师长

中研书院的游学时光，正是苏家兄弟青春萌动之时，学业的突飞猛进，意志的磨砺淬炼，生命的冲天怒放，情谊的萌芽滋长，一切都在他们身上悄然发生。

在这里遇见了先生王芳的女儿王福，成就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段姻缘。这段两情相悦的初恋故事，让这清神忠言的浣鱼池从此也甜蜜了千年。在以后的岁月中，忠言书院化为苏氏兄弟终生难以忘怀的时光。记忆深处有先生的教言，同窗的交游，兄弟的情分，青春的爱恋。院子里的竹百花开了一年又一年，程夫人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也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就要告别母亲，走向广阔的世界，去一展平生抱负。公元1056年，宋仁宗嘉佑元年暮春时节，19岁的苏轼，17岁的苏辙，随着父亲苏洵告别母亲，沿着古老的出川蜀道，从梅州一路向北，踏上去往汴京追求理想的行程。

第二年三月殿试，苏轼进士及第，苏辙也同榜进士。苏轼健笔驰骋、气象万千的文风，更是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一时间，朝野上下传开眉山二苏的佳话。然而，金榜题名的喜讯还没有走到眉山，家乡那边却先一步传来噩耗。程夫人已于四月初八猝然辞世。借助司马光所写的《程夫人墓志铭》，可以得知，就在父子三人离家赴京准备考试的时候，程夫人这边已经家无一年之储，需要日日精打细算，境况到了快揭不开锅的窘迫境地。这些年来，在程夫人艰辛操持下，苏家虽已经积蓄了一定的财力，但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大量支出。父子三人赴京赶考之前，苏家的经济情况已经不甚宽裕。苏洵后来记载提到，我们三人出门外出花费较多，但家里尚有十来人，生活就会困难。如顾虑到家人生活，自己就很难外出。踌躇良久，苏洵又想到自古以来一些贩夫走卒尚能提妻妾子奋身远行，自己又何独不可？为了两个孩子的前程，苏洵最终还是决定进京赶考。对于丈夫的决定，程夫人当然是支持的。然后，更加沉重的生活负担

父子三人一去得以年头计算，其中衣食住行、应酬交际也是一大笔费用。程夫人无奈，只有倾其所有积蓄变卖值钱家当，一切努力只为了父子三人可以安心出门，追寻自己的理想。

另外，平日里族人相邻，但凡有任何急难之事，生性善良的程夫人也总会给予周济，天长日久，这又是一大笔开支。

而五年前，苏轼的姐姐八娘嫁入程夫人娘家之后不幸早逝，这让她心痛欲绝。丈夫苏洵一怒之下幡然断绝与自己娘家往来，这又给程夫人带来更大的打击。辛勤的操劳和沉重的压力终于压垮了历来坚韧的程夫人。抱憾离世之时，他年仅48岁。

据苏洵在与欧阳内涵第三书中的描述，此时家中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

此时家里尽管还有五六口人，但是因为顶梁柱的坍塌，和美之家也不再复现昔日热闹场景，淄博店的铺面也人去屋空。父子三人难以想象程夫人是怎样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

柔顺足以牧其足，智能足以齐其家。这是后来司马光对程夫人温顺柔婉性情以及智慧能力的中肯评价。自18岁嫁入苏家，

27岁生了苏轼，29岁再生苏辙，母子相伴20个春秋。人间来过，思念绵绵。夫君在外，可曾安好？侍儿、哲儿，此番共举能否如愿？离世之际，他的内心该是何等？

在母亲的遗物中。苏轼特意选了一对母亲生前随身的簪耳首饰作为留念，并从此一直携带身旁，各种深情自不待言。直到34年之后，苏轼担任杭州知州之时，才将母亲这对簪耳布施给了西湖南岸的净慈寺。在他看来，如此安排是对一生礼佛的母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亲已逝，然而母亲言传身教的一点一滴早已进入骨髓，化为兄弟二人恪守在心践行一生的苏门清风。

母亲去世20年之后，41岁的苏轼出任徐州知州，时遇黄河决口，徐州危在旦夕。他身先士卒，带领军民死守抗洪一线。《宋史》记载，当时城中有钱人纷纷出逃，苏轼却迎难而上，激励将士坚守，表示只要自己在，绝不让洪水淹没城池，从而稳定了民心。在

抗洪期间，他干脆住在城头，日夜巡视，过家不入，直到徐州转危为安。他的这番行为不仅得到朝廷嘉奖，更是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为官便奋力有当世志，落难亦不忘坚守初心，仁爱众生。这些从父母那里传下的品格，影响了苏轼的一生。45岁时的苏轼，祸从天降，人困黄州，却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完成了精神的升华。他眼见当地百姓因为家贫而无力养育儿女，乃至发生溺婴的人间惨剧，所以奋笔上书鄂州太守朱寿昌，请求官府出面制止。而后他又发起倡议，四处募捐，并主动捐出自己的微薄俸禄，筹建东坡雪堂救儿会，可算作中国最早的一所民办孤儿院。同时，在被贬黄州及之后任杭州知州期间，为了治病救人，他甘愿遭受背信弃诺的骂名，两度捐出友人交付的治病秘方圣散子，为无数瘟疫病人解除了苦痛。

0: 宋代费衮在《东坡还宅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苏轼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有意将江苏宜兴作为终老之地，于是耗尽积蓄购得一宅，谁知刚购房不久就得知由于原房主私自卖了宅子，结果让自己的母亲无家可归。苏轼心生怜悯，不仅将房屋还给了原房主母亲，还当面焚烧了购房凭证，甚至连房钱也不要了。最后导致苏轼自己居无定所，竟然病故在朋友的屋子里。苏轼一生屡遭小人算计，命运多舛。公元1094年，57岁的他以衰老之躯仍然被贬至惠州张力之地。但苏轼却都能坦然面对，也能一如既往深谙他乡，心系民生。如此心态的苏轼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苏轼心中最放不下的总是民生疾苦。在惠州期间，某夜回家时，他发现有乡民在烽湖上涉水而行。
1: 二位乡亲，见汝等涉水而过，是否常有不便呢？
2: 苏公，此河无桥，吾等每日涉水时多艰难，尤其雨天更是难行呢。
3: 是啊，老幼出行尤为不易，每每涉水心中总是忧虑。
1: 既如此，汝等涉水出行当务必小心，尤其照顾老幼，安全为重啊。
2: 苏公如此关心吾等，实乃吾等之幸。
0: 当发现烽湖两岸乡民外出只能涉水而行的不便之后，苏轼即刻向官府建议在湖上修两座桥，一座通河岸，一座通湖岸。为了促成此事，他劳心劳力奔走呼号，从勘定桥址到募集公益，诸多琐事他都亲力亲为，甚至为筹集款项，苏轼干脆将仁宗皇帝赏赐的西带捐赠出来，还写信动员远方的苏辙为惠州捐钱助师。当地人为了铭记苏轼之大德，干脆将烽湖改名为西湖，因为他们觉得苏公一定更偏爱西湖。就像苏门弟子秦观诗中所言：十里荷花汉淡出，我公所至有西湖。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言：学习之道，在于反复温习，以巩固所学。学而不习，则遗忘；习而不学，则无心之。唯有二者并行，方能得其乐。
2: 先生，学生虽居儋州，然求知若渴，愿闻先生教诲。
0: 好，坐下。汝等求学之心，吾甚欣慰。虽地处偏远，然学问无涯，唯勤奋可达。
3: 谢先生教诲，学生定当努力，不负所望。
0: 好，
4: 愿随先生学问，求得真知。
0: 好，吾当尽所能，祝汝等成才。切记，学贵有恒，唯有恒心，方能有所成啊。
5: 即便到了垂暮之年，困于儋州的苏轼仍以生命最后的倔强，于艰难困厄之中办学堂，教子弟，兴学风，以一己之力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在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播下

文化的种子，亲自培养出大批饱学之士，包括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和第一个进士，不仅改写了海南的文化历史，更开启了海南后续人才辈出的先河。一想到海南大概就是自己的终老之地，苏轼还生怕死后叨扰百姓，为此交代起身后事来，言语中依然是爽快干脆的苏门风格，生不切家，死不服旧，此乃东坡之家风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纵然九死难荒无不恨，仍是自由其绝冠平生。从父母而来自立自强的家风，如清风入怀，自始至终伴随着苏轼一生，带给他温暖和力量，以至于像黄州、惠州、儋州这些人生的低谷，都成为他生命高光的舞台。而承受家风滋养的苏轼，又会以怎样的人生笔墨去续写兄弟之爱、父子之情呢？这温润厚泽的苏门家风，能否瓜瓞绵绵，尔昌尔炽，如大江东去，于天地之间，至千秋后世呢？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预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

0: 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突破流两岸，针对力道朝阳突破。前方绝对偏后，死局拉满。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算力规模持续扩张，高耗能成产业发展短板。六网新观察，今天来看四川如何推动算力设施与清洁能源体系协同发展。
1: 施晓林在德阳市绵阳市调研时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合力攻坚克难，扎实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至今守护生命的白衣使者，第九个医师节来临之际，全国最美医生、我省最美医务工作者揭晓。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算力网。AI 大模型、智能生成类应用爆发式增长，促使着算力规模持续扩张，也使算力中心的高能耗矛盾愈发凸显。如何节能降碳成为绕不开的现实考题。四川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被纳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0: 成于国家枢纽节点，我们怎样破解算力能耗痛点？今天我们走进成都东部新区的西南地区首个能源中心加智算中心耦合项目，看它如何用算能融合的路径撕掉算力高耗能标签。
1: 走进成都东部新区的这个绿色能源智算中心，地下两层和地上四层的建筑里配置了两大核心功能：数据机房算力和能源配套设备。
2: 说起数据中心的特点，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能耗大户。数据中心大量服务器24小时不停运转，就像一台台持续发热的大功率取暖器。平时这些热量都是直接排到空气里浪费掉了，但现在有这样一套设备，可以变废为宝，节能减排。
3: 这就是我们的冷水主机，它可以给我们数据中心降温制冷，同时把我们的这个热量回收起来了以后，给我们的用户进行一个供暖，
4: 可以减少我们化石燃料的一个燃烧和碳排放。
1: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电力消耗可能超过1000太瓦时，同比增长近100%。如何把数据中心产生的海量余热利用起来，成为新型算力网建设必须回答的节能降碳题。成都东部新区的这个绿色能源智算中心正在用算能结合作答。他们通过离心主机，用数据中心的余热把水烧热，再把热水送到周围的高校住宅里供暖。
2: 数据中心2300多个机柜全部运行的话，它能够产生多少余热？
3: 大概能产生10兆瓦的一个余热，供应20到30万方的一个整个冬季的一个供能。预估的话，我们整个碳排放，可以减少5000多吨的二氧化碳，2000多吨的标煤。
1: 总工程师说，虽然实现了余热的回收利用，但实际运行中，数据中心的负载也会有所波动。比如在深夜业务需求下降、机柜部分检修时，产热量就会相应减少。怎么确保供暖的稳定呢？他们在余热不足时，一方面通过提取地下100多米的浅层地热来补上空缺，同时数据中心建设了2个大型储能罐，在热量供给大于需求时，便将多余能量储存其中，而需求大于供给，则释放罐中热量。
2: 我身边的这个储能罐高约16米，直径18米，体积3500立方米。这个大家伙可以说是一个调风神器，它能够起到移风填谷的作用。整个罐体充满之后，它可以供10万平方米的建筑群16个小时的持续供暖。
1: 让电老虎变身城市热源，这套余热回收系统消化了海量余热，摆脱了算力高碳困境，使算力基础设施更加绿色化。这样集约高效节能降碳的探索，企业负责人认为，在未来四川算力网的建设中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
5: 那我们觉得数据中心余热回收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应用的前景的。一方面呢，就是咱们四川和成都作为整个西南大的算力的中枢节点，未来的这个算力的需求会逐步的增加，而且余热也会越来越多。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成都市和四川省也在大力的推广这种集中供冷供热的这样一个项目，那这个将来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1: 放眼全省，四川正在全局维度推动算力设施与清洁能源体系协同发展。不久前，四川省推进算力设施优化布局提质建设和算电融合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出台，将构建一区一带两节点全省算力一体化布局。一区即成都平原算力核心区，重点发展以训练推理一体化智能算力为主的高能级智算中心。一带即攀西川西北算电融合带，重点发展绿色算力中心。两节点即川南川东北区域的算力节点，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和城市治理。值得注意的是，在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中，算电融合、算能融合的举措已经产生了协同效果。
6: 多网协同逐步显现，算电协同支撑万卡集群落地，促进川西清洁能源就近消纳。水网加新型电网深度融合，雅砻江、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加快建设。
1: 四川已明确到2028年年底建成西部算力高地的目标，届时制算规模较“十四五”末翻三番，占比超过90%。对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探索，也将贯穿算力网建设的全过程。
2: 从能耗大户到城市热源，成都东部新区的实践为算力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观察的样本。面向15/5，四川以算电融合为抓手，推动算力基建与能源系统双向适配。在六张网统筹布局之下，算力底座正在走出重规模轻能效的老路，为数字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筑牢绿色根基。
1: 8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德阳市绵阳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扛牢经济大事责任担当，锚定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等部署，保持战略定力，合力攻坚克难，更好统筹发展和民生、生态及安全，以“十五五”规划实施，引领各领域工作，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
7: 施晓林前往中江县、绵竹市、平武县、江油市，了解经济运行情况，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防灾减灾和生态保护等工作。他指出，当前三季度已经过半，要统筹向新向优和能快则快，发挥科教产业等优势，强化创新驱动、科技赋能，聚力破除堵点卡点，推动稳投资、扩内需、强产业、促改革等工作布局高质量落实，促进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断长补短，提升经济治理水平，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量质齐升势头。施晓林强调，要持续用力，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等机遇，联动高能级机构，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按照六个一批要求挂图作战，推进项目攻坚，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聚焦文化旅游、演艺赛事、医疗健康、技能培训等领域，加强高品质供给，做好市域交铁路沿线特色商业谋划，通过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等多种举措，稳定房地产发展。要持续用力深化建圈强链，加快动能转换，放大科创生态岛、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川一带等平台溢出效应，推动科技协同创新、供需紧密对接和成果落地转化，加快建设创新策源、产业集聚、产城融合的高水平科技城，突出主体功能，促进原链协同和园区提质增效，精准绘制产业图谱，靶向提升招商引资质效，依托链主，促进资源共用、产业共育、利益共享，发挥检验检测、中试验证等公共设施极具牵引作用，健全基金、人才等服务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取得新突破，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着力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推动白酒、装备制造、化工、特种钢材等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核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工业、农业、服务业质改数转。要持续用力增进民生福祉，以人口变化和需求为导向，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等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大力推进农业接二连三，促进产业增效、品牌增值、农民增收，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政家校舍协同育人和关爱服务机制，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拓展做好重点人员管理服务工作。要持续用力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抗旱、防地灾、防地震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持防范在先、力量前置，把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把重大隐患当事故对待，加快感知系统等一张网建设，强化监测预警信息纵向横向及时共享和统一调度研判处置，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更好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加强科研合作和国际交流，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保持四周换届期间工作连续性，确保发展力度不减，安全工作不松，以过硬作风和实干实际交出合格。

0: 和答卷。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省直有关部门和德阳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是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自四川的医务工作者分别获评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他们所代表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群体为千家万户筑起健康屏障。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王秋获得最美医生荣誉称号。作为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创立者之一，王秋带领科室从最初的3名员工发展到如今的90余名，诊疗项目从2个拓展到近100个。援藏3年，他为西藏建起最大儿童康复科。
2: 更多呢，我觉得是一个激励，激励我们更多的儿童康复的从业者坚守初心，用我们的专业和技能更好地为这些特殊儿童服务。
0: 昨晚，我省的20位最美医务工作者获奖名单揭晓，他们当中既有扎根临床前沿、全力攻克疑难病症的学科带头人，也有把技术和希望留在高原的帮扶医生。
3: 把血管疾病的这个治疗的技术，不仅是我们自己要掌握，我们还要向更多的基层医院和其他的不发达地区进一步推广这些技术，更多的病人受益。
4: 接下来，我们会把好的技术留下来，把服务能力提上去，帮助当地建好本土人才队伍，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
0: 用责任担当守护万千家康复下转双向转诊模式，达川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夏晨驻点医师来到基层，指导患者开展肢体训练、功能恢复等理疗项目，让群众就近享受专业的康复诊疗、慢病管理服务。
5: 对病人进行一个评估和指导，基层服务的质量越来越高，服务的病种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救治患者的能力逐渐提高。
0: 同样是在家门口，针对终末期肾病、急性肾损伤等患者的诊疗服务已在雅安落地。日前，雅安市宝兴县总医院血液透析室正式投入运行，可常规开展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灌流等诊疗服务，当地患者不必在1周3次往返雅安奔波。
6: 下一步，医院将新增肾病内科、残疾儿童康复等门诊，让群众就近享受到三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0: 当前，我省正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预计2027年实现全覆盖。脑机接口、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医疗技术也正加速落地。同时，巡回医疗服务持续深入基层，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的结合也让优质医疗资源跨区域共享。从高原的基层一线到城市社区的卫生站点，90余万四川医务工作者把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每一趟下沉都变成了群众家门口摸得着的健康便利。昨晚，2026年四川省最美医务工作者现场交流活动在成都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丽出席并颁发证书。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我省评选出20名最美医务工作者，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健康四川凝聚力量。
1: 三伏未过，川西北高原暑气已渐消散，凉爽的气温、独特的自然景观让黄河四川段的生态之旅成为游客出行的热门选择。
7: 每年6到9月是若尔盖景色最美、气候最宜人的季节，清凉舒适的高原气候、澄澈灵动的湿地风光、风貌辽阔的大草原相得益彰，优质的生态环境、绝美的自然景致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观光、休闲度假，开启浪漫的高原之旅。
8: 感受到这里保护的生态保护的好，看到那些鸟包括那些野鸭游得非常的自在。这次到

0: 到洛干来旅游，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1: 我觉得这里边气候很凉爽，然后有山有湖泊有草坪，看起来很心旷神怡，非常舒适。
2: 秀梅生态风光持续出圈，也带动当地特色游牧体验游持续升温。草原骑马、亲子游玩、特色美食体验等项目，让游客在赏美景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高原游牧风情。
3: 在若尔盖骑马真的太爽了，特别是在我们草原上飞奔的时候哈，感觉人要炸开一样，真的太爽了，以后还要来骑。
4: 这里是位于若尔盖县唐克镇的黄河九区第一湾景区，也是欣赏长河落日圆的最佳观景点。八月以来，平均每天有8000余名游客在这里欣赏波澜壮阔的黄河胜景。
5: 我以前觉得黄河吧就是比较壮阔一点，但是来看到这个第一湾之后，觉得它还是非常的平静，河流也是蜿蜒曲折的，比较震撼的一个景色。
2: 面对暑期持续走高的旅游热度，当地也通过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游览路线等措施，全力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以精细化服务护航暑期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6: 旺季以来，我县两大 C 级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抓实旺季生态管控、环境治理、资源养护各项工作，持续擦亮若尔盖生态文旅招牌。
7: 社区超市并不新鲜，但最近成都街头冒出的这批新面孔不太一样。他们把过去大卖场才有的硬折扣搬到了社区门口，这背后是怎样的消费趋势呢？
8: 眼前这家社区超市位于成都成华区的临街铺面，不到800平米，从蔬菜水果到肉禽蛋奶再到即食熟食，围绕开火做饭的一日三餐场景几乎都能一站购齐。记者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成都新开的平价社区超市中，既有全国连锁品牌下沉社区，也有本土品牌转型入场。
9: 就像我身后的这一家门店，它就是来自于成都的本土品牌，在上个月才刚刚开业，而以前呢，它还是主打的是时尚、美妆、零食等产品，但是现在它已经走进了大家的一日三餐的烟火气。
10: 那我们开始做这个社区超市，主战场就是做生鲜了，就是一日三餐的这些商品，是有1500个商品，非常的精简，经过验证之后留下来的。但是的话呢，生活必须需要的一些商品，在这都能买到。
8: 把品类做少做精是这类社区超市的共性，但平价超市的运营者们深知，真正撬动消费者购物车的最终还是价格。
11: 价格基本上可以，能够出来的话，我基本上一个礼拜要来个1-2次。
12: 就是每天都有打折食品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年轻人的话，很爱薅这种羊毛。
8: 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这句调侃精准戳中了当下的理性消费逻辑。那么，平价社区超市是如何把薅羊毛的偶然变成了天天低价的必然？
13: 我们绝大多数产品都是源头直采和源头定制，差不多超60%他们都是我们自有品牌。我们也精简了我们的包装，然后我们的卖场可以看到也是比较简单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很多生鲜类的产品，我们的商家也是整筐整件的去做，这样的商家也省了很多的这样的人力的一个成本。
8: 源头直采自有品牌，平价社区超市的天天低价本质就是用供应链效率换价格优势。正是这份天天低价的确定性，让社区超市的火爆不再是偶然。他看准的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的巨大机会，回应的是消费者对省心省时省钱的刚需。提振消费解法或许并不复杂，就是离消费者近一些再近一些。
14: 下面请看80快报。
2: 今天，2026年水稻产业技术发展报告会暨四川水稻新品种新技术现场考察会在成都召开，集中展示了100余个水稻新品种和新技术。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中式熟化基地也同步在崇州授牌落地，基地将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联动，进一步构建科研院所加地方政府加种业企业协同创新格局。
8: 第38届广元女儿节将于8月24号启幕。作为当地特色文化品牌，今年的女儿节在女儿节之夜、主题巡游等传统活动基础上，延续赛事加文旅的办会特色，将举办国际凤舟赛、羽毛球、桥牌等多项赛事活动。此外，女儿节期间还将推出多项惠民福利，欢迎八方游客来蜀道广元为美丽加冕。日前，第四届福地色达金马之邀游牧文化旅游季在色达县金马草原火热启幕。开幕式上，精彩的文艺展演、古老的藏戏表演、激烈的赛马比赛轮番登场，为八方宾客献上了一场独具魅力的草原文化盛宴，展现了当地热情奔放的民族风情和昂扬向上的新时代风貌。今天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三级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第二集《清风入怀》将于21:05登陆四川卫视。本集从苏轼、苏辙视角回望母恩，展现苏家经典家教故事，以及兄弟二人谨遵母训、躬行家教的人生实践。该纪录片将于每周三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爱奇艺播出，持续至8月26号。
15: 星河耿耿，银汉迢迢。今天是咱们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去见证浪漫，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思路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1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3: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滚开防守，稳球转圈，他中路留点汗，身推里跑朝阳突破。这把绝对天王，自己拿没？
1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

0: 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像这个像整个像起嘛。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技艺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岭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冲好茶品之前呢，我们把所有器具都用开水。
3: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0: 细水长流的形式。
1: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跑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话，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蒸牛腿，再煎猪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到先锋上，这儿
6: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4: 你能走到多远？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0: 石洛，干嘛呢？还在研究小说的事儿啊？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的推理不对啊？
1: 嗯，我觉得明姐说的对，她原来是咱们队里的神探，你才来队里多长时间啊？我觉得你虚心一点，好好跟她学习学习，多好的机会啊！
0: 没有不虚心，我只是……
1: 你就是嘴硬，你把这镜头放在办案上多好呀！

0: 这就是证据啊！我会拿给你们看的。我不同意。我给顾景明出书，那是因为他照顾你，是对他的回报，是合理的等价交换。至于你们结婚，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1: 爸，你是不是打从心底里你就看不起他？还真让你说对了。但他现在已经是知名作家了。哼，在我眼里，
0: 没什么区别。你还记得你之前那个司机小刘吗？在没有出事之前，他都不敢拿正眼看我。但是后来我出事了，我住院了。有一天。
2: 他送了我99朵玫瑰花，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珍珍，爸爸一定要从国外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大夫，治好你的腿。你跟顾景明认识了才不到1年，你了解他多少啊？
3: 你不愿意听，那我就不说了。有这样的领导，可是你的福气啊！你看，没错，没错，没错。那个，我叫顾锦明啊，是黄社长的手下，久仰大名。哎，我敬您啊，
4: 多吃点辣。
3: 哎，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方海师范中文系毕业的。 我平时自己写点小说，
5: 哟，还能写小说的，
3: 业余爱好呢。好，我跟你说，未来可期啊！哎，你太，哎呀，毛躁躁的。来来，苏总，苏总，苏总，那个我今天啊，带了我的小说，不知道您能不能百忙之中抽点时间，那个读一读，帮忙指点指点。
5: 好，既然是。
6: 黄总的兵啊，这本小说呀，我会认真的看啊。哎呀，
7: 指点谈不上。如果写得好的，我呢倒是可以替这个年轻人啊推荐推荐出版社。
6: 哎，你好，听了没？苏总就是这么愿意提携年轻人。
3: 苏总，
6: 哎，
3: 我敬您一个。
6: 好好好好，
3: 哎，这样吧，我先喝一个吧。
6: 好，
3: 来来来来来。
6: 好，
3: 谢谢啊。
0: 差不多了，别喝了。爸，别喝了啊，脸都红了。我让王姨给你做点汤。好，去吧。小郭啊，哎，做生意啊，最讲究就是仁义礼智信。 尤其是信用，懂感恩。有句老话说得好啊，“饮水思源”。我到了今天，都觉得这个道理最重要。你是个聪明人，但是希望你能把聪明用到正地方。
3: 叔叔，您的这些话我都记下了。
0: 哎，对了，咱你认识珍珍之前，咱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3: 没见过。我这人啊是个大众脸，很多人说好像是见过我。
0: 啊，
3: 叔叔
0: 啊，
3: 我再敬你一杯，我一定会对珍珍好的。

0: 哎，人呢？他们都走了。
1: 别走！
0: 对不起，我以为就是不要的。

0: 看你半天没出来，我还担心你喝多了呢。叔叔呢？我爸刚接了个电话，有点急事儿就走了，让我跟你说一声。啊！
1: 我好高兴啊！
0: 我也好高兴。
1: 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阿姨吧？
2: 早晚能见到。你明天还要回母校演讲，别忘了。关于这个张琴案啊，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有一个想法啊。被害人养了一只小土狗，可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却没有找到这只狗。
3: 对，嗯，而且我们当时附近都找了，都没找着。
2: 对，这个就很奇怪。石洛呢？哦，他身体不舒服，请2天假。哦，这样啊，我重新看了一下李飞的审讯记录，他在里面说到，他说我把那只小土狗拴在厨房了，拿什么拴的？
3: 狗绳。崔组长，你觉得？
2: 作案工具是狗绳。我想我们之前可能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知道张琴是被勒死的，案发现场没有找到作案工具，所以我们就会推测说作案工具是由外部带进来的。但是它也有一种可能性，作案工具就在案发现场。
4: 什么时候有消息？下个星期差不多。
2: 你先去开车吧。
4: 好。

0: 喂，石璐，说你病了，怎么了？
1: 哎，没事，就是有点发烧感冒。
0: 啊，那你多喝点水啊，不行就去医院。
1: 我肯定不会耽误工作的，我一定会好起来。
0: 我不是这个意思，身体是第一位的，你赶紧休息吧。
1: 啊，我知道，我现在就躺在床上休息呢。那个，谢谢杨部长关心啊。那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2: 你也去放海啊？
3: 你说谎话。
0: 撕了。

0: 哎，全是小狗的照片，但是看不见狗绳呢。他们家还有没有大照片？你找找，一般他们都给小狗拍照片放在相册里。
1: 相册啊，记得在书架。

0: 这也没有狗绳啊，线索断了。谁说线索断了？这不是秦姐跟花椒吗？认识她啊？对，秦姐经常在附近救助流浪狗，来我们这儿打针。嗯，他们家小狗用的狗绳是在你这儿买的吗？
1: 对，秦姐是我们这儿老主顾了，所以小狗用的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儿买的。那消费记录能帮我调一下吗？
2: 稍等，那我查一下啊。来，照相机。
0: 哦，查到了，这儿。
1: 去年的5月17号，他带狗来洗过一次澡，然后还买了一袋狗粮，还有一根狗绳。
0: 他买的那个狗绳店里还有吗？现在？啊，有，我帮你拿。嗯，就这条。对。
3: 行。
0: 行吧。
3: 你想养小狗啊？这可能是作案工具。我去，不是这条。你可别吓我啊！躺完脚，早点睡觉啊。
0: 嗯。哎，你今儿是在家休息吗？对啊。你去哪儿了？哪儿都没去。
3: 我在外面办案子，有7000多步，你怎么有10000-2000步啊？哪儿都没去。
0: 哦，我下楼跑步去了。你刚说话的时候，眼睛往右上方翻了。
3: 什么左上方、右上方的？来来，吃药。早上忘吃了吧？
0: 现在吃什么？
1: 备孕一定要记得吃叶酸。
0: 你早上吃了吗？
1: 吃了。
0: 你骗谁呢？
1: 我先睡了啊。
0: 嗯。

0: 技术科已经确认过了，这个狗绳的纹路尺寸都和受害者脖子上的痕迹相吻合，也就是说勒死张琴的作案工具很可能就是狗绳。
1: 当时案发现场门是开着的，
2: 但是吴队带我把附近都已经找过了，都没有发现小狗的踪迹。
3: 我在想啊，这根狗绳是不是还在小狗脖子上？
0: 就算在他脖子上，都这么长时间了，还能找到吗？
3: 找小狗的事儿交给我，你们俩继续梳理一下张琴的社会关系。
0: 好。真是，早不敢冒犯的人，偏偏用我两手打死了。

0: 为什么今天刷短视频的人越来越多，而看书的人越来越少？因为短视频是情绪的产物，它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想象。但人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拥有思考的痛苦和想象的浪漫，这也正是阅读的意义。所以越是短视频强势的今天，我们中文系的同学越要沉住气，多出优秀作品，把短视频的受众重新拉回到思考和想象中来，这才是我们中文系同学的责任和使命。大家手里都有我的这本书吧？
1: 有。
0: 请大家把它举起来。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它太重了。
2: 所以我希望学出版的同学能把书做得
0: 再轻便一些，这样能更方便我们携带和阅读。谢谢大家。
3: 学长的分享，接下来是顾学长和学弟学妹们的交流环节，欢迎大家提问。
0: 这位同学吧，
4: 顾学长，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写书赚钱吗？
0: 好问题，写书当然赚钱了，但不会以你希望的方式赚钱。你想把才华卖给这个世界，但生活通常会附赠一些你不想要的其他的东西。
3: 有请下一位同学。
5: 哎，学长你好，我想和您聊一聊《黑雨》这本小说。
0: 你好。
5: 小说中的很多场景都让我身临其境，请问你是有相关的经历吗？
0: 这本小说是我虚构出来的，虽然说真实的经历可能会更有感染力，但我写的可是一本犯罪题材的小说，我不能真的去犯罪吧？
5: 啊，我来自秦江。小说中有段场景的描写和秦江某处地方一模一样，请问你是按照那里的场景写的吗？
0: 是吗？那这可真是纯属巧合了。
5: 您去年端午节是不是去过秦江啊？我好像在秦江见过你。
0: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前两天在秦江办签售会才是我第一次去。谢谢这位同学。
3: 感谢这位同学的积极发言。由于我们时间有限，今天演讲就到此结束了，请各位同学从后门有序离场。
2: 谢谢老师们，谢谢同学们。
6: 这人来能多聊。
7: 今天的演讲啊，能剪出几条15秒的短视频，回头发网上。
8: 好。

0: 哎，强哥，我石洛。
1: 哎，石洛啊，
2: 怎么样，病好点了吗？
0: 哦，哎，好多了。哎，强哥，你能帮我个忙吗？
1: 我一猜你给我打电话就没有好事，说吧，帮什么？
0: 你能帮我查行程记录吗？
1: 查谁啊？
0: 顾启明。

0: 干嘛呢？嗯，
1: 哦，那个站起来歇会儿，念念，累了。
0: 石洛给你打电话了吗？
1: 没有啊，没有，也没什么事儿，给我打什么电话？我俩没什么可聊的。咋了？他让我帮忙。
0: 帮什么忙啊？
1: 查古籍名。
0: 黑雨的作者，他是不是装病去方海了？你都查到什么了？
1: 根据顾景明的信息，案发前还有案发当天，火车、酒店还有公路，反正都没有他来过秦江的消息。
0: 怎么不查飞机啊？
1: 我查了，那天端午节下大暴雨，所以所有的进出港航班全都取消了。石洛应该是判断错了，顾景明跟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
0: 你确定那天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了？
1: 我确定啊，我专门打电话到航空公司确认的。你忘了明姐，那天你受伤了吗？还做手术，绑着绷带在医院。要不是因为你受伤，这案子就归你负责了。

0: 明姐，不等了吧，这会儿。你放心啊，局里边那边我都打完招呼了。局长说让你安心养病，所有的事情呢都有人接手的。我专门去你打包的猪蹄儿，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1: 是不是给徐坑打电话了？
0: 啊，
2: 我说我不管用是吗？
0: 那我肯定得跟姐夫说一声。
3: 老婆，
0: 你怎么了？啊？
3: 你怎么了？你伤到哪儿了？
1: 哎呦，没事儿，就是错位了。
3: 疼不疼？严重不严重啊？
1: 还好还好，坐的局麻。
3: 麻药劲儿过去了吗？
1: 嗯，现在有点疼。
3: 疼了？
1: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3: 啊？对，我是出差了，他给我打一电话。
1: 然后我就买了最近一班航班，就飞回来了。哎，你今儿是在家休息吗？
3: 对啊。
1: 你去哪儿了？
3: 哪儿都没去。
1: 我在外面办案子，有7000多部，你怎么有12000部啊？哪儿都没去。
3: 我下楼跑步去了。哎，回来这么早啊？那我去买菜吧。你想吃什么？
1: 先不用买了，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3: 咋了？这么严肃？
1: 坐着，我有事儿跟你说。
3: 来来来，喝口水。我不渴，你自己喝吧。怎么了？这是？
1: 去年的6月18号，你记得你在干嘛吗？
3: 去年六月十八号？
1: 嗯。
3: 不记得。这么长时间，我哪记得？
1: 去年6月18号那天的是端午节，那天秦江下雷暴雨，然后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脚骨折了，记得吧？
3: 嗯，记得。然后我还去医院看你。哦，那天你出差了对吧？对啊。嗯。然后你是坐飞机赶回来的？啊。
1: 怎么了？
3: 确定是坐飞机飞回来的吧？确定啊。
1: 6月18号那天呢，秦江是雷暴雨，机场所有的进出航班都取消了。 那我怎么坐飞机回来的？对呀，你怎么飞回来的？他就记错了吧？我帮你梳理一下啊，这样看你是不是能想起来。去年6月18号那天是端午节，秦江是雷暴雨，你呢？说你那天是出差，然后呢，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脚受伤了，要做一个手术。 我在医院里做完手术以后，你赶到了，浑身湿透了。你跟我说我的同事刘强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就立刻冲往机场，买了最近的一班航班回来的，还是抢到了最后一张机票，对吧？但是6月18号那天，秦江机场所有的进出航班全部都取消，没有一架飞机可以起飞和落地。那么我想知道你是怎么飞回来的？ 你是从哪儿？
3: 什么怎么飞回来的？航班不是都取消了吗？我怎么飞啊？你审犯人呢？

0: 喂，陈哥，怎么样？
1: 哎，叔，你让我查的信息我查到了，那个顾景明没有查好。根据他火车、飞机还有汽车的信息，他只有前天来过秦江，剩下时间没有任何的记录。
0: 强哥，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来过秦江，但是没留下记录？
2: 那我只能说这可能性不大。
0: 行吧，我去他工作地儿查查。谢谢强哥，等会有请你吃饭。
2: 哎，别，不用。那个，我查顾继明这事儿让明姐
1: 知道了。你也知道我不会撒谎，我就全都撂了。你回来自己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我挂了。
0: 不是，喂。

0: 你们吵架了？
1: 没有啊。
0: 你瞒不了我，因为你是我女儿。正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了解你，肯定是你的问题。
2: 不是人家妈妈都向着自己女儿，为什么你老说是我的问题呢？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班主任把你叫过去说人家欺负我，你到了不分青红皂白先把我说一顿，还说什么为什么人家不欺负别人光欺负你啊，有这样的吗？
0: 你看你是不是小心眼啊，这都什么年的事儿了，你怎么还记着？

他出轨了。什么？你女婿跟别的女人好了？

0: 我找他去。
1: 不要去。
0: 要去，我要去问问他是不是觉着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啊。
1: 不要去，为什么要跟他去说这些话？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你怎么解决？
2: 人粉丝量多少
3: 是吧？
2: 你这必须得，这才行。
3: 你好。哎，您好，您是？
4: 哦，我是。
3: 您是来采访的？
4: 哦，对对对，我是来采访的。
3: 这边，这边吧。
2: 主编
4: 啊，
2: 又来一个采访的。
4: 哎，好好，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啊。
2: 来，您回去吧。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哪个报社的？
4: 秦江日报。哎呦，这么远呢。
2: 啊，是
4: 贵姓？
2: 我姓石。
4: 好，
2: 小石辛苦了啊，稍等我来。来吧。
4: 来什么？
2: 不先照个相吗？
4: 哦，不照，我们只采访。
2: 文字采访啊？
4: 哦，对对对对，
2: 也行也行也，来坐，来，哎呀，这大老远来的，咱们这个边喝茶边聊
4: 啊，不用麻烦。
2: 我想问一下顾锦明，
5: 这来这儿不都是问顾锦明的吗？他呢，在我们杂志社工作的时候呢，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编辑啊，主要负责这个稿件的筛选工作。
2: 从他筛选稿件呢，我就能看得出来啊，他对这个市场啊。有非常强的洞察力和敏感度，
5: 这也是他小说能畅销的主要原因之一啊。这个老顾呢是中文系毕业的啊，
2: 然后呢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
5: 我发现他的文学素养也很高，然后工作之余呢他就开始写。

0: 小说，
1: 我就鼓励他。我说年轻人啊，一定要有梦想。
2: 我是过来人，我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顾锦明去年6月18号端午节周一，他在杂志社吗？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哦，我是想了解一下节假日的时候他还依然在工作吗？
1: 嘿，咱私下说啊，这都是年轻人，好不容易放个假，谁不安排点自己的事儿？
2: 19号呢？
1: 上班了呀。
2: 他也来上班了吗？
1: 来了。哎，这也是老顾非常优秀的。除了他父亲生病住院请了一次假，全勤呐，他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梦想而耽误本职工作。哎，梦想，对，刚才我们说的梦想啊，我是过来人，我知道梦想是很可贵的，
0: 而且呢，拥有这个梦想的年轻人呢又很脆弱。
2: 我们接着聊顾锦明吧。
3: 黄主编，哎，这有个文件，需要你签字。
1: 好，上吧。
0: 哎，对，小李，你是不是在秦江日报实习过？
3: 哦，对，
0: 这是你前同事。啊。
4: 小李，好久不见，你来这上班了？
3: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不记得你。
4: 哎呀，就上次咱们各部门聚餐，那天喝的都太大了。我坐领导隔壁那桌。哎，
1: 那小李酒量不行啊。
5: 对，
3: 我有印象了。哎，你过来采访？
4: 哦，对，都这样，我招数不好。
1: 哎，不客气，大老远的。
4: 啊，你们先忙，我去打个电话。
1: 哎，好
3: 好好。
6: 明姐，
7: 嗯，
6: 你让我打印的东西。
7: 嗯，
6: 我陪你一起去吧。
7: 行，那去换便衣
6: 啊。
1: 那个，你也去看看你那个前同事怎么还没打完电话。
7: 好嘞。
8: 主编
1: 啊，
8: 今儿采访这么快，那记者都走了，
1: 还没访完呢呀？
8: 真走了。
6: 明姐，我来了。
7: 没事，你到前面去听。
6: 哦，
9: 行。嗯，橘子，你走吧。今天走了橘子，哎。
7: 阿姨，
9: 哎，
7: 你见过这样的一只小狗吗？
9: 没见过。
7: 您住附近吗？
9: 我住在这附近是。
7: 那平常你们遛狗有见过这样的小狗吗？
10: 知道。
9: 我是去年年底刚搬来，真的没有见过。哎，姑娘，这个前面啊有一个是海鲜市场，那有很多流浪狗，你到那儿去找一找。
7: 哦，真的？
9: 嗯，
7: 行，谢谢阿姨啊。
9: 不客气。
7: 前面哈。
9: 哎，前面。
7: 嗯。
9: 哎。

0: 您干嘛？
1: 啊，不好意思啊。

0: 你来这儿干嘛？
1: 老婆，我郑重的跟你道歉，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你怎么惩罚我都行。我一个当警察的，自己老公出轨快1年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0: 你是在羞辱我，还是在跟我炫耀你的反侦查能力？不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你没有发现，是因为你给了我全部的信任？不是。陈薇薇，前两天你微信步数12000步那个。
1: 干嘛去了？哦，那个是真的散步，真的，我向你发誓。
0: 跟谁呀？
1: 其实你调到派出所这一年，我们俩根本没有联系。
0: 行了行了，
1: 不要说了。真的，光明。
0: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信任你吗？
1: 不，光明，
0: 不要碰我，你让我觉得恶心。

0: 哎，小张儿，要不你回去吧，今天我替你值班，反正我还有好多事儿呢。回去吧，赶快。
1: 谢谢明儿姐。
0: 没事，
1: 回头我帮你值班啊。

0: 警察不像是小说里写的那样只办理大案要案，其实平时更多的是处理一些街坊邻里的琐碎事儿。
1: 哎，学长你好。
2: 小说中有段场景的描写和秦江某处地方一模一样，请问你是按照那里的场景写的吗？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注意安全啊！
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儿子，继续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行，就下次。
4: 儿子，你把这月饼帽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你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4: 先把手机上去下。
0: 来，
4: 好。
0: 儿子。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雨。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妈妈没事，咱们吃。
0: 好，来，宝宝，
6: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
7: 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2: 爸，哎，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6: 妈妈，
7: 你爸来啦！
1: 大家好呀！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圈。他如果留点汗，嫩堆里头朝阳不倒。别把别的天空自己拉美。
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5: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0: 这是不是真的？
14: 回答我。

0: 唐老师，哎，唐老师，我瞅了一大圈，你在这儿？哎，
1: 没什么事儿，出来散散心。哎，今天不是端午吗？我给你送盒粽子。哎呦，
0: 谢谢谢谢。
1: 唐老师啊，明天签售会的流程您看了？没什么问题吧？
0: 看了，没问题。
1: 哦，那就好。
0: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
1: 啊，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就是咱们出版社呢，最近签约了几个年轻的作家，有几个呀，还是您的书迷，这写作风格呀，和您是一模一样。是不是打算给我找个枪手啊？哎，不是，我们呢就想找几个人帮帮您。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但是呢，出版社这几年呀也不容易，您上本书写了三年，这下一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呢，我这边也很为难啊。
0: 行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会尽快的把我的书写出来。
1: 行，
2: 唐老师，那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好。
2: 阿江，花江，花江，宝宝回家吧，好孩子，走走走。

0: 开门见山吧。
1: 你找的那几个人东西我看了，我觉得不行。
2: 可是这几个人的写作水平已经很不错了。
1: 这水平就是你认知的很不错了。那我只能另请高明了。
2: 别，再给我点时间，我再找找。
1: 抓紧。另外这件事儿一定要保密。
2: 这个您可以放心，干这一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再说，我们跟所有的枪手都签了保密协议了，绝对不敢说出去的。

0: 喂，陈先生，怎么样？
1: 苏小姐，我和顾先生见过面了。他不满意。
0: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2: 姐。你为什么不跟顾哥直接说呢？
0: 我要顾及他的自尊心啊。
2: 其实我觉得不用那么着急。
0: 怎么能不着急？现在畅销书的作家那么多，如果他不赶快出下一本的话，很快就会被市场遗忘。我希望他可以保持住这个热度。还有，我想把他打造得更加成功。
3: 好了，简简单单，四菜一汤。
4: 这还简单啊？会做饭的男人真有魅力。
3: 你以后我得多下厨啊。
4: 你偶尔做一次就行了，平时还是要多把精力放在写作上的。
3: 收到。
5: 好香啊。
4: 喂，太好了。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3: 怎么了？
4: 中介说找到了一家适合开陶艺店的房子，让我去看一下。
3: 好啊，吃完饭我陪你一块儿去。
4: 那要不吃完饭你先去看一下吧，如果觉得行我再去看。
3: 没问题。来，下面步入正题了。强烈推荐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妈妈才会做一次的红烧肉，每次吃这个肉啊，我都会用那个馒头把盘子里那个油汤都蘸干净吃光。快来尝尝。
4: 这红烧肉好肥啊，这个吃多了的话对心脑血管可不是很好啊。
3: 你要不这样就只吃瘦了。

0: 怎么样？嗯，好吃。嗯，这个也好吃。
1: 好吃就多吃点。嗯。

0: 桂生，到了。哎，不好意思，睡着了，这到哪儿了？没事，这地儿呢，在那个步行街啊，车过不去，咱得走两步，走两步啊，
1: 走两步啊。
0: 这边请。你这，
1: 这步行街没办法，行就是了。桂生。
2: 走啊！不用看了，这不合适。哎呀，来都来了，去看一下吧。
1: 说了，这儿不用看了，不合适。怎么了？这不临街，而且我女朋友她行动不方便，你让她在步行街上这么长的路，她肯定不高兴啊。是我考虑不周。
0: 给你转了个红包，以后啊，这个区域的房子你就不要给他介绍了，啊，这个你再有什么合适的房源，你先发我，我先看一看，我更了解他。行，
1: 明白了，
0: 好吧。
1: 那我还准备了几套房子，要不咱去看？
0: 不在这附近吧？
1: 绝对不在。
0: 走走走，哎，实在抱歉啊。
3: 买了条鱼，哎，你看是做汤还是清蒸？小徐今天来过了，他来干嘛？他拿了一些牛奶，还有水果，说是来看我。我没有留，他都拿回去了。但他走了以后，我就想啊。 这些年呢，说老实话，妈妈都看在眼里。小徐真的是不错，他是在银行上班的，银行的人很忙，但是家里的大事小事，他哪一条没有管过？他对你，你肯定比我要清楚。 你看看我们楼上这对夫妻，小夫妻俩天天不是吵就是打。你跟小徐呢，别说动手了，连重的话都没有说过。所以妈妈觉着，再想想，再想想。我做饭了。
4: 这一趟把我累的呀，与其说是去旅游啊，不如说是遭罪去了。到处都是人。哎，我赶紧回来了。
3: 这是王叔。哦，光明，
5: 你好，王叔。
4: 啊，光明啊。嗯。老听你妈说起你。哦，对了，我这次旅游回来呢，带了一点特产，这是鲜花饼，玫瑰馅的。
5: 这还一件旗袍，挺好看的。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啊。跳广场舞认识的？多久了？你想多了，就是一般的舞伴儿。一般的舞伴儿怎么会有家里钥匙啊？
6: 你看，这房子那么大，妈妈一个人住着。万一哪天我晕倒了呢？那人家王叔一看我没有去跳舞，到家里来就能发现啊。正合适哎！哎呦，要是真的合适，我支持你啊！好过一人在家里都没人说话，多孤单。
5: 真的？什么合适啊？谁啊？
4: 我王叔。哦，
5: 王叔，您不是有钥匙吗？还敲门？
4: 我鞋没换。
5: 哦，快进来，进来换鞋。
4: 来。
5: 啊，您进来坐。
0: 嗯，不了。不，您跟我妈聊聊天嘛。啊，反正也没事儿。我正好去办事儿。啊，那个你跟我妈说一声，我不在家吃饭啊。
1: 哎。
0: 走。
1: 哎。强哥，今天的早饭包海的饼。组长没来上班是吧？
2: 他自己吃，我吃过的。明儿你一大早就来等你了，天台上呢。
1: 那他心情怎么样啊？
2: 现在是还行，但是见到你之后就不好说。

0: 病好了，组长，您就别动我了。服从命令，听指挥，记得住吗？啊，像你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一个警队怎么合作办好一个案子？
1: 对不起，我错了。
0: 错哪儿了？我不该冲动鲁莽，
1: 我不该擅作主张。但是，我也是为了查案。
0: 说说你在方海的调查结果。
1: 案发那天，顾锦明说自己不在新疆，我在他之前工作单位也证实了这一点，没有什么疑点。可能是我想多了。
0: 一般来说，一个案子都有多种侦办方向，有这样的结果很正常。走吧，跟我去趟张晴家，再走访一下周围的住户，说不定有新的线索呢。

0: 啊，组长，刚刚小张给我打电话说找你，我说咱俩一起去现场了。
1: 他没说什么事儿吗？
0: 他说不着急，等你回局里他再找你。
1: 你喜欢小张？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偷摸看人多少回了？你以为别人看不见？
0: 不是，你才回去这几天呢，这就……啊，太厉害了，组长，要不这样吧，你当我师傅吧。
1: 我有那么老吗？
0: 不是，这跟年龄没关系，你多带带我呗。我知道我的性格有点鲁莽，之前局长让你当专案组组长。我知道你是做户籍警的，我心里还有点疑虑，但是强哥跟我说了，在我去放海的这几天你就查到作案工具是狗绳，我打心眼里佩服。组长，你当我师傅吧，你多教教我。
1: 行，小伙还挺诚实，那看你表现吧。
0: 好嘞，师傅，看我表现吧。师傅，那个事儿你能不能帮我
1: 干嘛呀？什么事儿？
0: 小张的事儿帮我保密，我怕你说出去乱了我节奏。哎
1: 呀，行，按你节奏来，我都懒得跟人说。一会儿到了以后咱俩分开查啊，这样动作快点。
0: 好。

0: 哎呀，夏琪呢？你是？
1: 我是北湖分局的，想跟您调查点情况。
0: 哎呀，都问过多少遍了，我都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没完没了的，你说。
1: 大爷，你这下的对吗？你会下棋吗？
0: 你会吗？
1: 这么说吧，下棋呢就没输过。
0: 哎呦，你这口气不小啊！来，上一盘。
1: 那我陪您下一盘。
0: 得嘞。哎呦，你那看看你是真本事。
1: 稍等我一下啊，大爷，回个信息。好了啊，来了。
0: 当头炮，打马跳。
2: 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下大雨，雷声特别大，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那灯突然就灭了，哎呦，吓我一跳！
3: 说是那个路灯坏了，我们这片神宗村啊都停电了。

0: 哦，对对对，停电了。你上厕所那会儿啊，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奇怪的动静，比方说有人吵架，喊。
1: 这下雨还打雷呢，能听到什么呀？
2: 哦，我听见狗叫了。
0: 狗叫是哪家的？你觉得？
2: 我们附近这几家就张青家养狗了。啊。
0: 哎，你听见没有啊？
1: 我睡着了，什么也没听到。
0: 叫了多久？
3: 他家这狗平时挺乖的，那很少叫，但那天晚上叫了好多声。
0: 后来你还见过这只狗吗？
3: 哟，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从那天之后啊，就再没见过这只狗。
4: 姜子，怎么样，大爷？
5: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输了。
4: 我们聊聊吧。
5: 愿赌服输。来吧，我请你喝杯茶。
4: 不用那么麻烦，大爷，不是我们直接聊就行。大爷啊，嗯，张青家养了只小狗，您知道吗？
5: 我知道啊，我以前遛弯的时候碰见他在遛狗。哎，我告诉你啊，那小狗啊可机灵了。
4: 啊，是吗？那案发之后，您还有没有再见过那只小狗啊？
5: 再没见过。
4: 您再仔细回忆回忆，案发那天是去年的6月18号，是端午节。
5: 端午节。你这一说端午节啊，我倒是想起一件事儿来，但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4: 什么事儿？您说。
5: 也是在端午节前那么两三天吧。啊，我看见那个男的在路边啊，天天喂那小狗。
4: 男的
5: 啊，
4: 是这个人吗？
5: 哎，不是，那个人看起来比他大。至少50多岁了。
4: 您稍等一下。白师傅，有发现？
6: 那个男的是来找张晴的吗？
5: 好像不是，我只见过那男的在路边喂小狗，但没看过他跟那个女的对过话。我倒是跟他闲谈了几句，所以有点印象。
6: 哦，你们还聊过天呢。
5: 对。
6: 哦，
5: 事发之后我就再没见过这个男的。
6: 您记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说话有口音吗？
5: 听着不像本地人。
6: 感觉他像哪里人？
5: 哎呀，这也不知道。
6: 嗯，这个人多大岁数啊？你觉得？
5: 50多岁吧。
6: 50多岁啊。嗯，身高体重呢？
5: 人很瘦。
6: 人很瘦。
5: 哎，
6: 身高呢？
5: 身高跟我差不多。
6: 您身高多少？
5: 1.74米。
6: 1.74米。
5: 嗯。
6: 脸型？
5: 有点瘦。
6: 有点瘦。
5: 啊，对对对。
6: 就方脸还是？
5: 长脸，长脸。
6: 长脸。
5: 有点小长脸。
6: 长脸。还有什么很特别的吗？
5: 我就记得他戴了一副眼镜。
6: 戴眼镜的。
5: 啊。
6: 他的眼镜是什么材质的？就像您这种塑料的、戴帽的，还是那种金属框？
5: 记不太清了，想不起来了。现在
7: 根据老人家的描述，那个人在案发前几天都出现在案发现场，但是案发后就不再出现了。
4: 他是凶手？
7: 只是嫌疑，把这个人找出来再说。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张琴家的住处。
1: 张琴家住在哪儿？
0: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1: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0: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1: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0: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1: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0: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1: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0: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1: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0: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1: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0: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1: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0: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1: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0: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1: 张琴家住在张琴家的住处。

谢谢啊。

0: 18张，好，
1: 我这12个，谢谢，辛苦了。
2: 哎呦，小石，你来的正好，陪我杀一盘。
3: 棋改天在下啊！哎呀，
2: 你帮我看看，之前您说的那个喂狗的人，在不在这个照片里啊？哎，
3: 这么多呀！
2: 不是，张大爷，
3: 帮帮忙，帮帮忙啊！
2: 帮帮忙，我回头好好陪您下啊，好好陪您下。把眼镜戴上，看仔细一点。

0: 哎呦，老婆回来了！哎，正好我做了一桌子菜，回来真是时候。来吧，饿了吗？
1: 你知道我回来啊？
2: 我不知道啊。
1: 我妈告诉你的吧？
2: 妈让咱们好好谈谈。
1: 正好

0: 哥，师傅，你怎么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我问强哥要了你家地址。嗯，进来，师傅，进来，师傅。
1: 好。
0: 说吧，查到什么了？
1: 张大爷说的那个人，叫唐寻，是个作家。作家？对。
2: 去年的6月16号，唐寻入住旁边的瑞丽酒店，案发当天呢，他本来有一场签售会，但是主办方说他因为身体原因签售会临时取消了，19号的凌晨，他办理了退房。
3: 这个菜可能有点咸了。哟，来客人了。
2: 家里有人呢。
3: 啊，我叫石洛，我是明姐的徒弟，我不是到你在家。
2: 嗨，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以为师傅一个人在家呢。
3: 也不对，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来找师傅。姐夫，
2: 姐夫是吧？
3: 对，姐夫。
2: 啊，姐夫，那个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真不好意思。
1: 没事，吃饭了吗？
2: 啊，
3: 没呢。哎，正好我做了一桌子菜，我们俩也吃不了，一块儿吃吧。
2: 光明，来吧，吃吧。
0: 不客气了，
3: 别客气了。
1: 啊，来了就吃饭吧。
2: 那我不客气了，
3: 不客气啊。

0: 姐夫，你这菜炒真好吃。
1: 是吗？
0: 不夸张的说，这菜炒的比饭店都好吃。姐夫，你是厨师吗？
2: 哎，不是，我自学的，熟能生巧。
0: 那姐夫，你什么工作啊？
2: 哦，我是在银行工作，客户经理。
0: 哦，银行好啊。
2: 我专门给企业放贷款的，你要是有亲戚朋友需要我帮忙，你就找我啊。
0: 好啊，好啊，姐夫，姐夫，我加你微信吧。
2: 行。
0: 嗯，好嘞。
2: 炸过面，吃点豆制品。
0: 哎呀，姐夫真贴心啊，秀恩爱。
3: 你不是饿了吗？赶紧吃啊。
0: 哎，
3: 坐公交啊。
0: 嗯。
3: 哎，明天早上去当地的酒店。
0: 好，
3: 小心啊。
0: 哎，
2: 你这个徒弟挺好玩的，刚收的。
3: 明天下午有空吗？
2: 没事儿，怎么了？
3: 下午2点，民政局门口见，带好户口本。

0: 哎，有监控呢。
1: 这个就是2018年6月18号晚到19号凌晨的监控。
0: 嗯，

0: 停，倒回去。停，放大一点好吗？
1: 是唐雪。
2: 你们有酒店大门口的监控吗？
0: 有。啊，
2: 帮我们调一下，就这个时间段。能帮我们放大吗？放到最大。看着像啊。
1: 在案发之前，有人看见唐寻去喂狗。案发之后，唐寻匆忙返回酒店，还把案发现场的狗带回来了。
2: 这个唐寻有重大的嫌疑。这份视频能帮我们拷贝一下吗？
0: 可以。啊。
2: 全都是好像。
3: 经过调查，唐寻去年八月因病去世。
2: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
1: 他没有孩子，但他老婆一个人住在绵州。
2: 老婆住在绵州。这样，你在这儿等这个拷贝视频，我回去跟局长汇报一下，然后我们去趟绵州，去唐寻他们家。

0: 哎，师傅，怎么样？
1: 哦，跟局长汇报过了，你收拾一下，下午去趟绵州。
0: 我不用收拾，绵州又不远，我现在就能走。
1: 但是我一会儿在长江路有点事儿呢，这样我办完事儿告诉你，咱一块儿出发。
0: 哎，去过绵州不正好路过长江路吗？我给你洗个，省得你来回跑了。
1: 你在车里等我。

0: 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408240，四零八二四零。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等。
1: 408241，四零八241。

0: 你老看我干嘛？怪不得昨天晚上吃饭怪怪的。你和姐夫，你别的事要说吗？
1: 哦，那个什么，唐寻的妻子叫杨慧，我已经联系好了，我们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到。还有吗？
0: 没有了。
1: 好好开你的车。
0: 喂。
2: 不好意思，这样来打扰您。
1: 没事，
2: 主要是我们最近在查的一个案件，跟您的先生唐寻有一些关系，所以想过来问你几个问题。
1: 案件？
2: 对。想问一下，唐先生是去年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
1: 肺癌。
2: 去年的6月18号，也就是端午节，在那个之后，您先生有跟你。

0: 您提过什么事儿比较特别的吗？
1: 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年端午节，他去秦江开签售会，然后就没回来。他直接去酒店闭关写作了。
0: 闭关写作。
1: 是的，他经常一个人开车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闭关写作。
0: 他那次闭关是在哪里？
1: 方海，海滨酒店。
0: 方海。最近方海有一个作家也很有名，他写了一本小说叫《黑雨》。我想您先生也是作家，他们是不是应该认识？这个人叫顾启明。
1: 叫什么？
0: 顾启明，照顾的顾，自己的己，明教的明。
1: 有跟您提过吗？我没听我先生提过这个人啊，可能不认识吧。
0: 从来没有提过。您家里养狗吗？
1: 我对狗毛过敏。
2: 那你先生有没有提起过他养过狗？
1: 我先生应该没养过狗吧？
0: 或者他有没有跟您提到过任何跟小狗有关的事情？
1: 没有，
0: 没有。您先生在方海那次闭关写的东西有没有给您看过？
1: 没有，他当时写的东西都被他毁掉了。
2: 毁掉？
1: 他平时用稿纸写作，如果写的东西不满意，他就会毁掉。
0: 那冒昧的问一下，我们方不方便看一下您先生留下的遗物？
1: 当然可以，这边请，请进吧。这个房间还是我先生生前的样子，我没有动过。那两个纸箱是他的一些手稿，还有信件，还有一些他的书迷寄来的悼念卡片。
0: 我们可以翻看一下吗？

0: 这张明信片没有写寄件人，您知道是谁寄来的吗？
1: 我不知道。
0: 那我们方便带回去吗？
1: 方便，
0: 谢谢啊。

0: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忙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林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啊，有点疲劳，我想歇一会儿，打个盹。你这个怎么伤的？啊，昨天晚上不是下雨吗？我视力不好，不小心自己摔了一跤。
1: 狗是你的，
0: 哎，是我的。
1: 以后啊，如果驾车疲劳，就要前面找一个能休息的停车场，哎，好不好？
0: 好，哎，谢谢啊，谢谢。

0: 如果唐寻是犯罪嫌疑人的话，为什么要杀张琴呢？他跟张琴之间查不到任何联系，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还有，他突然跑去方海闭关写作，我觉得不太对劲。
1: 作家为了灵感都会有很多奇怪的行为，阿加莎就是坐在浴缸里写小说的。
0: 那也不能为了找灵感去杀人吧。
1: 方海寄来的，我看这个明信片上的字不像是个男人写的。
0: 咱们光靠这么猜没有用啊，咱俩明天去一趟方海。

0: 回来了。
1: 你想拖到什么时候啊？有意思吗？这样。
0: 我今天真的有事儿，实在赶不过去。那你洗洗手，我饭做好了。去哪儿啊？咱们有话好好说，行不行？
1: 我出差。
0: 行，别。那你去哪儿啊？我明天送你吧。
1: 你不要动，我自己会。
0: 找什么呀？

0: 是，还是你就是想让我知道，我没了你活不下去是吗？平时这些事情不是也是我做吗？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帮帮你。
1: 从我眼前消失就是在帮我。
0: 你干嘛呀，江光明？是我的错，我认。我不止一次给你承认错误了吧？你还想要我怎么样？ 是我的问题，可是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吗？我以前回到家里来，我工作上遇到点事情，我就想跟你聊聊天，我跟你诉诉苦。我是你的丈夫，哎，可是你呢？你就跟我说啊，你一个大男人，你这点事儿算事儿吗？
1: 你既然对我这么早就有意见了，你怎么不早点提出离婚？你熬到现在干嘛呀？
0: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样？
1: 我怎么了？
0: 我在跟你聊我的感受，你在审判我，谁受得了你？
1: 受得了就受，受不了滚蛋！你赖在这儿干什么？谁受得了你找谁过去？
0: 说这些干嘛？

0: 傻笑什么呢？
1: 感觉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0: 杨慧说，唐寻在方海住那酒店叫什么来着？
1: 我记本上了。
0: 本呢？
1: 啊，本在包里呢。
0: 海滨酒店。
1: 哦，对对对，哎，师傅你知道啊？
0: 我考你。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吧，不光靠笔记，得用脑子，尤其跟咱们这行的，你只有记在脑子里，才能把获得的信息和线索串联起来，知道吗？
1: 好好说，我记住了。

0: 这个王鑫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师傅，你说顾景明会不会认出我？认出就认出呗，你怕什么？
1: 小师，你们到了吗？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
0: 当我面都敢撒谎了，现在
1: 问我们到了没有？
0: 删了他，
1: 刚加上微信就删了，不好吧？
0: 自己看着办吧。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是秦江刑警队，我是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我们的警官证。
1: 不用看了，我相信你们。
0: 我们有些事儿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方便进来吗？现在。
1: 请进吧。
0: 谢谢。
1: 请进。

0: 来，请喝水。
1: 谢谢。
2: 啊，谢谢。
0: 不客气。二位找我是？
1: 是这样的，顾先生，想问你一下，认不认识一个叫唐寻的人？
0: 认识啊。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啊，只可惜英年早逝了。但是我们没有私交，只能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3: 哦，顾先生，《黑雨》我很喜欢。
0: 谢谢啊。
3: 我们可以聊聊您这本书吗？
0: 好啊，这书怎么了？
1: 您小说里面写到了那个案发现场是个城中村，想问问你这个城中村是怎么构思出来的？这是你想象的，还是你曾经见过这样的地方，还是有人跟你提起过这么一个地方？
0: 都不是，那个场景啊，其实是我做梦梦到的。
1: 梦到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顾先生梦里还在工作。
0: 没办法，我不是写悬疑小说的。那段描写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想跟您确定这个地方是你梦见的，不是听任何人曾经跟你描述过。
0: 真的是我梦到的。不，警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你梦里去过的地方和遇到的人，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你会真的看到那个地方和见到那个人。
1: 啊，明白。啊，
3: 吴先生，这个卡片你有印象吗？
0: 我没见过，怎么了？
1: 那没事了，打扰了，我们先走了。
0: 好，我送你们，这边请。
1: 啊，好。
4: 两个番茄，四个茄子。王爷，要不今天我试一下吧？我想试一下番茄炒鸡蛋。
5: 那您身体不行啊，让我来吧。
4: 没关系的，我可以的。番茄炒鸡蛋，我可以试一下。

0: 轮椅不能这么推，下坡要反过来的。
1: 好嘞，好嘞。
0: 对，
1: 谢谢啊。对不起，小姐，刚才捡菜了。小妹没事吧？刚才
2: 谢谢你们啊。

0: 刚刚这事儿不要跟顾先生说。景明，
1: 买菜回来了。嗯，跟你说一下，后天的时间空出来。
0: 什么事儿？
1: 后天我们去拍婚纱照，我已经预约好了。这么突然啊？这个摄影师很难约的，我好不容易才约到，他只有后天一天的时间，好吗？
0: 行，听你的安排。
1: 家里来客人了，啊，两个文学社的朋友找我说点事儿，
2: 我去把被子洗了。

0: 师傅，嗯，你怎么看这个顾启明？
1: 顾启明相当的淡定啊。
0: 怎么说？
1: 一般普通人见到咱们警察，要么有点紧张，要么呢，行为有点局促。可是他非常的淡定，而且我还观察了一下他的眼神，我觉得他是认出你的。想问问你，这个城中村是你曾经见过这样的地方，还是有人跟你提起过这么一个地方？
2: 都不是。
0: 不对呀，那既然他认出我来了，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我呢？
1: 我也不知道。
0: 师傅，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1: 接下来去查明信片。
3: 看这上面的车是我们这寄出去的，
1: 你能查得到寄件人的姓名吗？
3: 这上面没有写寄件人，我们也查不到。不过一般来这寄明信片的话，我推荐寄挂号信，因为这样不容易丢，如果退回来呢也能找到寄件人，所以这种明信片啊应该是直接被塞到邮筒里的。
1: 附近还会有邮筒吗？
3: 很少，现在邮筒基本都被拆除了，这附近只有海滨路还有一个。
1: 海滨路，
3: 嗯，
1: 查一下，走。谢谢啊。
3: 不客气。

0: 好，欢迎光临。两位有预定吗？
1: 我们是秦江公安局刑警队的，我是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我们找你们负责人。
0: 好，您稍等。喂，经理。
2: 根据我们的记录显示，唐群先生是去年的6月21号入住我们酒店的。
1: 6月21号，哪天离开的？
2: 7月8号。
1: 7月8号，这期间有人来找过他吗？
2: 访客记录显示没有。
3: 这张明信片是你们酒店的吗？
2: 这个我们酒店有，是提供给来这旅游的客人的。但这一张是不是我们酒店的，那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方海很多酒店都有这样。
3: 您看看后面这个笔记，您认识吗？

0: 这个我看不出来。唐鑫住在这儿，一般什么人会跟他有接触？
1: 那应该就只有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了。
0: 客房服务员。
1: 对。
0: 能带我们去见见他们吗？
1: 可以。啊，谢谢。来，这边。两位小心点哈。小赵，
2: 哎，经理，
1: 张姐，来，你们手上的活放一下。这两位警察有点事儿，想找你们了解一下。
2: 你们好，
1: 张姐，你还记得去年的6月21号，有一位姓唐的先生，叫唐群，是个作家，然后入住了咱们酒店，住了差不多半个月。两位警察有些事儿想问问你们。
2: 嗯，看看是这个人。
3: 哦，我有印象。他入住的时候脸上有伤，
2: 有伤？你哪儿的伤啊？
3: 嗯，就是额头上，
2: 嗯，
3: 好像跟人打架似的留下的。
2: 而且他挺怪的也。嗯，怎么个怪法？
3: 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2: 他在房间里干些什么？你们知道吗？
3: 这个不清楚。
2: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了。201房间好像不是我们俩负责的。是谁呀？
3: 哦，江娜，嗯，他跟唐寻好像挺熟的。
2: 哦，那经理能不能请江娜来问一下？
1: 他已经离职七八个月了。
4: 那他手机号码有吗？给我一下。
3: 啊，我有。
1: 小赵，
2: 哎，
5: 我记得你和娜娜关系挺好的，你们还有联系吗？
2: 经理，我们俩早就不联系了，而且我跟他也没那么熟啊。
1: 不是住一个宿舍吗？
2: 一个宿舍的也不用非得熟。那个，你还记得江娜是什么时候离职的吗？去年8月份吧。8月份。
4: 师傅，是空号。
2: 还有他其他联系方式吗？
3: 没有了。
2: 没有了。哎，对了，唐寻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一只小狗？
1: 我们酒店不允许带宠物入内的。
2: 哦。

0: 张姐，
1: 张姐，鸡蛋给我带的吧？你减肥你不吃，
0: 哪是给你的？张姐就偏心，每次都给娜娜。
1: 娜娜，不用了，张姐，我不饿。
2: 不饿也得吃，今天是夏至，俗话说得好，夏至吃了蛋，热天不住夏。你小时候你爸妈没跟你讲啊？哎呦，对不起啊，我给忘了。
1: 没事，那谢谢张姐了。
2: 行，那你先忙。
0: 娜娜，我约会来不及了，你帮我踢个班呗。
1: 好呀，没问题。
0: 你最好了，我走了啊。帮我收一下啊，走了啊，拜拜。

0: 先生你好，麻烦帮我安排一个安静点的房间。
1: 安静点的房间？201挺好的。201还没有收拾呢。
0: 我想住201。
1: 那您可能得稍等一下。
0: 好，我可以等。

0: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已经打扫好了，您请进吧。
1: 哎，
0: 我来帮您。
1: 哎，不，这个我可以啊。
0: 不好意思。

0: 请问您是唐寻吗？
1: 你知道我？
0: 真的是您啊！唐老师您好，我特别喜欢您写的小说，我……
1: 啊，谢谢。
0: 好，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不打扰您休息了。哎。

0: 作家，作家应该能赚不少钱吧？应该吧，他算比较有名的作家了，很多小说都很畅销的。他就算再有名，站在我这种从来都不看书的人面前，我也认不出来，也就你还能认出来。我也是刚好看完一本他的小说。哎，对了。 我刚刚看到他背了个棕色的旅行包，鬼鬼祟祟的就跑出去了。你说他的包里装的能是什么？不知道呀。我知道。肯定是钱。不会吧？他出门就带着，还抱在怀里，那么一大袋子，少说也得几十万吧。
1: 服务员，
2: 请进。
1: 打扫卫生。
2: 把垃圾换一下就可以了。
1: 好的。

0: 您昨晚都没休息吧？看您稿纸都快不够用了。
1: 啊，灵感来了，笔就停不下来。
0: 那您也多注意身体。
1: 在我这个年龄搞创作，写一步少一步，所以应该更加认真。
2: 好了，唐老师，不打扰您了。
1: 谢谢。

0: 启明，我好久不见你，哎呦，真帅这启。哎，启明来了，快快快快！
1: 陆哥回来了。哎，
2: 顾启明哥你来了，谁？
1: 启明，我
3: 太喜欢
2: 稀客呀！
1: 哇，我可太喜欢你的作品了。
3: 哎呀呀呀！这不是我的顾大作家吗？那真是老虎串门稀客。哎呀！
0: 你说说，咱们刚撂下电话，你怎么就到了呢？你说你大忙人，这不让我受。
4: 你们干嘛呢？啊，不想下班了？
0: 散了，散了，散了，都散了。哎呀，散了吧。
4: 哎，咱们屋里聊，屋里聊。哎
0: 呀，你还带东西？来来来，我来提着，我来提着。哎，
5: 署名呢？
6: 铁盖。
5: 嗨，快走吧。
7: 老黄，喝呀。

0: 那个，你让张警官去落实一下唐寻在方海的社会关系，然后重点调查6月21号到7月8号之间到底见过谁，咱再找找线索呗。
1: 好啊，师傅早休息，
0: 明天见。

0: 珍珍，珍珍，
1: 哎，
0: 干什么呢？
1: 我在这儿。
0: 干什么去了？
1: 我口渴，去倒了杯水喝。
0: 你不叫我啊？
1: 你都打呼噜了，我想让你再睡一会儿嘛。
0: 再有喝水这事儿，想着叫我啊。嗯。别动，把鞋先脱下来。

0: 师傅，还没起啊？对，我看你没下楼吃早饭，没事吧？啊，
1: 有点睡不醒，怎么了？
2: 刚才张警官来电话说，唐寻在放海梅姐住过什么人，他还会继续深挖一下。
0: 有没有去查顾景明来没来过这个酒店？
2: 查了酒店的系统，没有。
0: 行，我查，我一会儿出来。
2: 哎，师傅，啊，顾景明来电话。
3: 去海边？对，他说有事情要说。什么事儿啊？他说当面说。来，两位甜蜜一点，看看我这儿，非常好，保持这个状态，咱们对视一下，很好。先生看着自己的太太，太太看我，很好，漂亮，这个状态非常好，咱们这边补个妆。
0: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们稍微等一下，我这个点马上就拍完了，那边有个餐厅，你们去坐一会儿好吗？
4: 好。
0: 你好，顾先生问您们二位需要喝点什么？
4: 哦，不用了，我马上就走了。
0: 你渴啊？矿泉水呢？
2: 不渴。
4: 你是有朋友过来啊？
2: 对。
4: 久等啊！哎，是你们啊！
5: 你好，
4: 你好。
5: 你们认识啊？
4: 哦，昨天我回家路上，轮椅差点失控了，差点摔了，还好他们一把扶住了。
2: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5: 不是怕你担心吗？
4: 有没有伤哪儿？
5: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是……
4: 谢谢你们啊！
0: 举手之劳。
4: 他们是秦江的警察，这是我未婚妻苏真真。
5: 哦，恭喜恭喜，谢谢。
4: 顾先生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是这样，昨天看这位男警官就特别眼熟，昨天晚上我才想起来，你是我师弟是吧？我上次在学校演讲，你还提问题了是不是？你们大老远从秦江到方海，这案子不小吧？
0: 我们来工作的。那这案子是什么时候的案子？去年。
5: 顾先生，我们是有纪律的。啊，
4: 对不起啊，那个职业病，有这层关系，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一定全力配合。
0: 顾先生，你去过海滨酒店吗？
4: 没去过，哪个海滨酒店？
5: 那没事了，我们先走了，后面还有工作呢，走吧。嗯。
4: 哎，稍等。
0: 这是我签名的两本小说，哦，送给你们。谢谢啊，那我们走了啊，再见。再见啊，
4: 拜拜，学弟。师傅，我们这就走吧。
0: 不然呢？看他在拍他婚纱照。
4: 我还有很多东西想问呢。
0: 是你问他，还是他问你啊？你真以为他把你当学弟呢？
4: 他在套我话。
0: 怎么回事啊？他们应该是在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里头，可能有个场景跟我小说里那个场景描写的有点像。这么巧？那你没事吧？
4: 没事儿，这就是巧合嘛。吓死人了，真的。珍珍。
0: 嗯。
4: 昨天。
0: 找我的不是文学社的朋友，就是这二位警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实话实说呢？
4: 警察找我，我怕你担心嘛。
0: 以后有任何事情都不许瞒着我，更不许因为怕我担心就不告诉我，好吗？
4: 好了，
0: 接着去拍吧。
4: 你先去，顺便补补妆，我把账结了。
0: 小王，一会儿见。
4: 你先去，一会儿见。
0: 嗯。

0: 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艳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2: 这是不是真的？
13: 回答。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去学习更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诱惑。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远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0: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了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木鱼花做出大喜，中餐里面会用鸡汤做出每一道菜的基底。法餐也好，意餐也好，最被亚洲人喜欢的元素都是有鲜味的东西存在，可能像 cheese、火腿、番茄，都是有氨基酸或者是鲜味在每一道菜里面。我觉得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他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逻辑去铺陈他的菜单。
2: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而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油条砸过的，在葱油里边撸出来的，你知道吗？它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3: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4: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0: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1: 恭喜，旁边是什么？啊，是什么？桂圆肉。
2: 支付宝到账6元。
3: 来一件。
0: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就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4: 平常特别少，现在都没有，
1: 是
4: 刚下来。
5: 你来的相当好，
4: 而且这个是特步的，特别香，卖了好久，我卖了最少得有5年了。
0: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2到3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2楼、3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然后我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什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活的可贵吧。

我觉得对当地的人来讲，砍柴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火。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飘起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会，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吧。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的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

0: 实我觉得这整片雪地都像是一个大的冰箱，然后如果我们要鱼，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世界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1: 是啥？这河里边的拉布，翻个石头里边有，那家伙好多米。哎，那生吃吃过呗？
2: 还这怎么吃？
1: 对，
2: 这块拉布是啥？
3: 我有俩啊，都一点。
4: 这抹点炸酱，刺儿都吃了。
5: 我抹完了，大家有酱吃。
6: 都捡吧。
5: 哇，大家门口看一下。
1: 大家快去哪？
4: 欢迎台湾哥们儿。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0: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人，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蒜炒青菜，右边那一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这个基底。

0: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那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永远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就简单的冲水退冰，然后用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那时候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样？”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报告，快点，5号桌、2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是。
2: 鲍鱼。
1: 小江好，分面包三个，一个二，一个一。鲍鱼走8号，8号。鲍鱼终于新鲜了没？
3: 1分钟。
1: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3份。要多久？
2: 20秒。
0: 小时候不读书，也不会读书。我学习成绩就是只要看到我是第几名，就知道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吧。眷村喜欢攀比，就是啊，几楼的谁家考试考几分，几楼的什么什么拿到奖学金。那我爸从小就知道，这跟我们刘家无关。我爸爸他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那时候我可能每一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东西画好，你就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其实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其实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就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占岛为王。

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在工厂，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大概2-3米长的20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它是从鲟鱼籽，然后到鲟鱼肉，还有鲟鱼精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籽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要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10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衣角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5-6张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就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速度可以跟得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100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到这种程度。再后来，我就去了师傅克莱门的餐厅，那时候厨房应该有10个人左右，然后每一个人其实2周会轮到一次自己做一道菜。

看到 Chef Kevin 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那我在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开始你去吃他的菜，你会知道，哦，他受过法餐的训练，他在意大利餐厅一定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意大利，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家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物产以及地理环境，他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了解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牵绊或者是阻隔反而会少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他，他可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来创作。

0: 放下，放，放。
1: 他在里面蒸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2: 嗯嗯。
0: 师傅。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0: 从这儿，从这儿，从
1: 上面。
0: 对，多长？7.5。嗯
1: 来来来！
0: 不让你出来吧，你闹得要死；让你出来吧，你又不走，你要干啥？

0: 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到新疆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认识一个叫苏文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动物的爱没有原则的人。苏文她组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也是从她那里才知道，原来有金雕、草原雕、北山羊、王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她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她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他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吧。
1: 哎，行行行，我在这个别错了，好。
2: 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型太大了。你想老这样，因为他这个坡很合适，他往那边飞是还不错。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它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0: 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的。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儿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嗯，
1: 很
0: 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阿尔泰山的多肉植物，这个叫做瓦松。不可以，你怎么什么都想吃啊？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0: 我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他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他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雪豹羊肉出一个食谱，就是很简单两页纸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才会更好吃。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我来自阿尔泰，
2: 我来自台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1: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也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其实玲珑并不是我来北京第一间餐厅，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个调酒师的朋友，他邀请我来北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他叫做 Bistro 3。
3: Bistro 3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是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1: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很多间酒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3: 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意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颖。

0: 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他就叫水煮面，但是他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以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1: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能力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这栋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只有一条命而已了。
2: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三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三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1: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然后发现，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是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为什么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臊子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醋而已。要让一个小朋友吃一个充满八角跟醋的面，这简直就虐待儿童。然后我看我爷爷在附近徘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偷把面条塞到桌子的缝缝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那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3: 往上面叶子上煎。
4: 他孩子的那个字皮上煎。
3: 哎呀，发财了。
5: 这是第一次回老家，我家乡的这是台湾酒啊，喜红酒。
6: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
7: 啊？两个爷爷，
8: 怎么称呼？
7: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5: 这是自家人，送你完我就记性里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吧，那是那个生活比较简单，菜那那是个条件
6: 没有这个菜
5: 啊，
7: 就过年才有是
5: 吧？过年也
6: 没有，没有
5: 那时候你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是很
1: 少。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你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但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那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我就说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他帮我把学费交了。

0: 到杀好了，
1: 你杀好了，杀好了，你再叫
0: 杀好了，放下了，最后再烧香来。
1: 你把那个皮子拿过去放了。这个我们拿去。
2: 哦，也好，你看你台湾你这算赠送啊？
1: 哦，
2: 你赠送来看你来了，啊，再给你来接个酒，啊，代表家里人过来把你看望一下。
3: 我从小听说我爷爷跟他爸爸父亲可能关系不是这么的好，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我想要把我张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4: 我要
5: 一块儿
4: 菜
5: 是吗？啊，我一碗一块儿，你给。啊，
4: 少豆家
5: 啊，好。
3: 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5: 这样子，像我如常年最好我们一块儿玩啊，对，这样子。对，这样一块儿一凑、
6: 这可以这样干。可以这样改
3: 吗？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同学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要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她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就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五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就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0: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1: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好继续做下面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内心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中国厨师的出现，当然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大利人来说，他们走了很多年，现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迈出这一步，Jason 恰好站到了这个位置上。

0: 你觉得你表达欲强吗？
1: 我会把我的故事放到我的菜里面，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客人的负担，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我看到的世界。

0: 站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陵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1: 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2: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3: 集结起来，走！
4: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5: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4: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7: 东面战线方面还有1200米道路。
4: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8: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9: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0: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4: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心里如何？
12: 这是不是真的？
13: 回答我。

0: 去了。
1: 四川饭店是你的职业理想吗？
2: 我希望，我是中文怎么说？我们一直做这样的餐厅，怎么说？这个中文怎么说？意思明白吗？能不能可以猜一下？手机有吗？我的手机。我的里面，我的血统里面有中国的血统，我的爷爷的血统，所以都有，没有日本人冲的这种感觉，冲我很难学。怎么说？日本人的观念有，是季节，冬南夏。哇，这。
3: 太郎要不开始说日语吗？
2: 你想一想。切腹，違う。

0: 最後まで期待でお願いします。
1: 每个菜很重要，但是麻婆豆腐是我们是沾饭点、牺牲饭点，你们最重要、最代表的菜嘛，好像一个首都一样。
2: 第一次吃四川料理还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日本学校那个提供即食就是给这个午饭吃午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麻婆豆腐这个料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料理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就是来自中国的一道菜。
3: 你要想象一个90年代的日本对于辣这个东西，在他们的餐饮文化里面是

0: 没有了，要大家吃到都冒汗了，这那种刺激感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震撼，大家对辣的挑战突然变成一个家庭妇女在家里都能煮的东西变成一个常规菜，一个用豆腐做的菜能经营成那么大的产业链，这个是很匪夷所思的。
1: 日本的文化主食是什么呢？米饭。麻婆豆腐的朋友是什么呢？米饭嘛，对不对？对不对？米饭跟麻婆豆腐这等于说是一个菜嘛，对不对？只有麻婆豆腐不行吧？
2: 日本人通过鉴真和尚已经非常熟悉豆腐了，麻婆豆腐在日本是尽量的保持四川麻婆豆腐风味特点，同时又适合日本人的需要，比如说麻辣味它适当的降低，只要它保持八字诀，麻辣鲜香酥嫩烫和整这几个风格，我觉得它就可以。
3: 日本的料理的界面米其巴龙烧肉，他说很羡慕我们，我那时候为什么羡慕我们，因为他说里面有麻婆豆腐，

0: はい、家来たよ。今ね、掃除するからね。よし。ね、頼むね。また頭すごいから。またこれで天国の正反対。繁盛しちゃう。シンガポールも日本の正反対、みんな頑張ってる。大丈夫だから。安心して休んでて。綺麗だったね。
1: 我的爷爷是叫钱建明，他在四川出生了，1952年嘛，他来到东京。那时候啊，日本人不知道酸菜、麻婆豆腐，还有什么回锅肉啊、担担面都不知道。1958年，他在东京开第一个四川饭店。
2: 作为一个喜欢中国菜，尤其是四川料理的人来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因为他第一次，他是第一个给日本人介绍四川料理的，那所以还是可以说爸爸吧。
3: 在 ABIS 办了一个学校教大家做饭，毕业生有几万人。当年陈建民去世的时候，日本厨师几千人排成一条长龙，为最尊敬的陈师傅送行。
1: 客人来，朋友来家，我的爷爷一定要问他们：“你吃饭了吗？”很快啊，不到30分钟啊，1、2、3、4、4个菜。我说那个哇，爷爷这个菜很好吃。然后他的店啊，哇，好这样的，很就是怎么说，很幸福的样子嘛。
4: かっこいいってなんていうのね。
5: 很帅
4: 嘛啊！我爸爸那个烧菜的时候很帅的不得了哦，是是是，看得很漂亮，啊。有那个好像是音乐一样的哦，哐哐，唰唰唰，嘣嘣，哐哐，嘣嘣，哇！拍手拍手。
6: 方法第一，火加減第一，火が命の中国料理。中でも四川料理の幸福を日本人に与え続けてきた名コック長がいる。陳建明。

0: 彼は言い、四川料理の極意は五味の調和であると。五味とは、
1: 酸、失敗です。甜、甘いです。苦、苦い。辣、唐辛子辛い。麻、山椒。西北的普通话麻的是。
2: 首先我爸爸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调味料没有啊，有很多改变的四川菜在四川饭店了，但是你吃的话呢，哎呀，好吃嘛，不得了嘛。我爸爸这当时说我的四川菜有一点假的，但是味道很好吃啊。为什么？不是假的，没有那个材料了。

0: 洗って一回脱水しないと。
1: 試験つらい。
0: だとしても脱水しない。
1: 脱水します。
2: 1時30分、受付開始となってまして、大体、会のスタートが、12時通園になります。
3: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で技法の方も、使ってる食材もまあ、昔から古典的なものから
4: 会場
5: です。
4: あ、いや俺かよやれよ俺よえ、いや待って、俺やるよ。
1: え、
4: いややれ、いいんだろ俺と誰じゃあ2人で行く。
3: 会場じ
4: ゃあ行く。とにかくね、楽しくやるってことが一番大事なんでね。
2: はいはい、はい、では今日も一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3: お願いします。
6: I actually didn't know about him at all before this chef introduced me. We only knew about him was his son of a very famous chef, Iron Chef Chen Keiji. That's all I knew. Yeah.
7: 说实话，最初对陈年太郎是不熟悉的，只不过知道陈氏家族在传承这个麻婆豆腐，在做川菜，然后已经传到第三代了。
8: 相对来说，因为他的父亲的影响力特别大，田内吉是日本的铁厨。这里方面我们就知道，是日本人煮四川菜，到底是煮到什么？你所讲的，到了什么的程度？
9: 陈建民的功劳在于普及中餐，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但到陈建一的时候，他开辟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就利用新时代的技术和材料开发出自己独自的味道。
10: 那一直模仿中国人的味道，追求中国人的味道也是没有用。就那个，因为是日本人，所以还是日本的因素和中国的因素融合起来，才可以做那个自己才可以做的，只有自己能做的料理。

日本人不说日本话，キャベツ、不但一个不说的，都说回锅肉，回锅肉就在。麻婆豆腐也是一样的嘛，不说豆腐豆腐给你个不说麻婆豆腐，麻婆豆腐这样讲嘛啊。像我们做菜的那个幸福在哪啊？比方说你做了一个菜，客人来了，你吃，客人说：“哎呀，这个好吃不得了哇！”那时候我们感觉很幸福。

0: 食店の予約事情に。
1: 今日普通に卵焼き。
2: なんで？
1: え、いいね、いいね、全然。
2: お菓子入れた。
3: 北海道中心に現在雪が降っています。また北陸、新潟県で。
2: できたよ。
3: ご飯。
2: あった。あ、食べれば食べれば。もう食べれちゃった。
3: 国家主席は暴力犯罪防止の消失を。
1: こんなのないわ。
4: 因为我爸爸是第二胎嘛，然后我的爸爸和我一样，他从小时候他很喜欢吃东西，然后他生小时候，我的奶奶，他一直跟我爸爸说，你将来要啊，一定要你要当厨师，你一定要当厨师，就是睡觉的时候。开始想当厨师的时候，我就是想西洋菜的厨师。我爸爸有时他休息的时候啊，跟我说：“我太郎啊，今天我休息啊，你想吃什么？”我一定要说：“哎，爸爸，我想吃法国菜，因为法国菜是比较贵嘛。”
5: 他首先他是不是中国菜哦？哦，他是西洋菜，法国菜，漂亮嘛啊啊！没，我说我感觉啊，没办法啊，西洋菜无所谓。你的人生。
6: そんなキッチンスタジアムと決別する今日、私は最後の大仕事を遂行することにしたのだ。それは最強鉄人決定戦。
7: 九十年代是没有网络，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的影响力特别特别大。那他这个节目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话，还是整个日本人都知道的那种知名度。
8: 收视率最好是达到40%几。

0: 现在你知道钱建英啊，我的爸爸钱建英，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料理的天人。但是还有法国菜的天人 Chef Sakai 啊，我觉得 Chef Sakai 很帅啊，他戴眼镜啊，然后他做干寿司，哇，那个昂贵的菜肴很漂亮。
1: 진상도다이제스트가많이인상남았던거뭐사이로노사이로노사이로노고対決でもう今日でこの番組終わ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の時にこう彼と一緒に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の時のテーマがオマールで、過去僕オマール対決で3回とも負けてるんですよ。
2: オマールピザ我们不用嘛，中国菜很少嘛，因为我们是铁人嘛，一直跟他一起啦嘛，我们那个就互相有那个朋友的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啊，我不想跟他打。
1: 那度こう水戸さんが降りてなんだかんだ部分があってですね、那度こう陳さんともうあの約束してたのは、降りるときは一緒に降りようぜ、もうやめるときは一緒にやめよ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こう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結局最後までやって、でもそれのこうお互いのこう絆っていうのは、うん、ここまで来たらもう最後までやろうぜ。
0: 现场嘛，我的爸爸的脸还有 Chef Sakai 的脸呢，是很认真的。
3: 初めてです。
4: どうですかお父さんの戦っている姿。
3: いやもうかっこいいで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5: 中華の鉄人陳建一はこの6品、一方フレンチの鉄人酒井博之はこの5品。
6: 陳建一かそれとも酒井博之か。
7: 酒井博之。
8: 酒井です。
7: 酒井が勝ちました。
0: 赢的人是 Chef 酒井呀，但是后啊，最后就是他，我爸爸还有 Chef 酒井是这样抱起来，他们克了。我看他们就是克的时候，我确定啊，我要当厨师，我要做那个中国菜的厨师，老爸。我要当厨师，但是我想就是在四川饭店，我想学川菜，这样说的。正式开始做厨师了，为什么在西北药店啊？是我爸爸决定的。我的师傅啊，他比较严，是每天骂我骂我骂我们嘛。但是我爸爸的话，他是很天天的，好像那个哈密一样的。这个动作不会，大家看我，因为我是第三代啊。大家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哇！我的同事前间太郎，他是第三代前间义的儿子，但是你看我什么都不会做，哇，恥ずかしいってなんて言うの。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压力是23岁的时候，我爸爸得了癌症啊，肺癌症啊，有可能他要走。那时候我觉得很有压力，因为刚刚开始嘛，什么都不知道，麻婆豆腐我做不来，还有我的切菜的技术啊，我还要学很多。

0: 我们有不是一个餐厅啊，十几个餐厅嘛。那如果我现在爸爸做，我当第三胎，我觉得就是压力，就有压力。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爸爸会说中文，在中国有很多的朋友，他可以交流，他去过成都，他知道正宗的川菜，所以我觉得我想学习中文，我想去成都。2005年到2008年，我在成都学习正宗的川菜，还有中文。我的公司还有很多 chef， 很多同事问我们正宗的麻婆豆腐啊什么，正宗的川菜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回去之后，每年带我的同事们来成都这样子。第一天晚上，我一定要带他们去吃火锅。
1: 欢迎来到。
0: 吃火锅的味道肯定好吃，我看他们吃全身出汗了，感觉有点难受的样子。但是你看他们的筷子越吃越了，但是不能停，因为味道太好吃了。他们是日本人，但是他们是从来没来过四川，所以我想给他们机会，就是感受一下四川是什么样的。因为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嘛，刚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会说中文，因为我读四川大学，在大学里面学习就是普通话嘛，然后我进去吃饭，他们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是四川话嘛，什么要不得啊，什么你还咋子嘛呀，我完全听不懂，我好像那个吵架的样子。
2: 这是二斤条做的，
3: 二斤条。
4: 它的壳你看到很薄，它就很辣，然后那个壳它要比较厚一点，然后它就突出的香。
2: 哦、对对，
3: 一二三四，四个品种，这个品种是这个品种。
0: 我的师傅就是曾师傅，很像我的爷爷一样，什么都教我，传统的川菜、经典的川菜，他教我很多次。
2: 一般
0: 啊。但是，真是啊，我的师傅也说，太难了，食太变了，传统的菜，比如说那个麻婆豆腐也是一样，就是这样，传统的菜是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多新的菜，很多厨师不会教，
3: 这是我们家庭。
0: 但是我的爷爷曾师傅爷，他们会教，很 respect 我的那个师傅，这样。
5: 三个
0: 吧，捞尖三个吧，捞尖三个吧，捞坛泡菜鱼，粗料排骨。因为我们那个炒菜，我们在东京最多三个，但是柴田山他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桌人多啊。
6: 他去了第二天就开始放锅了，就和厨师在一起了，材料怎么用，调料怎么用，这个鱼怎么弄，那个肉怎么弄，郫县豆瓣为什么用别的豆瓣酱不能代替，为什么要麻辣烫，不光是颜色好看就行了，为什么
7: 不管你学哪一个菜，学哪一

0: 而少议，一定要到它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去全面的了解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它的历史脉络，才可能找到一个根。
1: 我也留下

0: 跟我爸爸不一样哦。
1: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想上去吵一吵，但是我有一个压力，我怕客人退回来。我说如果吵出去客人退回来，肯定是你来赔这个钱，如果你想吵可以给你机会，然后每天你做两道菜，我们自己吃，我们不做出去。刚开始炒出来的菜真的不好吃，他自己也说不好吃，然后我们就再具体的这个说你哪些方面做的不够，哪些调料，然后就这样一道菜一道菜的跟他点评，去让他自己试做，然后就这样就慢慢慢慢就成长起来。

现在我看那时候的我很自由，开开心心的生活。我来成都的最大的理由啊，是压力。嗯，我是四张饭店的老板的儿子，有可能我要当老板第三代。我的中国的2年半的生活

0: 留学两年半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日本的客人的影响不一样哦，他做厨师的话，学习正式的传菜，一定要讲中国话，四川话吧。
1: 我说陈建太郎到中国，不敢说是西方取经，最起码他能拿到三个宝贝，一个是学到了正宗的烹饪技术
2: ，OK， 来吧。
1: 第二，学到了正宗的中国文化和语言。第三个，他得到了中国的人脉，这样一来，陈建太郎就立足于不败之地。

采访的时候，他们问我乔果爸爸啊，爸爸乔果爷爷啊，什么就是这些问题啊，无所谓的。年轻的时候有压力，但是没有我想乔果爸爸啊，我一定要乔果爸爸，我一定要乔果爷爷，没有啊。为什么要乔果？因为我的菜是我的味道，我喜欢川菜，就是四川饭店的味道啊。我爸爸也是，我爷爷也是，没必要乔果。

0: into food in general.
1: I actually had doubt whether Singapore market, Singapore people would accept Japanese chef cooking Sichuan cuisine. We wanted to know whether Chef Kentaro is serious about venturing out to Singapore from Japan. So we didn't invite him to come here. Instead, we asked him to come here by himself, bringing all the ingredients to cook all the signature food for our managers and directors.
2: 一个人来到新加坡，给他们就是从前菜开始到甜品，我自己做，是我想试一下我们西餐饭店的味道，新加坡人觉得怎么样？能不能接受啊？我真的我想试一下。
3: 哎， 老板，你们菜谱里面最好买是哪一个菜？
4: 就是这个，10分钟啊，那我就超面了。因为新加坡都是没有四季的国家，新加坡一中年都是炎热，新加坡人就是最敏感度就是一个咸字，所以你在中国你们吃的很咸很咸都没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咸一点咸我们觉得哇不行了，很咸了。今天有86个。
5: Guests for tonight. 我们有 table 61 regular guest Mrs. Lim. 然后 table 15.
1: Of course, he had some issues. For example, languages, and also the way he cooks. For example, our chefs here based on Cantonese style cooking, while Chef Kentaro is Sichuan style. So it's a bit different.
6: 那厨房的那个厨师都是那个，不是日本的。
2: 还是习惯不一样的，动作也是不一样嘛啊！新加坡就是新加坡，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都不一样的。日本啊，前辈、后辈，是很严的，后辈一定要听前辈的，所以有些是文化差异，因为新加坡。 前辈、后辈这种观念没有在日本大，但是很多我们西餐店的 staff 啊，我们开店之前，他们做的是粤菜的，又是华人的，比我年纪大。为什么呢？日本人来新加坡，我们是他们的 boss 一样。为什么日本人来到他们当料理长、厨师长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好接受。

的爷爷70、80年之前，他一个人来到日本，他自己挑起来。现在的时代在日本啊有发展，但是我觉得5年后啊10年后啊，我们一定要看就是海外。就我的爸爸，他一直就是鼓励我，我们的机会来了。每一天好像有24个小时，我一直做那个开店的事情。新加坡的 staff 他们会说中文，会说英文，我们一定要沟通，很差的英文也可以。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互相就是 respect。说的很简单，但是做的很难。我的方法是看我就好。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来新加坡，但是我是吃餐饭店长的，所以新加坡的 staff 啊，一定要吃的日本吃餐饭店川菜的技师啊，我们吃餐饭店的历史啊，一定要吃。如果不知道，做什么也没有意思。

0: 我们也慢慢的在了解它的作风，它也用的材料是跟一般川菜用的材料是不同的材料，它可以用为中国的食材，再加上它日本的酱料，所以组成配合起来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四川的风格。
1: After opening a restaurant and our regular clients try our Sichuan cuisine, Chengken Taro's food, they all loved it. So it shouldn't be judged by the nationality. It's always the passion and dedication that works.
2: 4年前吧，我跟我老婆在巴黎。 然后西街路上给我的电话，晚上2点3点，然后我说西街上怎么样？他说西街上，哇，看到了，我们长江米其林的宴会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相信了，你休息嘛。Welcome
3: to the Michelin Guide Singapore 2016 Awards Ceremony. Please loud round of applause for Andre.
4: We'll keep pushing the boundary, creativity. Keep making Singapore proud.
5: I want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my team that has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since day one.
6: I'm too excited, so I need to answer.
7: I'm very excited. I'm very honored. Thank you for everyone. Thank you.
8: 唯一的一个日本四川菜可以得到这个杨立新的米其林是最高的荣誉，在新加坡中餐来讲，陈氏三代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抓住了时代的特征。陈建明他选了一个既是他们熟悉，同时又不同的这么一个麻婆豆腐来进行全方位的传播。陈建一的时候，他通过比赛。 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而到了陈建太郎这个时代，日本这片土地拓荒已经完成了，那么他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拓荒工作。为什么他成功了？他的东西稳定。什么叫稳定？你需要做一道菜。
9: 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年龄、男女性别，你都不会反感。这家饭店呢，它的菜就能达到这个标准。

0: 爱。菜是料理的意思，对料理的，还有对人的，有很多意思。
1: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就是这个话，
0: 菜心是爱。中文怎么说啊？哎，开再开呀！啊，再开呀！我一直没开的。我现在40岁啊，哦，时间过得很快。我今年40岁，但是我的人生这40年

我是在料理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我想开开心心的，对我来说是开心就是最幸福。OK，OK 吗？

0: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3: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应该是我八岁的时候，秋天冬季收割后，当时去换鹅呢，但我的人呢是在田根里睡着了，印象中肯定是睡得比较沉吧。后来是哥哥还是我爸爸把我抱回家的。在农村的时候，他们会吓坏，就是说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我记得朦朦胧记得他们找到我以后，肯定是打一两巴掌，跺脚，叫上我的名字，哎，快点回家，快点回家，这样子。因为那个年代还是蛮喜欢讲究神鬼的东西，跟着过后，我印象当中还会拿着我的衣服去那个地方要去叫魂回来。特别是在太阳下山那段时间，他们会说：“哎，那个鬼很厉害。”所以让我一直就有这个记忆的。好好活着，开心的过好每一刻，该喝喝，该玩玩，该吃吃，第二天起来还能爬起来，那就赚了。
1: 太阳了。

0: 哎，你的手啊，还是要那种摆弄它的那种感觉。哎，对，好，可以的。那这个也算指数。
1: 我曾经说过，好是香花，好是要刻度的。你说是不是生蚝跟我有仇？我老是去研究它。人家在说的，说它含有大量的维生元素，例如含锌、含铁、含钙，所以对人体有好处。蚝只是一种食物。以前呢，穷穷的没得吃，饿死。现在富的流油，有些人就是三高这样病那个病，是吧？那到底是谁的罪过？罪过是他自己，啊。
2: 你有没有看过豪爷第一张经典的照片？豪爷还是通过这张照片，在声嘶力竭地推销他的好，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他一个行为艺术。
3: 豪爷他的根基就他的乡土，把一种隐秘角落里的古老的味道，被豪爷这个像野孩子一样的人懵懵懂懂就带入了一个大。

0: 众传播的快速的力量里面去了。
1: 中国厨师上百万几百万，世界上的厨师几千万，那么在这几千万人里边有一个人把豪做到了一种崇高的一个位置上，
2: 他就是有上位那种乡下人那种固执，因为他现在他都是还在用他家乡那种土的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有个心结，想要把三维的东西怎么发扬光大。
3: 他几乎非常频繁地出现在镜头前，他各种拍摄啊、推广啊、海报啊，要是我这样，我估计我感觉要疯掉。
4: 他很享受交朋友的过程，他很享受接受各种的环境去令到你知道他。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收敛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需要一个想办法去展现自己的时代。
5: 前方红绿灯路口请直行，您已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您已驶入新路线。
6: 这红绿路走最快啊，
7: 因为我路熟悉，我会按照我的路走，按导航走也不是说错的，它会可能会更快。但是我呢是这样判断，我经常走那些路，主要干道经常会塞车，我不如就走小路。
8: 这个还是比较新鲜很好的，他们就撒点盐腌一下，爆腌一下，跟着就用慢火慢慢焗成咸鱼。这个应该是汕尾马公赶的，那个鱼那边的鱼还是非常多的，
7: 做餐饮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做家乡菜。海陆丰这一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结合的潮汕和客家文化融合在一起，甚至我们讲的口音是直接从莆田福建那边过来的。我以前打的，我叫做海陆丰风味菜。海陆丰风味菜，它只要是既有山鸟类的，也有海鲜类的结合，并且它有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咸。我在做餐饮这个过程，做家乡菜的过程，我悟的一个道理就是，每个人每个环境的不同，其实他对家乡菜的理解完全不同。因为就是不同的厨师，就像不同母亲做不同的菜一样。我在做的过程一直都是有在传播家乡的好的东西，比如好的原材料、好的食材。但至于就是说那些人能不能接受得到，那他吃过他就会感受了，没有吃到的那你说也没用。

小的时候兄弟姐妹多，所以只能在容事下就是自己玩。后来有些人都跟我说，哎呀，他你这个你是这个叔公把你带大的。其实呢，以前小的时候其实兄弟姐妹都那样，用那个砖米袋面袋的那个白色的布来做裤子，可是我有裤子穿，其实都是上小学以后，夏天的时候就是光屁股了。

0: 我妈妈呢是8岁到了我爸爸家里，就是变成童养媳养大的。我爸爸呢在这个家是大儿子，我都大大的。他去深圳的时候，人家见到说，哇，这个人还是一个大官，见到他笑死了。但实际上他就完完全全是一个农民。
1: 深夜不到东阳的那邻家，那该带给去好啊，都来家的，来啊来家的。
0: 我们兄弟姐妹有八个，说我二哥没有进学校门，就是因为要带娃。我姐姐也没有上个学校门，因为是富农。改革开放开始，我也可以读书。当然，我后来弟弟妹妹他们其实也没怎么读书，所有的书就我自己读。你说是可悲还是？

0: 汕尾这个地方，在广东来讲，它真的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甚至于外省人很少听到的，甚至于广东人经常在讨论话题的时候，都没有多少话题会扯到汕尾的。我跟好友去过他的家乡海域，很不错。就倒是这样一个地方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说，哎呀，这是田园牧歌啊，这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落后的回赠。
1: 那汕尾它有三种文化，它一直都很难看出哪一个更厉害，一个是潮汕文化，一个是客家的文化，那还有一个汕尾它是属于王府文化的范围。
2: 在汕尾的地方呢，村与村之间争夺水源道路的使用权利，有过大约长达100多年的械斗。潮汕人的心态具有那种包容性、抱团性、扩张性，要不然的话，潮汕帮也好，它的根据地不会在潮汕地区。
3: 我觉得我们家乡人还是勤快和愿意去付出。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能要给杀死，也不愿给饿死。

0: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用这样变成这样，青灰啊，会变这样。这是像我的就对这样研究的，这是非常好吃。哇，这比较难过，
1: 这是什么龟啊？这比较难，这是那甘肃鸡啊，哦，江甘肃省的。这样一等下吃。这个老校长姓李。我当时82年高中毕业，就是没考上大学，跟着就争取到一个复读的一个名额。因为要去复读，肯定要找领导去那什么，不是谁都可以去复读。那一年还没考上，83年，跟着83年之后没考上，又84年又读了一年。我觉得我的人生过程就从读高中到复读大学入围，每走一步都是有贵人帮助我。复读那两年的人，就那就叫做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我们都是早起。

晚归啊，早上早早起来早读，晚上复习到很晚，通常是十二点。我们冬天的时候能够吃一碗那个姜糖豆腐，那时候很冷的时候，喝了暖胃啊。用红糖和姜煲出来的水，我现在就配了地瓜粉和绿豆和花生，就做了一些调整。我从开店开始，我是不送水果，我就是自己煮的那个糖水给客人。吃好吃了以后胃寒，海鲜多，那喝口姜糖水又暖胃又可以祛寒，拉肚子可以解决。

0: 当时因为家里很穷，我从上到大学我都没有出过县城，有好多个镇我都没去过，是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最重要就是你上了大学，这个是一关。当时通知我入了伍，那时候就高兴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年考完大学，我还是下农田去郭道谷去做农活。
1: 我为什么离开上海，
0: 离开海丰，改变现状，追求更好的生活。

0: 哇，是一个从农村出来，那妇女根本跟美食没有搭关，温饱都没办法解决。哇，从汕尾海丰走到深圳，我的儿子热爱这一行，那他做的也许是更世界化。心已老肯定是各有各的路子，各自有各自的精彩。我觉得我们四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我们提倡了一个三自精神，自立、自立、自强，它还有一个脚踏实地。城市来的呢，来可能赚多点外快，他就去咖啡厅去跳跳舞，我们农村的傻傻的不懂，就少一点这些活动而已。他们有些人早早就谈恋爱了啊。
1: 羡慕，羡慕，
0: 流口水。

0: 到誓去观音应归顺应流，每一次泪水伴每一道梦想，不不变。
1: 以前我是炒股票，你知道股票有 A 股 B 股吗？98年99年那时候弄的，后来我就买了一些，到2001年突然 B 股暴涨，升了好几倍，就从十几二十万的积累变成100多万，当时那个是第一桶金。

深圳真正的变化其实是这十几年，跟中国整个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就是会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再走一走。以前是整个中国来推的深圳的发展，那后来他又反过来会回馈中国很多

0: 地方。他的整个环境还是有点压力的。我也想过去分钱让其他人干，可能我自己的性格的问题吧，我没有去搭好团队，最终还是我喜欢自由自在贪玩。
1: 茶米做
2: 什么？啊，那等到茶米来，地道诶，来，嗯，好，谢谢姑娘。
1: 嗯，再见，小弟。
0: 开始有些记者找我的时候，叫做有求必应，其实帮人家也是帮自己。就南都的记者，他跟我说：“哎，老陈，老陈，你生蚝你能做多少种做法？”后来我就跑回来乡下，真的来找蚝，就做了30多种做法。姜葱蚝，豪门第一次；第二次邮政蚝。第三是咸菜猪手蚝，第四是芥末炒蚝，第五是酥炸生蚝，第六是酥脆蚝烙，第七是香烟生蚝，第八是弹灼生蚝，第九，避风塘。

0: 它其实是一个很孤独很寂寞的生物，它不会移动，它不会漫游，它一辈子是跟自己生活着，很冷，在深海里面甚至没有光线，它看不到外部的世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是共同的，所以都想治好，而且对它会有一种莫名的崇拜。
1: 食材的高贵贫贱，它和人的对事物对社会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所以蚝的这个食材呢，其实它跟猪肉跟老玉米跟鲍鱼没有什么区别，它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它所表达的这种价值人文的意义可能就不一样了。
2: 蚝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其实带给我们的联想或者带给我们的未知是无穷无尽的。专注是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我觉得蚝爷要走路还好长好长。

0: 这个是吧？做了多久了？你们
1: 两个？我做了两年
0: 喽。做了两年了。
2: 上尾人是叫做猫象，为什么叫猫象呢？没有鱼是不行的。记得你来看这个开渔节，那么多船大大小小，这么壮观。会心情会非常愉悦和开心。我们是做海鲜的，哇，有这么多船为我们提供这个非常好的食材，并且我还挂了一个豪门九四号。其实汕尾渔港呢，曾经是中国十大渔场之一，它就连着这几个附近的一个叫做渔场，以前没有修渔的，我现在忘记是哪一年开始，应该十年左右，十年八年的时间。你看一下。

0: 在今年你听那个渔民说，他们都不再愿意出海，因为亏本，所以今年的船呢已经比往年少。不要一网打尽，把海洋资源都枯竭了。我当时在做了这个蚝之外，我研究了我们乡下一种腌制的鱿鱼，叫做咸吊筒蒸肉饼，家家户户都会做，当然每一样的味道有点微差别。
1: 潮汕是闻烟，海陆丰就有鱼烟。五烟是什么？他们可能是调了水来腌制，这边是用粗盐直接爆腌。最关键的腌咸吊筒是带着墨烟腌的，所以那种黑色带来的香气是非常。

0: 原来我曾经想过，我说让客人都去吃这个神鸟翅，黑黑，把它印一个印贴在墙上来做一个那什么，这件事其实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印了以后，人家也再来印一次，有些人就间接亲吻了。
1: 它这个墨汁是咸的。
2: 如果人们说潮汕地区的美食是中国美食的孤岛，那么豪爷大概想把汕尾做成是汕头或者潮汕地区的美食孤岛。
3: 其实饮食有一个共通性的，那当然有些家乡他觉得像天上美食一样，别人自己不好吃，有些东西就不用讲话，食物自己会讲话。

0: 饿了，这样。
1: 对，这都饿了，饿都饿了。
0: 咋饿？
1: 北京的，你忘不了。
0: 吃完热点的。
1: 好。好。
2: 海丰这边呢，有很多不同的土特产，有茨菇，有通菜，有莲藕。
3: 人家不是说踩一踩就可以勾起来吗？
1: 要潜水，
3: 还勾起来，
4: 抢累。

0: 它这个莲藕是野生的，地里最少有三五十公分在下面横着长，那个水有也有五十公分到六十公分深。我们吃莲藕有很多种吧，有些是粉的嘛，那这种莲藕是可以生吃。
1: 你是地里野的，
0: 我采采莲藕。好，我放了沙口来磨。人呢是这样，他那种愉悦感，生活的愉悦感，就是要征服、体验不同的东西。采断了，人生就是这么短吗？不是吧？例如这个莲藕，你之前来生吃或者白灼，但是有些会硬一点。它这个呢，你看又脆又。

我把家乡的各种原材料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去介绍，那这个是我个人走的路。我就希望，就是说，一个是环境得到一个保护嘛，因为有些资源没有破坏，才能千秋万代留存下去嘛。

百龙峰的好处就是它食材很丰富，海与陆地的东西都有。怎么将这个元素变成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看时间，看各方的努力吧。他既然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作为一个菜园，他从小接触的东西，打开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之后，他可能他有一个使命感。

0: 哎呦，我这哎呀嘞！啊
1: 哈！然后也有会放
0: 吗？小生意
2: 嘛，你是烟盲吗？
1: 烟盲嘛，啊，也有
3: 工人过来。其实米制品在我们家乡的分量很大的，菜谷算是比较容易长相和操作，变成吃了以后方便有记忆的。
1: 是啊，改几副，改几副，改几副，改几副，
4: 改几副，
0: 打开
1: 嘛，加一，加一。
3: 菜谷的起源是梅陇镇，在正月二十开西日那一天，他们就要做菜谷，女人、小孩都帮忙在做。变成纯米的菜粿，那种米的香味会带来一个很好的记忆。这个肯定是赚不到钱的东西，还是费工费力，因为完全靠手工做的，还要专门的工地，专门的一个场所。这个是一个就忘不了的东西，只要这个汕尾市还存在，还有这么多人口，因为这种味道的传承，系列果的一个吃法，我觉得不会消亡。
5: 我觉得他那个菜粿是我吃到除了好几款好以外最好吃的东西。突然有一个味型会突然冲击你，你从来没吃过的东西，你当然记容易记了。
6: 汕尾的米制品是非常精彩的，它是几个族群的人的一种共同的偏好。你比如客家，其实就是对米制品也是做得非常的丰富，它又有受潮汕文化的影响。那么潮汕文化呢，在米制品上呢，它会在口味上有不一样的要求。很少有地方把米制品跟海鲜的结合，那么潮汕的文化它会有这个要求。
7: 南方那个地方就是这山地多，其实真正可耕地面积非常少。就像北方大米，它一年就一季，他们能出两季、三季的这样出。所以说他们的这种整体的品质相对差一点，所以他们要经过再次的加工，把这些东西给转换另外一种形式。

0: 菜果就是我们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
1: 我觉得好业做的事都算不上。

商业就是互通有无，如果做生意的话，那就是牟利。豪爷基本上是在做自己所喜欢的一个艺术创造，夸张大幅度的来表达，或者是浓墨重彩的方式，就是他的色彩。精彩之处可能就是理解不了，解释不通，你一下看通了，恐怕也就对他引不起太高的兴趣。

0: 我跟你搞错，后面刚刚满改辛苦呀。
1: 没有，
0: 没有
1: 这个，有
0: 这个啊，有公平点啊，怎么讲？
2: 很多人跟我问我，他生蚝哪里的最好？其实每个人对家乡、对自己的东西都是觉得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很多食材，你没比较是不知道的。
3: 我出来了，我扛起来，你做我扛起来干嘛啦？
2: 我就专门利用有空闲的时间，依然就这个事。
4: 来
2: 练这一条，来。
3: 来，
2: 你知道法国的海域，它是整条海岸线，就像耕作一样，开了拖拉机下去，全部用机械化的操作。去到法国，我也不死心，英文又不懂，我还到处去看蚝吧。他们的蚝粑是用鸡尾酒的方法来吃的，里面有一款生蚝用了蜜瓜、芥末、姜汁，我一杯喝下去，那真的很舒服。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中国养蚝要改进它的方法，叫做精细化。我原来曾经试过，专门去弄了一个抽水机。打到海底下面那个沙地吸上那个水，蚝经过两天养了以后，那你开来生吃，我试过，它的肉会更加爽脆，会紧。

0: 我发现我的皮肤也有蚝的味道，第二天早上刷牙都有蚝的味道。我觉得我现在是为蚝打工，就是整天想着蚝，都失眠不睡觉。
1: 我们经常会讲命运，我是这样解释命运的：大趋势跟小偶然。大的趋势来讲，这家伙或许养猪养鸡，以他这种性格，我是这样跟他开玩笑的，他必然会选择这样一个趋势。小偶然的概率是什么呢？他是在海边长大的，那么这种自然的滩涂呢，恰好又是一个养蚝的一个好的场所。当人的命跟食物的命交织在一起，那才叫美食。美其实就是一个哲学。

那人生我觉得就是某些阶段会有不同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嘛。我妹妹生病就是花了我一年多的精力，也花了一些钱，她还不到50岁，我就觉得不可想象。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人？他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为什么享受不到？

跟着我妹妹之后，过了一年，我父亲又查出来生病，他口腔癌是把整个下巴都切掉，舌根呢会跟下面

0: 在广东呢，其实在春节前叫做有赛蚝式的一个传统。有一种工艺是生晒，用海水洗干净以后来晾来晒，但是这个时间很慢，这种晒到它干一般来说都要15天左右。它是从乳白色变成黄色金黄色，跟着叫铜褐色，它要吸收这些阳光的精华，就是留住阳光的那种香气。这个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很淫。我12年花了50000块钱做了一个包装设计，当时呢，我觉得这个生蚝呢是可以单只来做成礼品，但是我在存放的过程无意中发现，因为我说怎么变黑色，我就把它拆开来来试那味道，因为我怎么糯糯的会更香。
1: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金蚝糖心的，我只看到蚝爷一家。那它这个糖心是怎么回事呢？在整个风干的过程的时候呢，大分子的蛋白质分解的时候呢，发生轻度的水解，这种水解呢就产生了一种糯糯的这种口感。所以为什么蚝爷的金蚝呢它还要放，其实就是让它继续的发生这种轻度水解的过程。
0: 另外我还尝试不同的方法，你看这个装在一瓶，这个全部发霉了，霉变了。这么大的蚝，这么好的蚝，我都拿来做尝试，这个极品都要极品。我是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所以当时哎呀真的有点心疼。我自己可以吃，因为我不怕死，但是客人就不要吃了，是吧？那慈辉跟我一样不怕死的。应该是在12年的时候，蔡浩来我那里，他说你这个蚝啊，如果能够像刨黑松露那样刨成一薄片的，那就很牛。后来有一次看到人家在烧乌鱼子，拿那个酒来烧，烧了以后切成薄片。

酵，所以它的那个鲜呢较峻烈，让你觉得很这个尖锐的感觉，像刀一样啊，那种就是锋利。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前世，一个今生。他的这个人生阅历岁月，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才长成了金啊。

0: 那要跟郝跃定标签，我真的很难定。但是呢，见到他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客居的城市跟故乡之间是互相滋养的一个这么一个关系。
1: 郝跃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厨师，他对于美食的热爱，那如果他要找寻那个热爱的源头，首先肯定从自己成长的环境开始找起。
2: 他不是专业的厨师出身，他可能就不会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他所研发的、开发的这些产品，跟粽子也有关的，月饼也有关的，跟香肠也有关的这些产品，他全部都是跟他的这个好文化息息相关。
3: 我现在比较觉得他这几年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在玩他的生活。因为有了他这个餐厅，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好，他多了很多玩的空间了，有很多有趣的人去跟他去交往，那这个人是很精彩，已经很好玩。
4: 这个你比如说像郝跃也是几十年啊，他干了一个这么一件事，这个事业无所谓大与小，但是呢乐此不彼，把一生来奋斗，可能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人家说我是什么东西，根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本身叫陈汉忠，至于后来变成豪爷，在之后是一个老顽童。人是从无知有知变无知，从有知到无知是浮屠的过程，装浮屠的过程。
1: 你觉得你一直在装糊涂吗？
0: 我没有装糊涂，我还现在还有一点知。

0: 喂，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观。

0: 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

面大于骨腰，骨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

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会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

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一千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至此，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迁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魏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

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关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关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树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关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吗？
4: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在中国大陆向南延伸的雷州半岛上，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雷州市。雷州古城内这条岁月斑驳的老街，名叫苏楼巷。相传，这个名字与当年苏辙被贬雷州，曾在这里居住有关。巧合的是，那年苏轼也从惠州被贬往海南儋州，雷州正是他的必经之地。苏轼因此得以和弟弟在这里短暂相会。千年之后的今日，在雷州仍能处处看到与他们兄弟二人相关的文化遗存。

这天午后，被贬出岭南雷州的苏哲终于盼到苏轼的来信。自半年前兄弟俩雷

州一别后，他就一直苦等着海峡对岸的消息。苏轼在信中告知，经过海南数月辗转，已在儋州基本安顿下来，要弟弟大可安心。信中又特别提到，吾母在世时，常教我兄弟相亲相爱，不可有一日之离。今虽天涯海角，梦中每念及，未尝不痛哭失声。读完来信，苏辙不禁潸然泪下。

此时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谪的儋州已是大宋江山的天之尽头。面朝大海，无路可走，正如他眼下的处境。有关他当时的心境，透过这期间他撰写的文字，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在《东坡志林》里，此时的苏轼开始频频回忆起儿时的场景。夜里梦回之时，他似乎又闻到了珊瑚巷海棠花的清香，看到了来凤轩中母亲在屋里屋外忙碌的身影。

0: 来了来了，
1: 那巢中有雀，母亲可否帮我捉来？
2: 母亲，帮我们吧。
3: 是儿折耳，雀虽小，亦有性命，乃是生灵，为娘不喜杀生，汝等亦应如此。
1: 母亲，雀儿如此之多，捉一只又有何妨？
3: 鸟雀有家，捉走一只，其父母岂不悲伤？
1: 真会如此？
3: 自然如此，万物皆有情，莫随意伤之，慈悲为怀，方为人道。
1: 母亲言之有理，
3: 将心比心，方能体谅万物。
1: 母亲，儿明白了，往后不再捉雀，愿与母同心，敬畏生命。
3: 很好，愿汝等日后皆怀慈悲，谨惜生灵。

南荒丹州的飞鸟总是勾起苏轼儿时的记忆，母亲那一声不得伤害鸟雀的叮嘱仿佛就在昨天。程夫人嫁入苏家后，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

0: 只可惜其中三个都在襁褓里早夭，抚养成人的只有八娘和更年幼的苏轼、苏辙一对兄弟。历经丧子之痛，程夫人将最深的母爱投放在了这几个孩子身上。生于诗礼之家，从小便受到良好家教的程夫人，每每读到史志典籍里壮怀激烈之事，总是心有所感。在为人母之后，她更是有心要将自己所仰慕的历史名士的品德风范传给子孙后代。在司马光为其撰写的《墓志铭》里，留有这样的记载：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是哲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可见兄弟俩幼年的启蒙教育主要落在了程夫人身上。对于读书之法，程夫人告诫两个儿子：你们读书可千万不要像周边那些人一样，仅仅是做个样子。为了拿历史上的有德之人来做榜样，他甚至并不忌讳谈论生死。他会告诫孩子，如果你们能为正道而死，我也没有什么忧愁悲哀的。那些年，透过沙湖行苏家老宅来凤轩的珠窗，常常可见夫人与两位小公子孜孜不倦读书习文的场景。暮年苏轼依然清晰地记得童年的一件往事。一个晴朗的夜晚，月光如水，母亲收拾完家中的杂物，把兄弟俩叫到跟前，要考考他们近来读书的心得。那一晚，母亲手上拿的正是《后汉书·范滂传》。
1: 范孟卿家贫志坚，不为五斗米折腰，以广泽救人，行义于世。
2: 母亲，范孟卿心怀天下，却为吾辈楷模，然其父行，母亲岂不心痛？
1: 然其母临别时言，而以正道行，虽死无憾。
2: 若儿将来遇到世人误解，母亲又如何看待？
1: 是儿，若你有此志，我自当支持。你能以范孟卿自诩，我亦能为孟卿之母。
2: 母亲真能不忧。
1: 正道虽险，行者无畏。若心无愧，虽困顿无惧。
2: 儿已明白，虽千难万险，亦当勇往直前。
1: 行正道需勇气，守正心更需坚毅。吾儿此志，祖位为母。
0: 少年时代母亲所给予的这种名节教育，在苏轼的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苏轼一生为官敢有即时性的伟大抱负，和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的人生实践中，可以看到母亲程夫人的教育影响。正如《宋史·苏轼传》所评价，苏轼自为官以来，始终不屈服权势，

在苏氏兄弟所在的时代，科举应试是男儿求取功名走向仕途的主要道路，但程夫人却以为要做大事必先会做人，没有良好的人格修养，即便求得功名也把持不住。在苏轼继《先夫人不发素藏》一文中，就回忆了一段铭记一生的往事。

0: 我的脚陷进去了。
1: 什么情况？莫非地上有什么物件？
0: 确实有东西啊，
1: 赶紧告诉夫人。
2: 夫人，
3: 夫人，师父取上来看看。
4: 不可妄动，非吾所有，不可取用。
0: 夫人，若真有宝藏，为何不看呢？
4: 天下之物各有主，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此物是前人埋藏，当留于此，不可贪求。非义之财，取之有背道，用之难安。清白持家，岂可因利失德？
5: 多年以后，泛舟大江之上，思接千古的苏轼，在《赤壁赋》中所感叹的那句“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就是不忘母亲教诲的印证。而这种清正廉洁、不贪不义之财的品质，始终伴随了苏轼兄弟一生。南宋诗人朱辩所著的《渠尾旧闻》里，记载着苏轼向文友刘共富提起的一段关于吃饭的旧事。苏轼将自己和弟弟在京城赶考时每日的餐食，继称为一种三白饭。这所谓的三白之宴，不过就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而已。这样简朴的饭食，却在有关苏轼兄弟的史料中被多次提及。相传这也是源于童年时期父母的一番良苦用心。
6: 今日饭食虽简，然其中寓意深远。此三白饭，乃为汝等磨砺心智之深意。
7: 父亲，孩儿不解其中深意，不过米白、盐白、萝卜白，未免太过清淡。
4: 正是，米白、盐白、萝卜白，虽无佳肴，然自有其味。若能于此中品味人生之道，
7: 母亲所言，似乎在教我等淡泊明志，不以物喜，勿以己悲。
4: 粗食不一，养性之本，经磨砺，方成人。
6: 汝等兄弟若有此物，吾与汝母心甚慰。
7: 坚守本心，清白做人，孩儿必不负所望，谨记父母教诲。
5: 后来苏轼流传极广的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或许就是这刻骨铭心的三白饭咀嚼出来的灵感。

而纵观苏轼一生，都对富贵名利看得很淡。在《东坡志林》中，苏轼自己就感叹道：人生所拥有的东西都是有定数的，衣食无忧和功名富贵一样，都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节俭的品质也伴随了苏轼一生。后来在汴京任职期间，有一年元宵节，皇上下旨要采购浙江花灯。苏轼认为此举过于靡费，毅然上书劝谏。宋神宗对苏轼的刚直颇为赞赏，最后朝廷因此收回了成命。待到苏轼、苏辙相继迈入束发之年，为了满足儿子们蓬勃生长的求知欲望，苏洵和程夫人开始积极为孩子们寻找更多的老师和求学的机会，希望孩子能博采众长，为治学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在眉山青神县岷江东岸的翠微峰下，有座始建于唐代的寺院，这就是有西川林泉最佳处之称的中岩寺。中岩寺后山上的中岩书院，相传就是苏轼和苏辙幼年曾经游学的地方。当时在书院教书的乡控进士王芳，是当地一位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和苏洵也有多年的交往。苏洵性格孤傲，但对王芳却敬重有加。程夫人看好的不仅因为先生有丰富的学问，更是因为先生有受人尊重的人品气节，是他心目中德才兼备的师长。中岩书院的游学时光，正是苏家兄弟青春萌动之时，学业的突飞猛进，意志的磨砺淬炼，生命的冲天怒放，情谊的萌芽滋长，一切都在他们身上悄然发生。而对于年龄稍长的苏轼而言，这段年华更是他收获满满的时光。后人认为，苏轼在这里遇见了先生王芳的女儿王福，成就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段姻缘。这段两情相悦的初恋故事，让这清神中岩的浣鱼池从此也甜蜜了千年。在以后的岁月中，中岩书院化为苏轼兄弟终生难以忘怀的时光。记忆深处有先生的教言，同窗的交游，兄弟的情分，青春的爱恋。院子里的竹百花开了一年又一年，程夫人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也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就要告别母亲，走向广阔的世界，去一展平生抱负。

公元1056年，宋仁宗嘉佑元年暮春时节，19岁的苏轼，17岁的苏辙，随着父亲苏洵

然而，金榜题名的喜讯还没有走到眉山，家乡那边却先一步传来噩耗。程夫人已于四月初八猝然辞世。借助司马光所写的《程夫人墓志铭》，可以得知，就在父子三人离家赴京准备考试的时候，程夫人这边已经家无一年之储，需要日日精打细算，境况到了快揭不开锅的窘迫境地。这些年来，在程夫人艰辛操持下，苏家虽已经积蓄了一定的财力，但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大量支出。父子三人赴京赶考之前，苏家的经济情况已经不甚宽裕。苏洵后来记载提到，我们三人出门外出花费较多，但家里尚有十来人，生活就会困难。如顾虑到家人生活，自己就很难外出。踌躇良久，苏洵又想到自古以来一些贩夫走卒尚能提妻妾子奋身远行，自己又何独不可？为了两个孩子的前程，苏洵最终还是决定进京赶考。对于丈夫的决定，程夫人当然是支持的。然后更加沉重的生活负担就完全落在了他一个人肩上。

父子三人一去得以年头计算，其中衣食住行、应酬交际也是一大笔费用。程夫人无奈，只有倾其所有积蓄变卖值钱家当，一切努力只为了父子三人可以安心出门，追寻自己的理想。

另外，平日里族人相邻，但凡有任何急难之事，生性善良的程夫人也总会给予周济，天长日久，这又是一大笔开支。

而五年前，苏轼的姐姐八娘嫁入程夫人娘家之后不幸早逝，这让她心痛欲绝。丈夫苏洵一怒之下幡然断绝与自己娘家往来，这又给程夫人带来更大的打击。辛勤的操劳和沉重的压力终于压垮了历来坚韧的程夫人。抱憾离世之时，他年仅48岁，

据苏洵在与欧阳内涵第三书中的描述，此时家中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

此时家里尽管还有五六口人，但是因为顶梁柱的坍塌，和美之家也不再复现昔日热闹场景，丝帛店的铺面也人去无空。父子三人难以想象程夫人是怎样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

柔顺足以牧其足，智能足以齐其家。这是后来司马光对程夫人温顺柔婉性情以及智慧能力的中肯评价。自18岁嫁入苏家，27岁生了苏轼，29岁再生苏辙，母子相伴20个春秋。人间来过，思念绵绵。夫君在外，可曾安好？侍儿、哲儿，此番共举能否如愿？离世之际，他的内心该是何等

在母亲的遗物中，苏轼特意选了一对母亲生前随身的簪耳首饰作为留念，并从此一直携带身旁，各种深情自不待言。直到34年之后，苏轼担任杭州知州之时，才将母亲这对簪耳布施给了西湖南岸的净慈寺。在他看来，如此安排是对一生礼佛的母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亲已逝，然而母亲言传身教的一点一滴早已进入骨髓，化为兄弟二人恪守在心践行一生的苏门清风。

母亲去世20年之后，41岁的苏轼出任徐州知州，时遇黄河决口，徐州危在旦夕。他身先士卒，带领军民死守抗洪一线。《宋史》记载，当时城中有钱人纷纷出逃，苏轼却迎难而上，激励将士坚守，表示只要自己在，绝不让洪水淹没城池，从而稳定了民心。在抗洪期间，他干脆住在城头，日夜巡视，过家不入，直到徐州转危为安。他的这番行为不仅得到朝廷嘉奖，更是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为官便奋力有当世志，落难亦不忘坚守初心，仁爱众生。这些从父母那里传下的品格，影响了苏轼的一生。45岁时的苏轼，祸从天降，人困黄州，却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完成了精神的升华。他眼见当地百姓因为家贫而无力养育儿女，乃至发生溺婴的人间惨剧，遂奋笔上书鄂州太守朱寿昌，请求官府出面制止。而后他又发起倡议，四处募捐，并主动捐出自己的微薄俸禄，筹建东坡雪堂救儿会，可算作中国最早的一所民办孤儿院。同时，在被贬黄州及之后任杭州知州期间，为了治病救人，他甘愿遭受背信弃诺的骂名，两度捐出友人交付的治病秘方圣散子，为无数

0: 宋代费衮在《东坡还宅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苏轼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有意将江苏宜兴作为终老之地，于是耗尽积蓄购得一宅。谁知刚购房不久，就得知由于原房主私自卖了宅子，结果让自己的母亲无家可归。苏轼心生怜悯，不仅将房屋还给了原房主母亲，还当面焚烧了购房凭证，甚至连房钱也不要了。最后导致苏轼自己居无定所，竟然病故在朋友的屋子里。苏轼一生屡遭小人算计，命运多舛。公元1094年，57岁的他以衰老之躯仍然被贬至惠州张力之地。但苏轼却都能坦然面对，也能一如既往深谙他乡，心系民生。如此心态的苏轼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苏轼心中最放不下的总是民生疾苦。在惠州期间，某夜回家时，他发现有乡民在枫湖上涉水而行。
1: 二位乡亲，见汝等涉水而过，是否常有不便呢？
2: 苏公，此河无桥，吾等每日涉水时多艰难，尤其雨天更是难行呢。
3: 是啊，老幼出行尤为不易，每每涉水心中总是忧虑。
1: 既如此，汝等涉水出行当务必小心，尤其照顾老幼，安全为重啊。
2: 苏公如此关心吾等，实乃吾等之幸。
0: 当发现枫湖两岸乡民外出只能涉水而行的不便之后，苏轼即刻向官府建议，在湖上修两座桥，一座通河岸，一座通湖岸。为了促成此事，他劳心劳力奔走呼号，从勘定桥址到募集公益，诸多琐事他都亲力亲为。甚至为筹集款项，苏轼干脆将仁宗皇帝赏赐的西带捐赠出来，还写信动员远方的苏辙为惠州捐钱助师。当地人为了铭记苏轼之大德，干脆将枫湖改名为西湖，因为他们觉得苏公一定更偏爱西湖。就像苏门弟子秦观诗中所言：“十里荷花汉淡出，我宫所至有西湖。”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言：学习之道，在于反复温习，以巩固所学。学而不习，则易忘；习而不学，则无心之。唯有二者并行，方能得其乐。
2: 先生，学生虽居儋州，然求知若渴，愿闻先生教诲。
0: 好，坐下。汝等求学之心，吾甚欣慰。虽地处偏远，然学问无涯，为勤奋可达。
3: 谢先生教诲，学生定当努力，不负所望。
0: 好，
4: 愿随先生学问，求得真知。
0: 好，吾当尽所能，助汝等成才。切记，学贵有恒，唯有恒心，方能有所成啊。
5: 即便到了垂暮之年，困于儋州的苏轼仍以生命最后的倔强与艰难困厄之中，办学堂，教子弟，兴学风，以一己之力，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在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播下文化的种子，亲自培养出大批饱学之士，包括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和第一个进士，不仅改写了海南的文化历史，更开启了海南后续人才辈出的先河。一想到海南大概就是自己的终老之地，苏轼还生怕死后叨扰百姓，为此交代起身后事来，言语中依然是爽快干脆的苏门风格，生不切家，死不服旧，此乃东坡之家风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纵然九死难荒无不恨，仍是自由其绝冠平生。从父母而来自立自强的家风，如清风入怀，自始至终伴随着苏轼一生，带给他温暖和力量，以至于像黄州、惠州、儋州这些人生的低谷，都成为他生命高光的舞台。而承受家风滋养的苏轼，又会以怎样的人生笔墨去续写兄弟之爱、父子之情呢？这温润厚泽的苏门家风，能否瓜蝶绵绵，耳昌耳赤，如大江东去，于天地之间，至千秋后世呢？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啊，
4: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什么？
5: 走。
7: 休息去吧。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开始6分钟，
11: 请听我安全
8: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7: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0: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

0: 任务就是潜伏。
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2: 影子可能出现了，
0: 他舍不得杀你。
3: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0: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牛。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怎么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
2: 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对，
3: 这句话说的对。
4: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5: 那让狼叼了呢？
4: 狼敢叼太白星那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5: 那就放这儿吧。哎。
4: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5: 能，肯定能看的。
4: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5: 走。
4: 慢着点。没事。
5: 太白星能看见吗？
4: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撮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0: 团长，吓我一跳呀！去吧。
1: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3: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那？
2: 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3: 哦，
2: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3: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啊，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吓得撞伤了。

0: 想他，听到我就给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2: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收着能动不？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悠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那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的。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2: 这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都拿着。
0: 是，命差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要让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你出不去，
1: 。
2: 我还是走吧，明天还是再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别出来，快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怎么还愣着呀？快！
1: 里面的人统统出来！我敢！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嗯，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 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丧门星，你要有种自己站出来！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们？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说呀，有谁知道算命先生的下落啊？

0: 过来，过来。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0: 我已经找出丧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1: 呸！
0: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小心！小心！什么队长？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这么急，
2: 不是电影吗？
1: 我有个姐姐，
2: 就这个。
1: 不少了，这边也不能。
3: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4: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4: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4: 上次小子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4: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4: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4: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4: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吓唬。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4: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北港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李牧。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0: 抓住他！
1: 哎呀！哦，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
2: 嘿，
0: 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2: 请大佐阁下指示。
0: 第一，萨门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径。那个杨大牙就这么。

0: 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1: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0: 这个倒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 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1: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眼。
2: 雨过风晴，远去了岁月悲。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1: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郭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韩林子，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杏花，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人性。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奖赏。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儿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0: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0: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3: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0: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3: 好。好，
2: 初赛，初赛是什么？
3: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

0: 晴时明月。
1: 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离，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住！干什么的？是我。哦，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哎，
1: 我也没接到团长的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
0: 听一个人。谁呀？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1: 十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0: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透露一点？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好。
3: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5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5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4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4: 够了吧？这机。 这是没一场吗？暂时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中国人都是胆小鬼。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

0: 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1: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吃碗馄饨呀。好，来，喝碗水。大哥，啊，问你个事儿。
1: 啊，你说。
2: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1: 啊，挂过。
2: 你亲眼看到了？
1: 那个灿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呢？他脑袋前面那座头发呀，白花花的。你看到他的脸吗？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 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他的尸体在哪？被转移了。
2: 转移到哪了？
1: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2: 哪个仓库？
1: 奉天粮仓。
3: 你家来信了没有？
4: 还没有，哎呀，
3: 真羡慕你啊！
5: 我家已经来信了。
3: 哦，是吗？队长，站岗时间不许限量。
6: 嘿，
3: 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6: 嘿，
3: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6: 嘿。

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丽，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丽。 乃丽，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赶紧救他！后背，后背。

0: 怎么样？
1: 他失血过多，血要马上输血。
0: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1: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0: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2: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雨过风轻。
3: 远去了岁月悲。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

0: 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

0: 废品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

0: 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0: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
1: 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
0: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
1: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0: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1: 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0: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有仇恨吗？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20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致敬守护生命的白衣使者，90余万四川医者守护万家安康。第9个医师节，全国最美医生、我省最美医务工作者揭晓。情定七夕，荣成爱意绵长，一起去成都市各婚姻登记处分享新人们的爱与温暖。满目绿意铺展生态画卷，稻田生机盎然，秧苗迎风摇曳，宛如绿色的波浪在山下荡漾，一派生机动人的田园美景。
0: 广大医务工作者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是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生节，来自四川的医务工作者分别获评了国家级和省级荣誉称号，他们所代表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群体

0: 为千家万户筑起健康屏障。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王秋获得最美医生荣誉称号。作为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创立者之一，王秋带领科室从最初的3名员工发展到如今的90余名，诊疗项目从2个拓展到近100个。援藏3年，他为西藏建起最大儿童康复科。
2: 更多呢，我觉得是一个激励，激励我们更多的儿童康复的从业者坚守初心，用我们的专业和技能更好地为这些特殊儿童服务。
1: 我省的20位最美医务工作者获奖名单揭晓，他们当中既有扎根临床前沿、全力攻克疑难病症的学科带头人，也有把技术和希望留在高原的帮扶医生。
3: 把血管疾病的这个治疗的技术不仅是我们自己要掌握，我们还要向更多的基层医院和其他的不发达地区进一步推广这些技术，更多的病人受益。
4: 接下来我们会把好的技术留下来，把服务能力提上去，帮助当地建好本土人才队伍，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
1: 用责任担当守护万千家庭，这是我省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日常。达州市持续派遣专家长期下沉坐诊驻点帮扶，构建大病上转、康复下转双向转诊模式。达川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下沉驻点医师来到基层，指导患者开展肢体训练、功能恢复等理疗项目，让群众就近享受专业的康复诊疗、慢病管理服务。
5: 对病人进行一个评估和指导，基层服务的质量越来越高，服务的病种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救治患者的能力逐渐提高。
1: 同样是在家门口，针对终末期肾病、急性肾损伤等患者的诊疗服务已在雅安落地。日前，雅安市宝兴县总医院血液透析室正式投入运行，可常规开展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灌流等诊疗服务。当地患者不必在1周3次往返雅安奔波。
6: 下一步，医院将新增肾病内科、残疾儿童康复等门诊，让群众就近享受到三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1: 当前，我省正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预计2027年实现全覆盖。脑机接口、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医疗技术也正加速落地。同时，巡回医疗服务持续深入基层，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的结合也让优质医疗资源跨区域共享。从高原的基层一线到城市社区的卫生站点，90余万四川医务工作者把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每一趟下沉都变成了群众家门口摸得着的健康便利。
0: 我们再来关注身边的新闻。社区超市并不新鲜，但最近呢，成都街头冒出来的这批新面孔可不太一样。他们把过去大卖场才有的硬折扣搬到了社区门口，这背后是怎样的消费趋势？又给市民们带来了哪些获得感呢？
1: 眼前这家社区超市位于成都成华区的临街铺面，不到800平米，从蔬菜水果到肉禽蛋奶，再到即食熟食。围绕开火做饭的一日三餐场景几乎都能一站购齐。记者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成都新开的平价社区超市中，既有全国连锁品牌下沉社区，也有本土品牌转型入场。
7: 就像我身后的这一家门店，它就是来自于成都的本土品牌，在上个月才刚刚开业，而以前呢，它还是主打的是时尚、美妆、零食等产品，但是现在它已经走进了大家的一日三餐的烟火气。
8: 那我们开始做这个社区超市，主战场就是做生鲜了，就是一日三餐的这些商品了，是有1500个商品，非常的精简，经过验证之后留下来的。但是的话呢，生活必须需要的一些商品在这都能买到。
1: 把品类做少做精是这类社区超市的共性，但平价超市的运营者们深知，真正撬动消费者购物车的最终还是价格。
9: 价格基本上可以，能够出来的话，我基本上一个礼拜要来个一两次。
10: 就是每天都有打折食品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年轻人的话，很爱薅这种羊毛。
1: 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这句调侃精准戳中了当下的理性消费逻辑。那么，平价社区超市是如何把薅羊毛的偶然

0: 变成了天天低价的必然。
1: 我们绝大多数产品都是源头直采和源头定制，差不多超60%他们都是我们自有品牌，我们也精简了我们的包装，然后我们的卖场可以看到也是比较简单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很多生鲜类的产品，我们的商家也是整筐整件的去做，这样的商家也省了很多的这样的人力的一个成本。
0: 源头直采自有品牌，平价社区超市的天天低价本质就是用供应链效率换价格优势，正是这份天天低价的确定性让社区超市的火爆不再是偶然。他看准的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的巨大机会，回应的是消费者对省心省时省钱的刚需。提振消费解法或许并不复杂，就是离消费者近一些再近一些。
2: 情定七夕，荣成爱意绵长，一起去成都市各婚姻登记处分享新人们的爱与温暖。满目绿意铺展生态画卷，稻田生机盎然，秧苗迎风摇曳，宛如绿色的波浪在山下荡漾，一派生机动人的田园美景。
3: 今天是8月20日，早安。正值初秋，善也迎来丰收时节，农人俯身田间，田野满目金黄。今日早安寄语：四时勤耕耘，秋来皆满仓。
4: 一岁兮，威风

0: 不惜冠冕天下。
1: 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来关注公积金的提取。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那么大家所关心的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都哪些重大变化呢？决定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决定紧扣住房消费和缴存人两大核心要素，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8月19号，四川观察记者从成都交警微信公众号获悉，为了进一步加强城市交通安全管理，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提升人民群众出行体验和道路通行效率，维护安全文明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城

0: 都城市道路交通实际，决定自2026年的8月26号起，新增设立在104条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对机动车违法停车、压实线变道、不礼让行人、非机动车逆行、不各行其道、冲信号以及行人横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严格管理。具体路段，大家可以打开四川观察 APP 来详细了解。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农历的7月初7，七夕佳节，不少新人呢选择在这个充满了浪漫寓意的日子里完成人生的重要一步。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成都市各大婚姻登记处分享新人们的爱与温暖。
1: 早上8点不到，作为成都知名的浪漫婚姻登记地标，成都合江亭婚姻登记处就迎来了一批特别的赴约者。他们有的相恋多年，有的从校园走向婚姻，大家专程选择这个传统节日，为爱情留下一个特别的纪念。
2: 跟那个老婆计划很久了嘛，然后就早点过来。
3: 就看你拍的第一个哈。老婆怎么还没有来？
2: 他在旁边化妆，
4: 我们感觉都准备得很充分，我们早早的就做了很多的攻略，然后又排到了第一个，我们觉得很从容。
5: 女方还在休息，
3: 还在睡觉。
5: 对，因为约了下午，准备本来是上午要化妆，然后下午要拍摄嘛，然后准备是约下午，但是不知道怎么要排多久。之前不是说那个今天七夕嘛，害怕人多，我们就提前过来。
1: 一大早排队等候的任务交给了新郎，新娘则从容打理妆容，等待属于两人的幸福时刻，
4: 然后一起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精彩更丰富。
1: 9点整，登记中心的大门缓缓开启，新人们两两牵手走进大厅，一起奔赴这场相守一生的约定。
6: 今天第一个号吗？
4: 对，
6: 今天第一个，七夕的第一个。
4: 哇，很开心，很激动。我们今天排到了1号哦，非常幸运。这个日子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是有美好的寓意，然后也希望能够预示我们的婚姻能够长长久久。
7: 160多对的一个结婚登记的一个预约通道，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提前8个月左右吧，就已经约满了，然后就是全部都约满这个状态。像我们合江亭这边呢，像今天早上来了以后，也是我们是提前8个小时，开始上班，然后到岗准备这个前期的一个工作。
1: 合江亭依两江交汇而建，有着相守相融的美好寓意。登记处也把这份城市独有的浪漫融入领证的全过程，让新人们在这里拥有了满满的仪式感。
4: 我看他们这一个取号的这个号码牌上面写的挺好的，锦江河畔人成双，合江亭下结鸳鸯。我觉得这个，对他这个寓意也挺好的。精心筹备，然后就是浓重的纪念。
2: 往后的日子要好好对老婆。
1: 从填表核对信息，再到宣读誓词、领取红本本，一步一步见证着这一双双新人奇妙的缘分。
8: 我们俩就是6年以前都认识了，然后应该也算特别的缘分嘛，因为之前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是因为家里人介绍，当时我还小嘛，然后就不是很想谈恋爱嘛，然后后面缘分让我们俩又走到了一起。咱们朋友都说兜兜转转还是他，我觉得咱们俩的缘分也是挺深的。缘分这个东西说实话我也说不准，
9: 肯定对我媳妇儿好，越来越好。
8: 还是比较喜欢合江亭的这个领证的一个氛围的，然后而且又是选择在七夕，然后工作人员把这些氛围都搞得挺好的，让咱们新人都觉得很好的一个仪式感嘛，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觉得是挺好的。
10: 美好的情感和进入更美好的生活，两个人担负起责任嘛，然后以后可能进入婚姻以后还孕育下一代啊，就觉得心里边很欣慰。看见年轻人能够快快乐乐幸福的生活，我感觉在这儿我做志愿者，然后我就能分享到他们的快乐，也是感悟对生活很美好。
1: 另一边，成都高新区桂溪婚姻登记中心内甜蜜氛围同样浓厚，丰富的配套活动让新人的幸福加速抵达。
11: 情定高新，容成喜事，
12: 你们也可以
13: 我们自己写来
12: 样板的，
13: 然后新人是自己可以去写他自己。

0: 想要对方的相互祝福的这种词汇，成语也好，一句话也好。
1: 有没有看到新人写了什么话让你？
0: 有啊，就他们就传统一点的百年好合呀这种的，但大家还是喜欢写情定高薪。可能大家本来就来这里拿的证儿，好多应该可能就是我们高薪的青年，所以他觉得哎，情定高薪很好。
2: 这一天就意味着我们俩就成为彼此以后最坚实的伙伴了。
3: 是七夕，然后也是我们俩结婚的日子，还是医师节。其实我们俩都是医生，对，所以这一天就是 不仅是结婚的这个意义，还有各种的意义都包含在这一天里面。所以也希望我们就是今天的以后就是能成为彼此很忠实的伙伴，然后也希望工作顺利吧。
4: 一张红本本承载的是两个人的约定，一次暖服务传递的是一座城市的祝福，
5: 然后也拿来了很多的这个传统婚服，就是在这里展示，新人也可以穿上去体验，就是在我们楼下的小广场，然后是一个游园活动，有一些传统的民俗的一些活动，新人可以去体验去参加，新人可以在我们这边领取那个免费的那个明信片，然后呢也可以抽取我们时光邮局的一个邮册，就是他们可以把那个邮册寄给未来的自己。
4: 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本就不易，下定决心携手相伴更需要的是十足的勇气，
6: 坚定吧，就是你要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要知道你要认准了的话，你就往前走，就不要犹犹豫豫。
2: 平平淡淡才是福嘛。
6: 突然想哭，这怎么是？
1: 是很幸福的眼泪。
4: 从合江亭畔的浪漫相约到桂溪公园里的暖心见证，一纸红证许下白首之约，在这个充满爱意的七夕，祝愿所有新人以爱之名岁岁相依，愿每一份爱情都能在岁月里细水长流，幸福相伴。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乐山五通桥，有一种姜，长得像美女的纤纤玉手，白嫩嫩，红尖尖，人称西坝仙女姜。那么这个西坝生姜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这个有些美貌的仙女姜又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听听看。
1: 姜如其名，光看颜值就赢了。再看内涵，普通生姜掰开有筋，纤维粗糙，西坝生姜掰开声音清脆，几乎看不到筋丝。所以九五后新农人曾一峰在8月18日四川新闻联播的节目里说，看它嫩不嫩，一掰开就晓得了。那西坝生姜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往前数600年，明朝正统年间，西坝生姜就因为鲜嫩香脆四个字被送进了皇宫当贡品，而且它还挺能处。明朝到清朝，朝代换了，贡姜的规矩没断过。光好看还不够，史料里记载了一句特别生动的保鲜办法：土埋之，草盖之，水浇之，水陆并行，至今不腐。你想啊，从岷江边一路运到京城，少说也得20来天，能让生姜送到还不烂，这里头可全是门道。为什么西坝生姜这么能打？说到底，老天爷赏饭吃。岷江和墨西河在这打了个弯，冲击出来的沙壤土透气又保水，加上温暖湿润的小气候，别的地方长出来姜还真就不是这个味道。有了这个底子，西坝生姜一路走到了今天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金字招牌行列。这块国字号招牌可不是随便贴的，它意味着西坝生姜的品质、产地和种植工艺都拿到了国家层面的权威认证。不光如此，西坝生姜还入选了首批天府粮仓品牌商标授权名单，品牌价值较3年前实现了翻倍增长。您琢磨琢磨，一块姜能有这样的履历，在四川的土特产里绝对算得上拔尖的。从明朝的贡品到今天的国字号，西坝生姜走了600年，但最动人的或许不是那些金光闪闪的荣誉，而是这片土地上有人愿意回来把这块姜继续往下传。您要是哪天正好去

0: 去乐山，不如亲自掰开一块，听听那个清脆的断口声，比在这儿听我讲有意思多了。
1: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了解川菜味型文脉，传播川菜文化魅力。今天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我们要跟着美食博主学做地道的四川泡菜。这个看似简单易做的四川泡菜是如何做到脆嫩爽口、形态清爽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其中的奥妙。
2: 你们要的四川泡菜教程来了。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家怎么泡的泡菜。
4: 首先要准备好这种大的一个土坛子，拿来泡生姜、豇豆这些。这种土坛子它会比较透气。然后再准备一个小的土坛子，专门用来泡这种泡椒，煮鱼都会用到的。食材的话，就准备红嫩的生姜、红的小米辣、野山椒也要准备一点，还有豇豆。
3: 我们先来给海椒煎一个粑粑，
4: 煎的时候留一点点粑粑在上面，泡的时候才不容易坏。
2: 清洗干净，不用晾干。
3: 重点来了，这个是三斤的高粱酒，我们要把那个海椒和姜都泡一下。
4: 不用泡吗？还剩了一半，炒两下，泡得和均匀。
2: 白酒泡过的海椒才不会空壳。
4: 用口袋封起来，泡一天一夜，晚上我们再翻一下。豇豆，
3: 我处理一下枝姜。枝姜你们可以直接泡，但是我想用酒泡一下。
4: 倒了四分之一的白酒，把枝姜也翻两下，泡个十多分钟。倒点白酒进去，给这个坛子下酒。这个坛子是提前洗了的啊。
3: 你们的酒可以不用倒哈，我们加点老冲水在里面。没得老冲水的可以在外面买那个泡山椒，那个起酸水也可以。
4: 你们看这个酸水，巴不巴适？我们直接用自来水哈。这个大坛子就用两包半到三包的样子，
3: 我们都是按着来的。如果你们非要比例的话，我建议是一斤的水兑四十克的盐。我没有啊，我是看感觉来的。
2: 先加两包的盐，兑两盆水，
3: 再来倒酸水。
4: 我们先下姜，剩下的白酒不要扔，倒进去，再来泡豇豆。水好像有点少，没关系，等下我们又加。泡一下把盐扣上，手一定要没得油，尝尝有没得盐味。
3: 有盐味。好的，我们再在面上加半包盐，
4: 有点花椒，青红花椒都可以哈。
2: 一定要放在阴凉处。
4: 海椒泡15个小时左右，翻个面，继续白倒，再用自来水。
2: 一包盐兑一盆水。
4: 剩下的白酒倒进去。
2: 再加半包盐，
4: 也是两三天就可以吃了。

0: 进入今天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七夕星河迢迢，鹊桥相会千年，承载着中国人最温柔最绵长的浪漫祈愿，世人皆知牛郎织女的天上情愫。而在古代四川，也曾有一段爱情被青石定格，跨越生死，岁岁不朽。
1: 1969年，雅安盈京出土一具东汉石棺，长230厘米，宽79厘米，现在雅安市博物馆展出。石棺前端双阙耸立，通往仙界；棺身后方朱雀振翅，接引逝者。石棺两侧树下拴马，马夫取水，人世烟火。半起的仙门之内，有男女亲密，也有执掌长生顺遂的西王母肃穆端坐。从凡尘俗世到永生仙界，一方石棺装下汉代川人的整套生死观。整具石棺最动人心魄的是这处定格千年的甜蜜，一对男女宽袖垂落，席地而坐，相拥亲吻，情意绵绵。这便是珍贵的汉代密戏图。世人常觉古墓庄严，为何石棺之上要镌刻这般亲密？有学者认为，汉代奉行视死如是生的观念，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启程前往另一个世界。人们把现世真实的夫妻相守铭刻石上，期盼跨越生死阻隔，爱人依旧相伴不离。阴阳相合，万物生生，这一幕温情相拥，不仅是爱情告白，还藏着古人对阖家团圆、子嗣绵长的美好期许。这份爱意并非孤立，眉山彭山的拥吻石雕，泸州合江的接吻陶俑，都留存过相同

0: 的直白与热烈。汉之后，礼教日渐收紧，含蓄内敛成为主流。宋元以降，密信更是不常出现在墓中。后世墓葬虽刻有夫妻同框，但大多转为庄重的礼仪肖像，少了这般温柔缱绻。正因如此，这具迎京石棺也更显珍贵。它是汉代生死观的实物见证，烙下古人不加掩饰的人间深情。七夕神话以星河寄予人间期许，东汉石棺以匠心明生死情长。千百年来，神话与文物互为印证，诉说着中华民族对家庭和睦、团圆相守的不变追求。这份对幸福的向往，沉淀进文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1: 我们来分享一则最新消息。8月18号是太阳神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公开展出的最后一天，展期结束后，太阳神鸟金饰和其他金沙参展文物将按统一流程撤展、包装、运输返回成都金沙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撤展还需要一周的时间，预计呢下周就会回到成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绵阳江油大康镇星火村，稻田绿意盎然，秧苗迎风摇曳，宛如绿色的波浪在山下荡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田园美景。

0: 峨眉山市阵雨22到32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8度，青城山多云18到26度，德昌阵雨20到30度，庐山阵雨20到28度，达州阵雨23到31度，蒲江阵雨21到30度，岳池阵雨22到31度，大邑阵雨21到30度，延边阵雨20到30度，岳西阵雨17到27度，盈津阵雨20到30度，德阁阵雨8到24度，小津阵雨12到24度。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

0: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0: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哎。

0: 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怎么样？哎，这咋样？相公，你真行啊！
1: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0: 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哼。
2: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喂。
0: 过来陪老娘喝几碗。哎呀，
1: 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哎，
0: 正是正是。
1: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0: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2: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2: 是是是，二位慢用。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笑>
1: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2: 哼。哎，来来来。哟。
1: 力拔千斤啊！哼，
2: 小意思。
1: 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哎，
0: 二位。
1: 就是这间了，委屈一碗。您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0: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3: 这房间倒是有，
0: 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1: 给，够不够？
3: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
0: 快去啊！好嘞，二位，请跟我走。娘子，
2: 银子，
0: 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2: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哎，相公。
3: 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哎呦，
0: 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2: 信信，
3: 绝对不会失手的。
0: 相公
3: 啊，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0: 对，看看去。
3: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走吧，走吧，走吧。
2: 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3: 哎呀，那你们休息，我走了。
2: 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嘿，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3: 嗯。
2: 相公，睡了吗？
0: 睡了。

0: 现在。
1: 好。
0: 可是我怕万一他们，
1: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弓吧！啊，
0: 娘子，我这手抖，
1: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啊！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4: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啊啊！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4: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4: 后来
0: 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3: 嗯，哼。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4: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4: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0: 我们真没伤过人。
4: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4: 是是是。
2: 起来吧，起来吧。
4: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0: 相公。
2: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0: 谢大侠，
4: 谢
0: 大侠，
4: 谢谢大侠，谢
0: 谢
4: 大侠，
0: 谢
4: 谢。
2: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0: 走。

0: 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2: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 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 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拿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
4: 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嗯，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2: 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4980直接是五折，
4: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4: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 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4: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 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4: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

0: 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

0: 着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